0: 物资抵达尼泊尔加德满都国际机场，是中国向尼泊尔提供的第二批紧急人道主义援助。随行的中方 DNA 鉴定专家正前往灾区前线，协助尼泊尔方面展开工作。而在西藏，电信企业在吉隆灾区已经抢通修复一座基站，新增12座应急基站，各级应急指挥抢险救援，物资调度通讯全程畅通。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会在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峰会期间举行三方会谈。乌沙科夫接受俄罗斯传媒访问时表示，各方曾经讨论，如果三国领袖都确定出席 APEC 峰会，到时将有机会举行历史性三方会谈，中美双方暂时未有回应。根据早前公布，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于11月18至19号在深圳举行。英国首相贝安德第一次以首相身份在国会下议院演说，强调会延续前首相斯几贤政府的立场，继续支持乌克兰。贝安德说，无论英国面对什么形式的威胁，都将继续在俄乌战事中坚定向乌克兰提供援助。他强调，英国不是要导致局势升级，而是要令到乌克兰具备防卫能力。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日前警告，如果英国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而乌军使用这些武器袭击俄罗斯，将会令到英国面临后果。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早前亦批评，英国计划向乌克兰提供巡航导弹生产技术，是为局势火上加油。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766点，跌41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31点，跌5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1，日元160.2，瑞士法郎0.812，加元1.39，人民币6.721，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7.29美元，卖出4329.7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280公里，即是北纬21.5度、东经116.7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沙德尔在本港东南面200公里外掠过，其外围雨带继续影响广东沿岸。预料沙德尔会在今日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受到沙德尔与东北季候风共同影响，本港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除非沙德尔显著增强及相关强风区更为接近珠江口一带，否则本港普遍吹强风机会不大，今日需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机会较低，预料1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朝早维持。按照现时预测，沙德尔会在听日于南海东北部和广东东部沿岸一带徘徊，而随后路径和强度存在相当大变数，预料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可能需要维持至本周后期。市民请继续留意天文台最新天气消息。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2-3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9%，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 以上天气情况是由

0: 知，讲出不同的感觉。
1: 再生子说话，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一点、凌晨三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2: 佳音社网上电台的节目咧，真系多罗罗，非常之丰富。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1: 你想不想知道最近社区有什么讲座，有哪里有得吃有得玩的社区活动？那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的社区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查阅。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老公，最近有冇听佳音社个广播啊？
1: 有啊，依家佳音社仲有网上广播，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
0: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1: 好易啊，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咁就得噶啦。
2: 佳音社系一个非牟利、冇商业性质嘅电台广播。每日24小时精彩节目陪伴你，一年365日，无论你住喺世界任何嘅角落，唔同嘅人生阶段，唔同嘅年纪，都有适合你嘅节目。当然，轻轻松松嘅音乐节目系唔可少啦。每小时嘅时事新闻、听众即时参与嘅电话节目等等，精彩节目不容错过。佳音社电台嘅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3: 今日佳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中国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截至昨日下午，在尼泊尔增加至1068人遇难，超过4600人失踪。中国空军一架运20运输机，昨日下午搭载无人机、DNA 检测仪同试剂、净水设备同照明设备等物资，抵达尼泊尔加德满都国际机场，是中国向尼泊尔提供的第二批紧急人道主义援助。随行的中方 DNA 鉴定专家正前往灾区前线，协助尼泊尔方面展开工作。而在西藏，电信企业在吉隆灾区已经抢通修复一座基站，新增12座应急基站，各级应急指挥抢险救援，物资调度通讯。

0: 运全程畅通。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会在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峰会期间举行三方会谈。乌沙科夫接受俄罗斯传媒访问时表示，各方曾经讨论，如果三国领袖都确定出席 APEC 峰会，到时将有机会举行历史性三方会谈。中美双方暂时未有回应。根据早前公布，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于11月18至19号在深圳举行。英国首相贝安德第一次以首相身份在国会下议院演说，强调会延续前首相斯己贤政府的立场，继续支持乌克兰。贝安德说，无论英国面对什么形式的威胁，都将继续在俄乌战事中坚定向乌克兰提供援助。他强调，英国不是要导致局势升级，而是要令到乌克兰具备防卫能力。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日前警告，如果英国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而乌军使用这些武器袭击俄罗斯，将会令到英国面临后果。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早前亦批评，英国计划向乌克兰提供巡航导弹生产技术，是为局势火上加油。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766点，跌41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31点，跌5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1， 日元 160.2， 瑞士法郎 0.812， 加元 1.39， 人民币 6.721， 英镑对美元 1.352，欧元对美元 1.159， 澳元对美元 0.71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9。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327.29 美元，卖出 4329.7 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280公里，即是北纬 21.5 度、东经 116.7 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沙德尔是本港东南面200公里外掠过，其外围雨带继续影响广东沿岸，预料沙德尔会在今日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受到沙德尔与东北季候风共同影响，本港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除非沙德尔显著增强及相关强风区更为接近珠江口一带，否则本港普遍吹强风机会不大，今日需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机会较低，预料1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朝早维持。按照现时预测，沙德尔会在听日于南海东北部和广东东部沿岸一带徘徊，而随后路径和强度存在相当大变数，预料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可能需要维持至本周后期，市民请继续留意天文台最新天气消息。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9%，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我每日都会中意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嘅音乐好动听，佢嘅资讯咧好充实。用手机听啊，仲方便啊！

0: 他们都会喝红酒或者是白酒的。但我自己呢就不懂喝酒的，少少酒呢我就会醉。我都知道呢，近呢十几年呢，香港呢都好流行喝红酒。有人说喝酒对身体有益，又有人说喝酒对身体有害。究竟有益啊定有害？喝的份量要几多呢？如果有害处，又是哪一方面的害处呢？
1: 最近有一位朋友来找我，讲到她丈夫的事，不如等我们一起听一下吧。
2: 我先生叫做贝拉，今年42岁。在几个月之前，她就留意到她对眼有点黄，特别最近几个礼拜觉得身体有点攰，有点孱弱。有一次她上班的时候，她经理跟她说她最近的工作表现没有以前那么好，还建议她去公司的医院那里看医生。咁贝拉就去啦。去到医院嗰度，医生就问咗好多个问题，同埋同佢做咗一啲检查同埋验血。几日之后，医生就叫佢翻去，就话佢肝脏有啲问题。由于检验嘅报告出嚟又系正常嘅，咁好明显佢嘅问题同肝脏嘅病毒就冇关嘅。咁点解对眼又会黄，又会身体咁孱弱呢？医生都觉得好奇怪。咁医生就用翻第一次见佢嘅时候。问他的问题啦，今次就特别提到他喝酒这件事啦。他几个礼拜才喝一次酒的，而且每次的份量都不多。咁医生就今次提翻他做嘢方面的啦，他是公司的业务代表，就是将公司的产品卖到去中国同他们有关联的公司。因为工作的关系都要出席中国人的宴会的。咁医生问他是不是喝了很多酒，咁医生问了他很多问题之后，咁最后佢就话俾医生听，佢真系饮到好多酒，而且一个星期之内有成2-3次添。以前咧佢就唔系好太饮酒，好中意饮酒噶。做咗呢份工之后咧，佢开始饮啦。喺屋企仲经常咁饮添，有时饮醉咗咧，仲乱咁发脾气。我实在冇办法再忍佢啦，我仲想同佢离婚添。
1: 其实同贝拉有同样情况嘅例子咧，都唔少噶。自从有了酒以来，他就成为了世界上面一个问题。
3: 正经上关于饮酒这一方面的问题讲了很多，这些情况对于饮酒的人来说是很普遍的。同时我们看到人受着酒精的影响，是可以去到一个不能自拔的处境的。首先是他的上瘾性，因为酒精会令到人上瘾，在人的有限的能力之下是不能够克服自己的心瘾的。其次是喝酒之后有一种飘飘然的感觉，这个感觉是很吸引的。那慢慢酒就成为了一种人发泄的感情工具，填补人心灵空虚的代替品。纵然人知道这些事是不应该做，但往往是事与愿违。最难过的是犯错的事是会一路一路这样来。原则上在基督徒立场是不反对喝酒的，但是很清楚吩咐我们是不要醉酒。

0: 解酒精会造成咁多嘅问题呢？佢对肝脏又有啲咩嘅影响呢？
1: 舒玲，我都想知多啲。陆家医生，不如你同我哋讲下酒对我哋嘅肝嘅破坏力系有几严重呢？
2: 咁可能好多人都好似贝拉咁样，唔知道酒精其实对于肝脏嚟讲咧，系一种好强烈嘅毒素嚟嘅。一个长期酗酒嘅人嘅话咧，酒精会令到肝脏嘅细胞死亡啦，肝脏组织硬化啦，即系我哋所俗称嘅肝硬化啦，以致到咧肝脏机能大大受到影响，令到我哋身体咧嘅健康咧严重受损嘅。不过酒精对肝脏嘅影响系一个比较慢性嘅影响，初初饮酒嘅时间唔觉得有啲咩大不了，身体咧都唔会有好明显嘅病征，但系当酗酒呢个习惯成为一个长期嘅习惯，日积月累之下，酒精对肝脏嘅影响就慢慢浮现出嚟。到阵时发觉可能已经太迟啦。嗱，唔讲大家可能唔知道，肝脏咧系我哋身体里边一个好重要嘅器官嚟嘅，佢为我哋身体咧提供好多好重要嘅功能。大致上嘅可以简单咁样将肝脏嘅功能咧分为两大类嘅。第一类咧，肝脏咧系帮助我哋将身体里边嘅毒素化解嘅。如果我哋肝脏嘅功能受到影响嘅话，呢啲毒素就会积聚喺我哋身体里边，就好似贝拉咁啦，佢发现佢自己嘅开始眼黄，开始皮肤变黄嘅话咧，呢啲就系我哋所俗称嘅黄胆素，就因为咧呢啲黄胆嘅毒素积聚喺我哋身体嘅缘故。肝脏另一个功能咧，就系帮助我哋制造一啲非常重要嘅蛋白质，就好似一个化工厂制造好多我哋身体所需要嘅原料一样。我举一个例子啊。肝脏咧会帮助我哋身体咧制造一啲嘅喺血里边嘅蛋白质，帮助我哋血液凝固嘅。如果我哋唔小心整伤咗自己身体，咁我哋会流血啦。但系咧流血冇几耐之后咧，我哋伤口咧就会产生血块，血液就会凝固。咁样嘅话咧，我哋就唔会导致我哋流血不止嘅现象。如果我哋肝脏嘅功能咧受到酒精嘅破坏嘅话咧，咁制造呢啲蛋白质嘅功能就会减低，就好容易会有出血的现象。譬如我们碰撞一下就会瘀啦，产生血块啦，或者甚至严重去上来。

0: 会流血不止现象。你想象下个问题是几咁大呢？
1: 杜家医生，多谢你提醒我哋，肝脏对我哋人体是非常之重要的一个器官，可以化解毒素，制造蛋白质，帮助我哋血液凝固，亦俾我哋知道酗酒咧对于我哋个肝系造成好大嘅伤害，严重仲会令到我哋嘅肝硬化。如果有呢啲嘅病征，正如路家医生所讲嘅，你真系要快啲去揾医生做一个详细嘅检查，唔好等到自己真系个肝出现大问题嘅时候先至去处理。我相信酒对我哋人体都有少少嘅帮助嘅，例如有啲人佢遇到一啲嘅事情好紧张，镇定唔到落嚟，酒都可以帮佢镇定。但系酗酒咧，就唔单止对我哋嘅身体，其实对我哋嘅家人都造成好大嘅伤害。如果你喜欢饮酒嘅话，小酒系可以怡情，但系酗酒就千祈唔好啦。

0: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1: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2: 佳音社的广播为你带来很多好听的歌。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一齐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嘅各样节目啦。

0: 以下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
1: 你今日心情好吗？预期只是相信天气会影响心情，不如尝试用创造者给我们的心去感受这个世界啊。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真正的晴天是由心里面开始。三分钟天晴，
2: 何浩真。朋友，相信在我们人生的过程里面，我们会经历过失败的。但面对失败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坦然自认失败呢？而坦然自认失败的人是需要勇气。

0: 的记载是在1928年，一位大作家沈从文是被当时任中国公校校长的胡适聘为那间学校的讲师。沈从文那时只是刚刚好26岁，而他的学历只不过是小学毕业，而进入了上海文坛的时间也不长，但是他充满了灵气飘逸的散文，令到当时的人刮目相看，可谓大器早成，也都相当有名气。毕竟名气不是胆量，在他第一次走上这个讲台的时候，除了原班的学生之外，也都有很多慕名而来听课的人，学校里面挤满了很多人。面对台下直无虚设的渴望的知识的学生，这位大作家竟然非常之紧张，连一句话都讲不出来。过了一阵很长的时间，他才慢慢平静下来，开始就讲课了。因为太紧张了，将事先预备好的那课的内容给他三两下就十分钟以内就讲完了。同学都觉得咁快就讲完晒课，咁剩返落嚟嘅时间点算啊？好有自知之明嘅沈从文，冇呢天南地北信口开河啦，咁样撑时间撑落去，而系拎起支粉笔喺黑板上面工工整整咁样写：今天是我第一次上课，人很多，我害怕了。呢句话好老实可爱，坦然失败嘅话刚刚写完，全体嘅同学报以热烈嘅掌声。胡适深知沈从文的学识、潜力和为人，听完这一次讲课的经历之后，不单止没有批评，反而很幽默地就说了，沈从文的第一次上课成功了。沈从文的坦然失败的真诚，不是随机应变智慧那么简单，除了智慧之外，他有的是勇气。
1: 各位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方的节目。我们所有的节目经费都是弟兄姊妹奉献支持的，也都希望你能够参与和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 604-717-8369， 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
2: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3: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2: 这味清炒四季豆一日吃都吃不厌。
4: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8点晚上9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5: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嘅广播啦。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嘅广播啦。

送走。

已经好耐冇嗰种感觉啦，真系好耐。不过今日嘅我已经唔系昨日嘅我，昨日我所缺少嘅，可能就系今日呢种新嘅把握，一种可以完全。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加快建设健康中国。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文件提到，香港具备发展成为医疗创新枢纽的独特潜力。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接受专访时指出，国家对生物医药非常重视，香港正好发挥自身优势，让国有企业和创新药物利用香港和国际的紧密联系作为窗口走出去，同时亦可以将一些创新医药企业引进来。卢颂茂透露，今年内成立药物及医疗器械监督管理中心，推动自主药物审批注册，期望到2030年可全面审批创新药物。将来这个中心获得国际认可，更可将国际上好的药械引进香港，同时可以让国家药械走出去，给全世界认识。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文件提出，建设生物医药研发与转化基地，并以河套区内的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临床试验所为核心，推动药械发展和革新药械审评机制。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临床试验所行政总裁张文勇认为，要建立健康中国蓝图，香港可发挥独特角色。

0: 例如國際臨床試驗所可利用本港臨床測試的經驗，加快新藥研發轉化落地。粵港澳大灣區國際臨床試驗所真實世界研究與應用中心總監張正龍說，醫管局設立共通的電腦系統，至今已經儲存超過30年真實世界研究數據，屬醫療大數據，對研究非常有幫助。日經平均指數報64,583點，跌1,631點，港金報40,340元，跌56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313.49美元，賣出4,314.55美元。一號戒備信號現正生效，表示有一熱帶氣旋在香港大約800公里內可能影響本港。上週九點，熱帶風暴沙德爾集結在香港東南偏東大約300公里，即是北緯 21.7 度、東經17度附近，預料向東北移動，時速約10公里，橫過南海東北部。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幾陣狂風驟雨，日間部分時間天色明朗，最高氣温大約30度，吹和緩至清勁北至西北風，離岸及高地間中吹強風，海有湧浪。展望未來兩三日仍有幾陣驟雨。一號戒備信號生效，而家氣温26度，相對濕度83%。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节目系一个与时并进、同你时刻喺埋一齐嘅广播节目。
3: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4: 属神的人渴望成长，渴望有成功的人生，并且渴望活出神要他活出的生命。
5: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史丹尼牧师在与神同行所讲授的圣经信息。基督徒在世上是应该作盐作光的，就好像盐一样，我们要以福音来去调和每一个的关系，又好像光一样，我们要去到黑暗的地方，将福音的好信息传开，去将黑暗驱散。马太福音五章13-14那里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在今天的信息里面，我们要来去检视自己，看看属神的人的品格。我们透过诗篇第一篇的信息来去认识一些重要的原则，请你留心收听。
4: 今天我们急切需要一些属神的人，敬畏神的人，无论在家里面、工作上面都敬畏神，在朋友中间表现出敬畏神，即使拥有权力和高超的地位，但是却是有属神品格的人。圣经以西结书22:30，神这样讲，我在他们中间寻找一人重修长垣，在我面前为这国站在破口防堵，使我不灭绝这国，却找不着一个。这个是神的子民在当日罪恶横行的时候，神所发出的心声。

嚟思想嘅题目，属神嘅人嘅品格。圣经有好多经文都提到属神嘅人嘅品格，不过有一章圣经可以话系一个总结，将属神嘅人品格嘅特征都讲咗出嚟。呢一个就系诗篇第一篇。好，我哋一齐嚟睇诗篇第一篇，睇一睇属神嘅人嘅品格系点样嘅，具备啲乜嘢嘅特质，以致我哋可以有具体嘅追求方向。诗人喺呢一度话：不从恶人的计谋，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作的尽都顺利。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秕被风吹散，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我哋先嚟睇一睇属神嘅人生命嘅根基，其实就系接受耶稣基督做佢个人嘅救主。呢一个系一个好重要嘅基础，亦只有相信咗耶稣做救主嘅人，先至有可能成为一个属神嘅人。呢一个系一条底线，系唔可以替代嘅。喺呢一个根基之上，信徒可以建立佢嘅品格，做一个属神同埋敬畏神嘅人。而喺诗篇第一篇里面，作者亦列举到属神嘅人嘅品格，到底佢哋具备啲乜嘢嘅特质？以下有五个嘅重点，你可以记低作为你之后嘅参考。首先系头一节所讲嘅，不从恶人的计谋，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呢一度提到三方面消极嘅事。作者话唔从恶人嘅计谋，呢一个系一个消极嘅讲法，而积极嘅讲法就系、是、属神嘅人系听从神嘅计谋，即系话佢唔单止会寻求神嘅心意，同时亦去寻找属神嘅人嘅忠谷同埋意见，但系佢绝对唔会去寻求世俗嘅忠谷睇法同埋建议。属神嘅人就系寻求神嘅人，尊重神心意同埋法则嘅人，佢哋追求属灵嘅真善美，有神嘅心肠，亦系有基督嘅样式嘅。一个属神嘅人系有智慧嘅，而有智慧嘅人必然系属神嘅人，所以佢喺寻找忠谷同埋意见嘅时候，都会向神同埋属神嘅人去寻求嘅。试睇一睇我哋今日嘅生活，你喺遇到问题想谋求解决嘅时候，你会揾乜嘢人呢？会去询问啲乜嘢人嘅意见呢？系唔系属神嘅人呢？你能唔能够喺佢哋身上睇见属灵嘅特质，同埋佢哋点样依照圣经嘅原则生活嘅呢？如果唔系属神嘅人，喺呢啲人嘅生命里面根本就冇神所喜悦嘅特质，佢哋嘅行为习惯、谈吐表现，亦唔系我哋自己想拥有嘅。咁我哋就唔好去揾佢哋啦。要记得，属神嘅人喺寻求意见同埋忠谷嘅时候，只系会去揾翻嗰啲属神嘅人。第二个属神嘅人嘅特质，就系第二句所提到嘅，不站罪人的道路。呢一个好明显就系败坏嘅行为，呢一条路嘅尽头亦必然系灭亡同埋沉沦。我哋可以将不站罪人的道路呢一个嘅消极嘅描述，写成为属神嘅人以信徒为伴，却唔系以失丧嘅人为伴。当我哋要揾朋友结伴同行嘅时候，我哋唔系去揾失丧嘅人，乃系要揾主内嘅人。乜嘢人系失丧嘅人呢？失丧嘅人唔系我哋定嘅，亦唔系一啲我哋睇唔起嘅人，乃系圣经所定嘅，系指嗰啲唔肯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嘅人，佢哋就系失丧嘅人。呢、这个唔系话佢哋唔同失丧嘅人打交道，唔同
未信的人来往。

或者建立关系，唔系呢个意思。佢可以有唔信主嘅朋友，佢可以同佢哋分享自己嘅信仰，但系喺结伴同行，喺一齐走人生道路嘅时候，喺建立亲密关系嘅时候，佢哋唔会揾呢一啲失丧嘅人一齐同行。属神嘅人知道佢嘅生命系要影响其他人嘅，即使唔信神嘅人，佢哋嘅生命亦同样会产生影响力，所以系彼此影响嘅。一个有智慧嘅属神嘅人，佢唔会同唔信主嘅人建立亲密嘅关系，让对方嚟影响翻自己，伤害自己。呢一个系不智嘅做法。属神嘅人喺选择伙伴嘅时候，唔系睇对方嘅财富同埋权势，乃系睇对方嘅品格同埋生命嘅质素。属神嘅人第三样嘅品格，就系第一节嘅第三句所讲嘅，不坐亵慢人的座位。所谓亵慢人，就系嗰啲以神嘅话作为笑柄嘅人。如果以积极方面嚟到去描述，属神嘅人会同维护真理嘅人作伴。一个属神嘅人并唔系被动嘅，亦唔可能被动，佢系关心神嘅事情，关心神嘅尊名、神嘅国度同埋耶稣基督嘅教会，在乎神嘅话语。佢绝对唔能够忍受神嘅话俾人藐视同埋曲解，佢唔能够闭口不言，佢亦唔会坐视不理或者沉默不语。当有人诬蔑教会、讲教会坏话嘅时候，佢会挺身而出，为神嘅名而辩护同埋抗争。比如话，有人话教会只不过系一班乌合之众，每个星期聚埋一齐吃喝玩乐，但系教会绝对唔系咁样嘅。教会系耶稣基督嘅身体，信徒系喺呢一个嘅身体里面互为肢体嘅。我哋聚埋一齐系因为我哋爱神，我哋选择一齐敬拜神。第二节话，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呢一度讲到属神嘅人所喜悦嘅事，系正面嘅描述。属神嘅人所喜悦嘅，能够叫佢哋喜悦嘅，得着鼓励同埋造就嘅，就系默想神嘅话，而唔系经常坐喺电视机前收睇嗰啲无谓嘅电视节目，又或者睇一啲毫无意义嘅书籍。佢所喜悦嘅事，乃系进入神嘅话语之中，默想神嘅教训。这个并唔系话佢必须要成日捧住本圣经重复又重复嘅读，唔系呢个意思，亦唔系话佢唔能够收睇电视节目，只系话属神嘅人喺神嘅话语里面先至揾到喜悦、安慰同埋鼓励，因为神嘅话能够叫佢哋内心振奋喜悦，得着生命嘅指引同埋力量。属神嘅人喺神嘅话语之中揾到人生嘅方向，知道神作事嘅方式，而呢一个正正就系佢哋所渴望知道嘅。佢哋亦乐意将神嘅话应用喺自己嘅生活里面，又将神嘅话传记喺心里面，好让佢哋有机会同人分享。佢会教导佢嘅下一代去认识神，从小就教导佢哋敬畏神，依从神所指示嘅去做。因为佢知道如果孩子能够咁样做，佢哋嘅人生一定成功嘅。成功嘅人生是在于依从神嘅教诲同埋指示去行，不偏不倚。圣经有我哋所有问题嘅答案，圣经能够提供人每一方面嘅答案。呢一个系属神嘅人乐于默想神话语嘅主要原因。每一个人都希望成功，我哋都希望人生获得成功，圣经就提供俾我哋成功嘅方法同埋秘诀。诗篇一篇第二节咁样讲，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昼夜思想神嘅律法，并唔等于我哋要成日拿住本圣经嚟读，或者话唔能够参与生活里面其他嘅活动，唔系呢个意思。最重要嘅乃系我哋嘅心思意念，
系唔系

放喺神嘅话语上面，系咪能够反复嘅默想，静心嘅聆听神透过佢嘅话所要向我哋传递嘅信息？呢一个先至系最重要嘅。有时候读到圣经里面嘅某一节，已经足够我哋成日嚟到去默想啦。所谓贵精不贵多，我哋向神同埋圣经嘅心意系最重要嘅。神所睇重嘅系质而唔系量。属神嘅人第四方面嘅特质，就系第三节所提及嘅，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作的尽都顺利。属神嘅人要好似一棵树栽喺溪水旁，这个到底系乜嘢意思呢？这个系指属神嘅人能够喺人生嘅风暴之中屹立不倒，仍然成功。佢要好似一棵树栽喺溪水旁，呢啲嘅树嘅根可以深入泥土深层嘅地方，越深越入，系非常稳固嘅。即使风暴嚟临，亦唔能够将佢吹倒，因为根系扎喺泥土嘅深处。属神嘅人嘅生命嘅根系扎喺耶稣基督里面，那个系永远唔能够动摇嘅。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六到第七节嗰度咁讲，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圣经话，属神嘅人就好似一棵植物栽喺溪水旁，不断得到滋润同埋养分，所以会长青，唔会因为缺水而枯干。耶利米书十七章七到八节嗰度咁讲，倚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他必像树栽于水旁，在河边扎根，炎热来到并不惧怕，叶子仍必青翠，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而且结果不止。其实水唔单止有滋润同埋清新嘅作用，仲有洁净嘅作用。属神嘅人将生命嘅根种植喺耶稣基督里面，佢不断从神嘅话语里面吸取属灵嘅养分，而且得到更新同埋洁净，所以能够站稳，无惧风雨，喺人生嘅风暴之中能够屹立不倒。留意诗篇第一篇第三节，作者话，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属神嘅人嘅生命系结满果子嘅，佢鍾意将生命投资而唔系虚耗，佢唔系淨系接受，仲会尽力嘅施予。属神嘅人所睇重嘅系果子嘅质而唔系量，呢、这个正正就系贵精不贵多嘅生命特质。唔单止系咁样，属神嘅人仲会系一个忍耐嘅人，佢知道任何事都有佢嘅时间，撒种有时，收割有时，乜嘢事情都有佢最适当嘅时间，所以佢内心嘅等候神，让神嘅时间嚟到，佢愿意依从神嘅时间表行事，等候神嘅时间嚟到，而唔轻举妄动，唔心急，亦唔走喺神嘅前面，乃系内心等候神嘅指示，服从神嘅吩咐，因为神系信实嘅，必定有最美好同埋合适嘅时候，让佢嘅人生结满果子。唔单止系咁样，属神嘅人嘅见证系里外一致嘅。当你好远睇到一棵树嘅时候，你唔会首先发现佢嘅果实，你只系睇见佢嘅叶。但系当你行近啲睇嘅时候，先至发现嗰棵树原来满结果子。属神嘅人嘅见证亦系咁样里外一致。呢、这个就系属神嘅人嘅生命啦。呢、这个系唔系话属神嘅人系唔会犯罪嘅呢？当然唔系啦。但系佢哋却系依赖神而过活，可能会跌倒或者后退，但系佢能够靠主重新站立起嚟，继续前行。佢哋嘅见证系反映生命嘅，系真实嘅。第三节嘅下半节，诗人话：
业

0: 子也不枯干，凡他所作的尽都顺利。呢一度讲到属神嘅人嘅生命系兴旺嘅，无论做乜嘢都能够顺利。当我哋依循神嘅原则去生活行事嘅时候，神嘅福气就临到我哋。我哋透过信服去荣耀神。当我哋尊荣神嘅时候，神亦都尊荣我哋，叫我哋所作嘅尽都顺利。弟兄姊妹，成功人生嘅秘诀就系依照神嘅吩咐去行，不偏左右，神就一定使我哋得以顺利。神会一直引领、保守同埋开路。咁样嘅人唔能够唔兴旺嘅，作事唔能够唔成功嘅。另一个属神嘅人之所以兴旺嘅原因，就系诗篇第一篇一到二节里面所提到嘅：不从恶人的计谋，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有福嘅人正正就系经文里面所讲嘅咁样啦。属神嘅人第五方面嘅特质就系、佢系一个满足嘅人。乜嘢系满足呢？属神嘅人并唔忧虑，亦唔慌张，亦都冇压力，因为佢学识将生命藏喺基督耶稣里面，从神里面获得生命一切嘅供应。佢有圣灵去掌管佢嘅生命。属神嘅人学识靠嗰个加俾佢力量嘅，凡事都能作。呢一个系一生受用不尽嘅秘诀。神喺佢生活嘅每一个环节之中，佢信靠神嘅全能供应同埋保守，信靠神嘅带领，所以佢嘅人生充满住喜乐同埋满足。呢、这个唔代表属神嘅人要喜欢一切临到佢身上嘅事，亦唔系话佢能够改变一切佢唔喜欢嘅事。相反嚟讲，佢必须要去接受一啲佢所唔喜欢嘅事物。不过我哋知道，如果耶稣系我哋生命嘅救主同埋主宰，我哋所需嘅一切喺神里面可以得着。咁样神会装备我哋，俾我哋够用嘅恩典同埋力量去度过。点样先至可以作一个属神嘅人呢？其实好简单，就系、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先信靠佢，好让你成为神嘅儿女。呢个系首要嘅条件。之后点样呢？一个信徒之所以能够成为属灵人，佢必须要谦卑自己喺神面前，必须要承认自己无能，凡事倚靠神，让神去作主。所有属神嘅人都认识到神嘅圣洁、伟大、超然。我哋必须要向神全然屈服，系俯伏喺圣洁嘅神面前，寻求赦免，寻求神嘅怜悯同埋力量。我哋需要除去一切嘅骄傲，因为箴言十六章十八节嗰度咁讲：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弟兄姊妹，你想唔想渴望做一个属神嘅人呢？你愿唔愿意谦卑喺神面前，尊佢为大呢？除咗俯伏喺神面前谦卑之外，属神嘅人所渴望嘅系佢哋嘅生命能够影响身边嘅人。所以要省察自己嘅生命，我有啲乜嘢需要放低嘅呢？我有啲乜嘢人需要道歉、需要求饶恕嘅呢？我哋需要放低自己嘅骄傲，去同人和好，请求别人嘅宽恕。如果你渴望能够影响家人嘅话，你需要先喺家人面前谦卑，承认自己嘅不是同埋错失。当我哋愿意咁样做嘅时候，神嘅福气必然临到我哋。神嘅救恩并唔系廉价嘅，我哋属灵嘅品格亦唔系廉价嘅。耶稣付上自己宝贵嘅生命嚟救赎我哋，佢所付出嘅一切值得我哋将生命交上俾佢，俯伏喺佢面前，尊佢为主为王。我哋唔系单系喺神面前敬虔，我哋更加要喺家庭、朋友同埋工作嘅地方之内产生影响力，让人从我哋身上睇见活嘅基督，让我哋嘅品格能够成为香气，去吸引周围嘅人嚟到神嘅面前。
1: 真正嘅属灵是来自谦卑的，我们要先谦卑自己， 神先至可以用我哋。

诗篇第一篇嗰度话：不从恶人的计谋，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作的，尽都顺利。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秕，被风吹散。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

0: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1: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0: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2: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3: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Chinese Outreach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早上十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预料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日余下时间维持。天文台话，按照现时预测，热带风暴沙德尔今晚至明日初时会在南海东北部徘徊，随后有较大机会转向偏西方向移动，掠过广东东部沿岸，并在星期五至星期六左右再度靠近珠江口一带。天文台会密切监察沙德尔的动向，评估接近珠江口时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天文台高级科学主任邝孟谦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解释沙德尔早前在浙江登陆后减弱成为低压区，它残余及后再次出海，重新吸收海洋的能量，水气供应亦较充足，令沙德尔的残余重新发展。他说2018年热带气旋山神横过越南和老挝进入内陆之后减弱为低压区，但它的残余之后出海，并在北部湾增强为热带低气压。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文件提出建设生物医药研发和转化基地，并以河套区内的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临床试验所为核心，推动药械发展和革新药械审评机制。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临床试验所行政总裁张文勇认为，要建立健康中国蓝图，香港可发挥独特角色，例如国际临床试验所可利用本港臨床測試的經驗，加快新藥研發轉化落地。粵港澳大灣區國際臨床試驗所真實世界研究與應用中心總監張正龍說，醫管局設立共通的電腦系統，至今已經儲存超過30年真實世界研究數據，屬醫療大數據，對研究非常有幫助。

0: 港大深圳医院院长张文志指出，院方正探讨与内地顶尖医院合作，并筹办由国家牵头的亚太区医疗会议，向国际展示国家医疗技术，期望五年内推动国家医疗到另一个高地。二十国财长同央行行长会议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举行，讨论刺激经济增长和消除贸易过度失衡问题。美国财长贝森特说，二十国集团十九个成员国已经同意解决造成全球经济失衡的廉价出口问题，但中国表示反对。贝森特向记者说，能够让十九个成员国就相关内容达成一致是相当难得的成果。他指出，非市场经济体持续向全球输出大量低价商品的模式并不可持续。报道说，由于中国持不同意见，会议未能发表联合声明，改为由美国以轮值主席国身份发布主席声明。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二带气旋在香港大约八百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上周十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东南偏东，大约三百公里，即是北纬二十一点七度、东经一七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十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沙德尔正横过南海东北部，受沙德尔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预料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日余下时间维持。按照现时预测，沙德尔今晚至明日初时会在南海东北部徘徊，随后有较大机会转向偏西方向移动，掠过广东东部沿岸，并在星期五至星期六左右再度靠近珠江口一带，届时它强度存在相当大的变数。天文台会密切监察沙德尔的动向，评估它接近珠江口时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市民请继续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未来两三日仍有几阵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 8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小朋友翻咗学，难得咁清闲，等我上网听下佳音社电台制作嘅节目先。
4: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5: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4: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0: 好，今日嘅清炒四季豆，我哋继续有两位生意人咧，同我哋一齐嚟到煮呢一味清炒四季豆。咁就
1: 系
0: Hugo 同 Ivy 嘅。咁 Ivy 琴日讲到咧，就话佢先嚟加拿大，
1: 系
0: 真系一无所有啦，乜都冇啦，由头开始。咁佢就同 Hugo 讲咗咧，因为个货柜箱咧跟住嚟，哇，两个货柜箱好多好多嘢喎。
1: 系啊，
0: 咁就其中有一个咧，就系个祖先嘅神台喺嗰度。咁就好勇敢咁样打电话同阿 Hugo 讲，咁咪 Hugo 琴日都坦白咗啦，就话佢一啲都冇感觉，又唔系嬲，即系话真系嚟到先至决定啦。咁好啊，佢跟住嚟咗 ，Hugo 嚟咗之后 ，Ivy 你即系你对住一个日日自己就系洋葱炒蛋兼睇圣经嘅人，佢个心都好惊，不过有啲安乐就系佢睇圣经，
1: 系
0: 佢唔系周围去即系话。

0: 点样部署，点样同佢传福音嘅嗰时吓，咁嗰时咁佢嚟到嗰时咁，真系好感恩咯。我哋真系有我哋嗰时个小组咧，个组长都好爱住佢，佢就系做开银行嘅嗰阵时，即系讲开阿 Darwin 啦，我都应该可以讲出嚟嘅吓。咁佢都好爱住咯，佢就啊 Hugo 嚟到，佢不停嚟探访我哋啦，咁样。咁
1: 系啊，嗰个时候系好多人都系讲话，譬如话有癌症嘅人，都系教会嘅弟兄姊妹轮流帮手煮饭食啊，
0: 系啊，
1: 凑细路，即系呢种嘅爱，好多人都话做咩嘢好得闲咩？
0: 系、
1: 啊，个个都系大忙人嚟噶，
0: 系啊。真系我哋初初嚟到咧，
1: 好感动、啊。
0: 弟兄姊妹啲爱咧，真系
1: 冇乜嘢，冇想，即系个样样嘢就系、是、就系、是、付出
0: 嘅。系啊，真系嘅，真系嘅。我哋其实嚟到咧，即、就、系、是、我哋听啊，听见证啊，听得多。但系真系我哋真系使我哋感受到我哋。咁我哋初初嚟到，我哋啲仔女，我个仔即系要读书啲学费咧，我哋都。即系要摆喺祷告度面，咁佢哋有即系个姊妹知道我哋有咁嘅需要，咁佢就即系同有啲弟兄姊妹分享。其实我唔知嘅，咁、我哋会突然间我哋个会收到个白信封，会收到有啲钱系俾我哋、
1: 哎，
0: 即系系俾个仔系交学费，又仲有啲有时咧，即系我收到个喺我哋门口屋企门口个信封咧，写住马拿。
1: 哦
0: 就乜都冇
1: 嘅，
0: 里边咧就摆喺，里边咧就摆咗1000蚊咁样，即系俾我哋嘅，即系我哋好感动，好感动。即系初初啲弟兄姊妹，咁我哋啊 Hugo 咧，我哋点解去点样信主咧？初初嚟到嗰时咧，因为佢咧就好中意热闹嘅人，同埋喺香港你知我哋享受惯，咁佢咧佢就中意咧热闹，中意去赌场嘅。其实佢就唔系真系中意大赌
1: 嗰个气氛，
0: 系啦，中意啲气氛，系啦，你讲得啱。咁我就谂到，佢嚟到都问我呢度边度有赌场啊？去嗰度，去嗰度。咁我咧，咁我咧就
1: 鬼啦！啲祈祷好似冇乜效。
0: 咁我已经哇，叫啲姊妹快啲祈祷啊！点算？佢要去赌场啊？
2: 想
0: 吃
2: 我
0: 嘛？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咁我咧就决定咗咧，咁咧就话，因为佢初初嚟到真系都唔知做乜好，即系嚟到，而且我哋系因为系一无所有先嚟，佢个心我又要即系
1: 安抚
0: 佢，又要俾佢唔好突然间
1: 跌啊，好容易受伤嗰阵时，直情一个水晶玻璃喺度要捧得好好。
0: 系啊，咁交接期都要有翻佢以前啲兴趣都要俾佢连接翻有少少咁样。咁我就我同你去 Rama，
1: 系
0: 去赌场嘛，去嗰度去逛下咁样。
2: 咁样嘅嘢，
0: 系啊，
1: 系啊。
0: 咁我哋
1: 大家可能唔知道，而家阿 Hugo 望住阿 Ivy 个眼神系好恩爱噶，好嘅，即系佢系一个好感激。Hugo 真系忘记呢男人真系好容易忘记啲嘢，我哋啲细节仲记得清清楚楚。
0: 系啊，系啊，
1: 系啊。好，继续讲。
0: 咁嗰次咧，系啦，因为赌场咧要2个钟噶嘛，咁我就喺一个过程里边做咩好咧？即系咁咧，我就带咗有一饼合情合理的信仰，有上下集嘅阿苏永智牧师嘅。咁咧就我话好唔好，我哋听饼带啊，即系咁长咁样听啊，咁佢话好啊，咁啊，咁其实咧 Hugo 咧个人好纯嘅，佢虽然系做生意，但系佢咧。个心里面都系善良嘅，好似以前佢家姐都讲过，细佬你即系好容易俾人呃吓、啊。事实上我哋都俾人呃过好多，即系吓咁就咁佢都系好善良。咁我话乜佢都好听嘅吓，咁、啊、就好感恩咯。即系呢个真系感谢主。咁我哋上车听我饼合情合理啲信仰，一路系苏牧师嗰个见证啦，佢点样系大陆过嚟，同佢父亲啲关系啊啲。即系咁，佢听得好入神，好感谢主。我谂相信呢个系弟兄姊妹啲安啲
1: 喺赌场途中听一名咁样嘅带，
0: 系啊，同埋佢搭车好容易瞓觉，但我一日完全冇瞓觉啊，2个钟。咁咧就一路听到好，去到都即系听到第二饼嗰时都未听完。咁咧就，但系去到赌场，咁啊，不如我哋入去行下，出嚟再听啦，咁样。咁好奇怪，入到去啦，佢完全，佢冇乜心机，
1: 哦，心不在焉，
0: 心不

0: 再现咁啊，因为听紧好精彩里边，
1: 仲、
0: 哦、
1: 想继续，
0: 系啊，想继续听埋。
1: 哎呀，
0: 啊，咁、啊、我哋咁啊入去咁啊，真系兜咗个框，去即系睇下咁啊附近啊，咁啊好热闹啊咁样，即系已经系即系个心唔系喺嗰度，咁啊不如走啦，我哋。
1: 哦，呢、這个框啫，
0: 系啊。我话咁远嚟到你唔睇下咁啊，咁我亦都唔睇，哇！我心里边感谢主，真系，即系神你继续即系俾佢即系感动佢啦，咁啊，咁啊，收尾我哋上翻车继续听咯，听完再听添嘛，其实即系两饼两个钟头已经又再，
1: 即系回程嗰时候又再听，
0: 再听，
1: 即系搭翻跟住嗰度车又走啦，
0: 系啊系啊系啊，咁佢自从今依次听完之后咧，佢已经系。个心里边系好想追求，咁咧就翻去睇圣经，日日睇圣经。
1: 哦，跟住就系好似话我哋前几日所讲嘅，就是、你同佢讲话，不如信咗耶稣再继续睇。
0: 系啦，系啦，系啦。
1: 嗱 ，Hugo 又讲翻啦。
0: 系啦，吓。
1: 嗰日去到赌场点噶？
2: 所以我而家我同人哋讲话，哎呀 ，Hugo 你仲有冇赌啊？我有，礼拜四赌垃圾咯。
1: 系啊，系啊，有赌。
2: 即系加拿大生活系咁啊。
1: 系啊，嗰日。真系你觉得系咪？你听嗰饼带嘅时候，其实有啲咩嘅说话，真系即系触摸到你嘅心。你完全系即系同耶稣系新相识
2: 嘅
1: 啫。
2: 新相识嘅，新相识嘅，真系未听过嘅。不过即系
1: 嗰日系第一次真系认认真真咁样认识呢个耶稣嘅啫。
2: 系啊，我哋即系当其时就系、是、即系我谂啊，人系好需要。即系喺好无助、好软弱嘅时间咧，就好需要有一个心灵嘅满足，系主神咧就可以充满我哋。咁嗰阵时我就即系我觉得就系话 ，Ivy 又信咗啦。咁你嗰阵时信咗未？我唔系好记得。
1: 啊，信咗。
2: 哦，嗰阵时信咗啦。
1: 班人为你祈祷。
2: 哦，嗰阵时信咗噶啦。
0: 系啊，佢一翻嚟已经翻教会噶啦，已经每个礼拜日。
2: 咁其实嗰阵时开头已经有即系唔多唔少嗰啲，我就成日讲话个祈祷嘅效力好紧要。咁我嗰阵时里边有啲咩 part 咧，我就真系都。记唔清楚。
0: 十几年啦，系啊，
2: 系啊，
0: 系啊，讲翻。
2: 我要再听翻先啊，
1: 先回味翻嗰阵时嗰个感觉会。
0: 啊、其实饼带我哋都送咗俾人听，系 啊, 啊。
1: 哎呀，好好啊，咁、啊、就系咁样啦，跟住就去教会啦。
0: 又去教会，一路去教会。
1: 系咪由嗰阵时开始？
2: 冇停过，我就
1: 冇停过咧。
2: 冇停过，我哋连
0: 好享受教会生活。我哋
2: 连啲汁都捞埋。咁有一个系啲妇女会啊。咁嗰阵时啊，阿牧师妇女会都去埋。咁我去得几次咧，我就嗰、那个牧师喺度，我话都冇男人嘅。咁嗰个牧师话我咪系咯。
1: 哎呀，好奇妙啊！成个嘢真系好奇妙。
0: 系啊系啊。
1: 嗱，听日咧就系、是、最后一辑啦。
0: 系。
1: 咁我就觉得点解我今次要你两夫妇嚟呢、这个即係帮我哋守住呢个清炒四季豆啫、嗯。我好鍾意有啲人呢就係、是、自己得到神即刻呢就要去急唔切。因为你食咗一样咁甜嘅水果即係我哋用嚟讲你梗係介绍喂好甜啊食咗对你身体有益啊好食啊。即係我见到你两夫妇系不断嘅传福音用各种的方法传福音。咁而喺三年前到啦系咪呀仲成立咗一个系用自己嘅时间嘅做生意之外嘅时间、嗯、甚至 Hugo 话我听系直情系有半年嘅时间系将生意放埋一边系专心做咗一个所谓我哋基督徒讲嘅团契、嗯、即系一个聚会呀系为商人做生意人嘅成立咗一个嘅聚会。
0: 是
1: 哎呀，我好中意呢一样嘢，同埋我真系觉得系一件好好事。听日俾你嘅时间嚟介绍一下，点解会有呢一个心、嗯？大家都知道噶啦，你食过一个好甜嘅水果，你今日急唔切要介绍俾人哋。
0: 系
1: 咁，但系中间都会好多，唉，结结格格啊嘢啊，有失望啊，吓、啊、有啲人就话笑下你啊咁样。我听日继续讲呢个。
0: 好好好好好

0: 清炒四季豆，
1: 清炒四季豆，
2: 清炒四季豆，
3: 最震撼人心的，
4: 最真情的，
5: 最吸引的节目。
6: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0: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6: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
0: 有望，
6: 有望，
0: 有爱，
6: 有爱，
0: 有爱。
7: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和众多的忠心基督徒在25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面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继续奉献的话，可以将支票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音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每一日开开心心，一起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带嚟唔同嘅音乐啊！
1: 温室效应，
2: 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咁样讲出年青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3: 温室效应，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凌晨四点，新闻报告后喺佳音社电台广播。
0: 冇咩做又唔想出街，做啲咩好呢？不如喺屋企收听下佳音社网上电台啦。

Chinese Outreach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的地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截至昨天下午在尼泊尔增加至1068人遇难，超过4600人失踪。央视报道，国道216抢通工作已经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区核心区，多部大型机械已经将涉水路面基本打通，距离原来的口岸联检大楼只有20米。报道说整个吉隆河谷经历两次泥石流侵袭，当时泥石流碎泄流沿住吉隆河谷蔓延3公里，又出现二次回流，很多车辆埋在淤泥之下。电信企业在吉隆灾区已经抢通修复一座基站，新增12座应急基站，各级应急指挥抢险救援，物资调度通讯全程畅通。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预料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日余下时间维持。天文台说，按照现时预测，热带风暴沙德尔今晚至明日初时会在南海东北部徘徊，随后有较大机会转向偏西方向移动，掠过广东东部沿岸，并在星期五至星期六左右再度靠近珠江口一带。天文台会密切监察沙德尔的动向，评估接近珠江口时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天文台高级科学主任郝孟谦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解释沙德尔早前在浙江登陆后减弱成为低压区，它残余之后再次出海，重新吸收海洋的能量，水气供应亦较充足，令沙德尔的残余重新发展。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要加快建设健康中国，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文件提到香港具备发展成为医疗创新枢纽的独特潜力。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接受港好"十五五"访问，认为香港在生物、医药、创新、药研等方面都可以发挥独特的作用。他透露今年内会成立药物监督机构，更自主进行药物审批注册，期望到2030年可以审批任何创新药物。他又说，香港有能力亦有责任配合国家政策，利用自身优势建立中药标准。港大深圳医院院长张文志就期望未来五年可以将中国的医疗推到另一个高地。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对伊朗境内的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美军没有公布军事行动的具体地点，只是说伊朗革命卫队较早时试图袭击航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和区内美军人员。伊朗传媒就报道，南部格什姆岛和霍尔木兹海峡一带传出多下爆炸声，暂时未知有没有人员伤亡。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强调美国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是适当，又说如果德克兰报复，美国将发动更大规模的攻击。伊朗军方之后说，对位于巴林境内的美军空军基地发动打击。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上周11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以东大约300公里，即是北纬 21.8 度、东经17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0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两三日仍有几阵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026点，跌303点，成交金额101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38点，跌4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89点，跌282点。部分港股造价：国泰航空13.72跌3.2，腾讯控股435.4跌6蚊，盈富基金25.58跌2.8，阿里巴巴108.1跌2.3，恒生中国企业86.04跌1.04。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4: 想知道现今时代嘅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
5: 温室效应，
6: 30几把声音，30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咁样讲出年青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5: 温室效应。
7: 剛才一路揸車嘅時候咧，我就諗點解咁唔公平嘅咧？因為點解咧？隔離嗰只咧，隔離嗰車好靚喎，
8: 哇靚到咧！
9: 我哋隔離嗰個做咗啲咩手勢令到你咁開心？
10: 我以為話隔離點解嗰個車道咧行得咁快，我呢度成日都塞車，
8: 都冇咁。
10: 平時排隊就覺得好唔公平喎，我嗰個隊咧永遠就係塞喐嘅，呢個慣㗎啦。
8: 但係你轉到第二個 lane 咧，人哋嗰度又喐翻，
9: 快翻喎。
7: 我成日覺得唔公平嘅就係話。吓，点解啲车型都咁靓噶？我揸极都系呢架嘅咧，真系。
10: 同埋呢架睇埋嗰个人个样，个司机个样，哇，咁弱噶。
9: 唔系，我都揸靓车嗰啲系后生仔嚟嘅，或者后生女嚟。
7: 唔系喎，你知唔知啊？我发觉咧喺夏天嘅时候咧，揸啲开篷车嗰啲咧，下万十八。十个长九个都系老啲
10: 嘅，其实有钱买。
7: 我都系咁话啦，但我谂我
10: 即系，就算你见到后生仔嘅时候，你都话佢揸咗老架车，
7: 唔知边度偷翻嚟嘅。其实几唔公平咯，咁样嚟到去批评人哋，其实都已经系唔公平啦。你睇人哋嘅外貌，
10: 觉得靓同唔靓都系唔公平噶，
7: 系咩？
9: 系啊。

0: 公平的。
1: 我都觉得是。
0: 是啊，
1: 因为每个人是不同性格的，看你什么角度去看。是
0: 啊，但是倒返转，如果你这样说，其实在公在不公平里面都其实公平的，因为你说看人怎么看的，那你可以用另外一个角度去看。
1: 你说即是有些人就说广播员的声音靓的，样子一定不靓的嘛。
0: 不是啊，
2: 我反对，因为在座三个都
1: 是啦。甚至刘乐儿这样声音又靓人又靓嘛。
0: 对啊，个个都是，因为我们三个都。
2: 其实这样选美。
0: 是。
2: 其实我觉得选美真的很难，一啲都不公平的。
1: 那个冠军不靓的嘛，有时。
0: 是啊。
1: 有时
0: 选美不是只选靓的嘛。
1: 美貌要智慧啊。
0: 是啊，美貌要智慧，那要拿平衡的嘛，不是拿最靓的那个，可能个最靓的那个智慧不得嘛。
2: 但是为什么我成日估那个都不得入围？
1: 因为大家的审美眼光不同。
2: 没错，我觉得都是。
0: 那这个都不是不公平的问题。
2: 我觉得是不公平的。
0: 那我
1: 知道你讲的。是啊，有钱的。即有錢佬呢，我就覺得公平嘅，因為佢好勤力做嘢，我冇佢咁勤力。但係嗰啲富二代我就最唔抵得嘅。
0: 富二代，
1: 唔關佢事噶嘛，係佢老豆啫嘛。不過我又自己諗過，我喺度準備呢樣嘢嘅時候，我就第一樣嘢就諗到即係富二代。
2: 嗯，
1: 咁慘得過你個爸爸冇佢爸爸咁勤力啊！
0: 我大家啲富二代係鬥啊嘛！
2: 我成日都同我丈夫講。我话点解你冇一个有钱爸爸呢？
1: 系啊，
2: 咁我丈夫又答得我好准确、哦，我有个有钱爸爸就唔会娶你啦，
1: 就去玩明星仔系嘛嗰只。
2: 咁咩叫做公平同埋唔公平呢？其实好多时咧，我哋自己要去判断啦，同埋咧亦都系我哋把口讲嘅咧，都其实都好紧要嘅。我记得咧有个小朋友翻嚟嘅时候咧，佢即系我哋一齐坐低食嘢啦咁，咁咧佢阿妈咪第一句嘅时候就。你今日唔好食咁多，你好肥啊！咁跟住咧，系啦，咁你跟住咧，另外嗰个咧系佢个仔嚟嘅。你今日食多啲啦，你打咗波啊咁。
0: 哦、
2: 我话咩意思啫？咁即系，你明唔明啊？咩叫做公平同埋唔公平？就话你随得佢哋食乜嘢，食几多咪几多咯。
0: 食得咪食咯。
1: 系咯。等于初初我结婚嘅时候咧，我哋去咗新加坡。
2: 嗯。
1: 咁我哋翻嚟香港探我嘅奶奶嘅时候，我奶奶就系咁样讲，我次次都觉得系好唔公平。
2: 系点啊？
1: 我老公肥咗咧，佢就话。你俾啲乜嘢佢食啊？食到佢咁肥，
0: 肥咪好咩？
1: 唔系啊，即系肥得佢觉得唔好睇啦。即系总之乜嘢都窒我咁解啦，即系我唔明。好啦，佢瘦，你有冇俾嘢佢食噶？
2: 你有冇煮饭噶？
1: 系啊，识唔识煮？即系我觉得，哇，我做乜都唔啱噶。你个仔赢晒啦，即系我冚啦。你点解要对我咁唔公平咧？佢肥咗又唔啱，即系瘦咗又唔啱。
0: 系
1: 咁，同埋我自己觉得另外一样，我哋 serious 啲去睇咧，我成日觉得。好后生因病去世嘅人呢，我哋觉得呢个上帝好唔公平。
2: 我有阵时都咁谂噶噃，
1: 点解咁早攞走佢条命咧？
0: 我都有少少咁嘅感觉。譬如
1: 英年早逝，即系话仲追一个天忌英才，即系话你妒忌佢靓仔啊，妒忌佢后生，你整死佢。即系呢个我呢个系有时解唔开。譬如最近我哋自己有个同事吓，即系年头嘅时候。就是因为病咁突然间，即系突然间本来以为好翻啦，咁后来咧，我哋一班同事就去扫墓，咁就喺佢嗰个即系佢嗰个
0: 坟头，
1: 系啦，唔系佢系火化嘅，就系嗰个
2: 庵
1: 嗰个庵嗰度啦，个庵嗰度骨灰庵庵嗰度，咁我哋望下佢，咁突然间我哋大家就开起玩笑啊，就话。你就爽啦喺天堂，我哋仲要挨啊！你就喺嗰度笑我哋啦。咁我突然间就会觉得公唔公平唔系由我哋睇嘅，因为佢唔使咁辛苦再喺世界挨啦嘛。因为佢最尾嗰几嗰一年系好精彩嘅，好精彩，即系好好，因为佢病咗之后好翻啊嘛。佢尽量传福音，日日就系同唔同嘅人去食饭，我就发觉好啊。神好锡佢啊，就唔舍得佢再好似我哋咁样劳累，我就话你过瘾啦，你天堂望住我哋日日做嘢做咁样，咁所以个公平其实我哋嗰个角度咯，
0: 系咯，我觉得有时系好个人嘅心态问题，
1: 佢唔使再辛苦啦，唔使再劳碌。
2: 但系我又咁谂，我好 enjoy 我在世嘅生活噶嘛。你点知佢唔在世嘅生活佢
1: 未玩够咯？我未玩够，
2: 我成日都觉得我未玩够，死啦！点解会玩够？即系你明唔明我意思？有好多样嘢去 explore， 去经历，去经验嘅。咁我有阵时都怀疑， 嗱，呢一樣嘢咧就係、是、好似最近嘅我哋一個即係我都好中意嘅一個嘅牧師佢過身，咁佢後生嘅時候咧，佢係寫好多嘅歌啊，佢都唔係好老就過身就翻天父度啦，佢寫好多嘅歌啊，一路都令到我哋好多時都

0: 会好有帮助的。咁但系问题话，点解突然之间神又攞走咗佢嘅生命啦？我有一段时间我都问咗好多次，咁啊突然间有一晚咧，我就都系继续问呢个问题，我就话冇理由嘅。我同我先生讲话，我冇理由嘅。点解神要喺佢突然之间咁英年又肯侍奉你嘅时候，你就攞走佢生命？咁我觉得我先生答得一个答案咧，就比较唔系我话满唔满意，而系我都唔知佢讲嘅乜啦。但系佢答得咧就俾我系啦，就我记得，佢就话其实就好似头先我哋咁讲，唔知道神，我哋唔系神，我哋唔知道佢攞走佢系乜嘢意思，但系对佢嚟讲系一定最好嘅。
1: 即系佢可能佢自己都唔想死嘅，
0: 系啊，
1: 得系啦，
0: 系啊，因为到我后期去探佢嘅时候，佢因为佢系好识写歌啊，好识讲嘢，好识表达嘅人，写啲诗啊各样嘅嘢。我哋去到再探佢最后，即系差唔多后期嘅时候去探佢嘅时候，佢就讲乜佢都冇办法表达到出嚟，佢只不过用一种冷笑嚟到去表达佢嘅心情。咁睇
2: 佢冷笑，即系佢其实佢唔想噶咯，其实倒翻转佢真系唔想走。
0: 佢唔想走噶，但系冇办法啦嘛，系咪？咁你问我，我先生就讲咗，其实我哋都冇人知噶，只有真系神先知嘅啫。
1: 同埋咧，我成日觉得公平呢样嘢就系你要比较。
2: 嗯，
1: 点解觉得50岁死就唔抵呢？我自己觉得20岁先至唔抵，50岁其实都死得噶咯。即系所以，其实你系比较噶，你
0: 系
1: 比较，你会觉得70岁，但系而家科学咁发达嘅时候，70岁你会见到好多人系唔应该死噶，因为佢仲有用啊，有用过好多20多岁嘅人啊嘛。
0: 系啊，
1: 咁20多岁死嘅时候，你话你点知佢40岁嘅时候佢系咪对人类有帮助呢？即系我觉得一唔比较嘅时候咧，你就唔会觉得唔公平
0: 吓。同埋我哋睇见嗰个掌管唔系我哋度啦，不过我又讲翻啲嘢，有啲掌管嘅权喺我哋度噶噃。譬如好似我屋企家庭大啦，咁我第7啊嘛，系咪大佬？即系我成日觉得系唔公平噶，因为点解咧？系啦，我真系觉得唔锡我，
1: 因为你夹喺中间啊。
0: 因为我又唔大又唔细，啱啱喺度即系差唔多尾啦。我仲有2个妹，咁我第7咧，我系成日觉得我系自己系
1: 通常中间嗰啲都系觉得被忽略噶。我同 N A 2个都系大家姐，
0: 所以你哋冇嗰种
1: 嘅情责都喺我哋身上。
0: 我哋冇，
1: 但系我又觉得好辛苦，就
0: 系
1: 话点解成个家要我担起咧？
2: 系咯，即系我又系咯，即系个公
1: 婆。我好攰噶，有时我觉得做家姐，
2: 由细到大都系要。
0: 但系我
1: 同埋爸爸妈妈，
0: 你觉得你做好多嘢咩？
1: 好多爸爸妈妈好多嘢系同你商量。
0: 就系咯，点解唔同我讲啊？
1: 同埋唔系啊？你又想我真系应该同你讲啊？你唔使负责，你佢同你讲你要负责，同埋另外
2: 系喺个教育背景都有噶，即系大家系长子就为父，长女就为母，咁即系嗰种感觉就话大最大嗰个咧就系要担承晒一切嘅嘢啦。咁呢个冇得公唔公平啦，即系已经
1: 同埋咧成日同我哋讲话，你让下个妹啊，你让啊，即系譬如话有一样嘢好好食嘅时候，两个争。梗系永远叫大哥，
0: 但系我第7个，我仍然都要让两个妹噶嘛。
2: 你话大家姐咯，咁你如果大家姐，
0: 但系我哋唔系
1: 因为如人得利咯。
0: 冇噶，我
1: 等佢两个争，你咪自己食咗佢。
0: 我成日都觉得系唔公平噶啦。好似我就会记得噶啦，细个嘅时候咧，妈妈去饮，咁咧就你知啦，我哋冇人带9个啊嘛，你真系食晒你真系围台
1: 成围啊，
2: 坐啲晒
1: 围台，就做两个人人剩咗成围。
0: 咁唯有系第一个两个。硬系冇我份嘅，真系冇我份嘅，我都唔明点解。咁一系就带大嘅，一系带细嘅，硬系轮到我哋中间呢一扎咧，硬系次次都冇份。
2: 咁你其他啲家姐阿哥有冇话唔公平咯？
0: 我唔知啊。
1: 唔系，如果我做阿家姐，我话：哎呀，我儿都喺屋企睇卡通片，做乜又系我啊？
0: 不过你讲
1: 会咁谂噶。
0: 不过你就讲多一样嘢就话，其实咧好多时我哋都系唔满足嘅，有得去嘅。就話
1: 第二叔婆就飯香啲啊嘛，你冇嗰樣嘢，你就覺得係自己好。
2: 我記得嗰時我哋咧細個嘅時候咧，我哋即係物資唔係咁豐富啦，我哋係一年先買一套衫，一年先換一對鞋。嗰時咧就係好珍惜嘅，我哋仲要係咧，即係我有好多嘢，我自己用嘢咧就唔會用得爛，所以咧我係一路將我啲物資一路。
0: 我最憎我家姐咁俾嘢我
2: 嘅。係一路轉落去，所以我就諗緊倒翻轉，應該係我啲細妹成日投訴話唔公平，但係我又冇聽過佢哋講話唔公平嘅喎。
0: 有噶，不过你唔听都未达到呢只耳啫嘛，
1: 唔听啫嘛。
2: 咁同我讲可能，
1: 其实你唔会因为咁样多咗新衫啫嘛，个个都一样咁多嘅啫嘛，系咪啊？不过你镜石啲，即系变咗佢哋下边嗰啲都可以继续着落去啫嘛。
0: 但系我哋唔系咁谂噶，但系我哋唔系咁谂噶，我哋仲会嘅，唔系咁谂噶嘛。
1: 成日都俾晒啲旧嘢，
0: 系咯，又系旧嘅，
2: 又系你着过嗰啲咪咯。

0: 我从冇着嗰啲新衫嘅咁，
1: 咁一见到啲亲戚见到话家姐嗰呢件衫，
0: 我就最唔中意佢哋咁讲噶咯。佢仲仲衰啦，佢话你家姐着冇咁窄噶噃。我就最唔中意呢句说话啦。
1: 系啊，
0: 嗱，其实乜嘢叫公平同埋唔公平咧？做父母啦，我成日真系第一样嘢谂起就系家庭里面咧，好多时咧作为父母嗰个咧，好多时都系偏爱嘅啫。有啲人真系
1: 有
0: 时
1: 系你自己觉得佢
0: 系咪啊？
1: 譬如话我自己成日都觉得。我阿妈系锡我妹多啲嘅，
0: 因为似样嘛，
1: 因为我乖啲，同埋我乖啲，但系点解佢唔赞我，即系又赞我妹？但系我后来大个咗，我就发觉，譬如你做咗管理阶层，你就知道系每个人嘅优点唔同。
0: 冇错，
1: 我阿妈后来就我就明啦，我阿妈就话咧，系我系我妹就觉得我阿妈点解成日都唔责罚我？咁我阿妈后来就我哋大个咗就讲啦。家姐即系我咧，系唔闹得噶，一闹咗之后好痛心噶，即系我会好内疚，我做咩
0: 要咁样样
1: 咧？即系搞到阿妈咁嬲，或者搞到我爸爸要打我，我系好内疚，我妹系硬皮噶，闹几多次咧，佢系轻笑，即系佢，所以佢要不断咁样闹，佢先记得
2: 你哋嘅情绪，你
1: 其实性格你自己做过管理人员，你就知道
0: 性格，
1: 可能有啲譬如话有啲职员就话点解？佢成日你都唔 check 佢翻工时间，因为佢日日都准时啊嘛。我使乜 check 佢啫？有一啲咧就成日都会巡去佢个位睇下佢翻咗嚟未啊？就因为你成日迟到，即系佢就话点解你成日 check 住我唔 check 佢？因为佢永远准时，只有早到冇迟到。如果佢迟到咧，我仲会走去问打个电话俾佢啦，系咪有事？因为佢永远系准时嘅。咁你睇下话 check 住我就唔 check 佢，唔同啊嘛。
2: 哦，咁其实倒翻转，我又想问一下喺法律界上面咧，我就系觉得公唔公平喺法律界上面都好容易睇到。
1: 其实我成日都觉得法律系唔公平。
0: 系我都有钱人，我觉得
1: 系啊，
0: 我觉得佢系唔公平嘅。公平嘅意思就系睇你叻唔叻，有冇钱揾到个好嘅律师啫嘛。
1: 夹硬拗赢咗。
0: 系啊，夹硬拗赢。
2: 我反而觉得佢嗰个公平唔系话拗唔拗赢，而系我觉得系好多时候就系。一啲喺律師上面咧，佢可以將黑變成白，白變成黑。咁有時我會反而覺得呢樣嘢先至係真正嘅唔公平。點解佢哋有一個咁高、咁崇高嘅身份？應該可以咁講，佢可以叫做可以真係為一啲
1: 變顏色，
2: 係啦。即係我覺得點解你要利用咗你呢個身份而去幫一啲壞人，或者幫一啲即係叫做鬼松嘅地方去做一啲嘢出嚟？
0: 但係其實呢個又係你咁諗嘅啫噃。喺佢嘅眼光嚟到講，佢覺得呢啲唔係壞人嚟㗎。喺佢觉得呢啲就
1: 系
0: 需要我帮嘅人啊，
1: 系一个人啊，
0: 系啊，
1: 佢哋系咁样谂噶，
0: 系好唔同噶，
1: 即系你唔可以戴咗个有色眼镜就话佢，譬如最近有单案咪话嗰个妈妈杀死咗佢，佢无罪释放，咁佢哋讲到最尾嘅时候，佢哋美国人咪话咯，我哋嘅法律精神真系好啊，佢话冚唪唥睇证据，你唔能够话佢因为个女失咗踪之后佢去 party。一个坏女人就
0: 是
1: 谋杀，即
0: 系
1: 佢话坏女人唔等于一个谋杀者，
0: 媽媽
1: 或者一个人唔关心佢个女嘅人去 party 嘅时候，或者佢个女跌倒或者咩嘢嘅时候，佢都唔理嗰个咧，或者个女失踪咗咁耐，佢都冇去报案，唔等于就系佢谋杀。佢话因为嗰个控方一路将佢构成一个俾人哋嘅印象，
2: 就系印象，
1: 佢系坏女人，所以佢就系咁样。
0: 即
1: 系
0: 点样粉饰到佢？
1: 佢壞女人
2: 呢個咪喺法律上，
1: 但係佢拗得好好，即係我其實佢心裏邊大家都覺得佢係殺佢，但係就問題就話佢話控方攞唔出真正嘅證據，或者有手指毛喺嗰度啊，或者佢嗰啲佢黏啲膠紙個嘴係咪真係有冇係咪佢屋企嘅膠紙？即係佢話你證明到證據。證明唔到，所以佢就話法律係公平嘅，只不過係你攞出嘅證據唔夠嘅啫，你唔可以賴法律。
0: 不過又而家一路咁聽就諗到另外就話，當我哋遇到唔公平嘅事嘅時候，咁我哋點樣樣咯？你應該處個咩態度咯？
1: 嚇！嗱，我係咁樣，我好衰，或者好好。
0: 嗱，唔公平啊！對自己，
1: 人哋對我唔公平嘅嘢咧，我有時我會好阿 Q 咁樣，好樂觀咁去睇，算啦，佢唔識貨，或者佢因為我算數啦。但係我會見到一個人對另一個人唔公平咧，我就會出聲。
2: 我都系。
0: 但系我又睇，
2: 我都系呢种人。
1: 系啦，
2: 即系我觉得自己可以比较低啲，将自己个地位 set
1: 忍咗佢咪算咯。有时同埋嗰啲人系无可取闹，佢特登激你嘅。
2: 系啦，佢想撩事斗非咁。
1: 我唔陪佢玩啊！但系我见到譬如话一个老细诬蔑我另外一个同事咧，我会出声。
0: 你会同佢讲？
1: 或者另外一个同事害另外一个同事咧，明明系佢搞错，佢话系另外一个同事咧，我会企出嚟话，
0: 但系
1: 唔公平啊！
0: 系啊，但系你嘅性格就比较系理智啲，但好多时咧，好多人见到唔公平嘅时候咧，就一嚟就发脾气啦，就一嚟咧就系、是、嗱，我见到一个同事咧，真系其实。点讲咧？佢系有唔啱嘅。咁老细一罚嘅时候，唔系罚嘅，老细姐又唔中意嘅时候咧，其实两个都有得，有两个都有闹到。但系佢出嚟嘅时候咧，佢真系发脾气，将所有嘅嘢倒晒落个地道嘅时候咧，呢、这、一个系另外嗰个咧冇发到呢一个脾气。其实就话我哋点样面对唔公平嘅时候都要去嚟到去控制得到我哋嘅情绪，同埋点样嚟到去将呢一个局面改变翻咯。即系好多时我哋都会俾人哋觉得我哋系有系即系我老实讲，我哋都系有皮肤色素唔同嘅颜色噶嘛，同我哋嘅
1: 系啊
0: 种族一样系有，
1: 越深色越蚀底，
0: 系啊，越深色越蚀底噶嘛。但系你讲得好啱呢句说话，越深色就越蚀底。我哋咪一样去歧视其他人。
2: 唔系啊，有人漂白
0: 咯，系啊，我哋咪有去歧视其他比我哋肤色更加深嘅人一样嘅啫嘛。
1: 唔系啊，我嚟到加拿大，我觉得系因为我系后来先嚟人哋嘅国家嘛。
0: 嗯，
1: 我觉得佢歧视我，佢憎恨我系应该嘅。
0: 我哋认命系嘛？
1: 我认命，同埋我觉得系。即系我哋系真系整弯咗佢好多嘢。
2: 唔系你比较乐观啲，有啲人就会觉得咧，我嚟到呢度咧，我大晒，好似做皇帝咁样。
1: 我唔会争取呢个样嘢，因为我觉得佢睇低我系应该。即系等于我翻香港，我觉得而家个香港唔系我，譬如话我八十年代个香港，咁我心里边有少少怪啲新移民噶。咁我一咁谂嘅时候，我就觉得。啊！嚟到加拿大啲西人睇低，即
0: 系
1: 歧视我系一样嘅啫嘛，
0: 咁嘅啫嘛。
1: 我都系新移民啊嘛，因为就算我系老移民，我都系移民啊嘛。
0: 始终都唔系呢一度嘅，
2: 唔系呢度
0: 土生土长嘅。其实咧，我哋又觉得咧，好多时如果我哋系喺一个咁唔公平或者我哋对人唔公平嘅时候咧，其实受害嘅好多时系自己嘅啫。譬如我哋对人唔公平啊，
1: 但系刘乐儿啊，我觉得要 voice out， 但系嗰个结果我唔理，即系我觉得。我要
2: 点样 voice 原来跟住唔理，
1: 我要讲话，我觉得你对佢唔公平，但系到最尾嘅时候咧，我系接受嗰个最尾嘅结果。
2: 哦，即系无论任何结果发生，你
1: 我系即系嗰度我就唔会再嬲落去噶啦。
0: 系啦，我嘅意思就系话，其实我哋见到好多嘅嘢咧，系好多时系好唔公平嘅。
2: 系
0: 咁，我有阵时见到唔公平嘅时候咧，我都会系去 voice 嘅时候咧，我又要拣方法嘅。即系我唔可以话有
1: 阔阔马街咁，
0: 系啦，我唔会话哇拍晒台啊，
1: 因为你都讲唔出嗰啲唔公平嘅
0: 嘢啦，
1: 系啦，你唔好你唔公平，系唔公平，你冤枉佢啦。
0: 原来咧，我哋需要咧有阵时要谂一谂啊，究竟点样系为之唔公平啦？同埋你要讲出个理由咧，我成日都讲我哋公司讲就系你冇 presentation skill， 即系你点去 present 呢一样嘢？做 sales 嘅就最中意讲嘅咧，你讲嘅嘢都 sell 唔到嘅咁。咁我哋要谂下，其实好多时。唔单止我哋见到唔公平嘅时候，我哋会讲，但我哋要好聪明地嚟到去讲呢一样嘢。咁我记得咧有一个嘅，有一个朋友咧，佢真系 lay off 嘅时候咧，其实系佢系被 lay off 咧，系有三四个一齐被 lay off 嘅。咁佢咧就走去问佢个主管，佢话你做咩要 lay off 我咧？咁
1: 所以先话为何偏偏选中我？
0: 系啦，佢就点解你要 lay off 我？我有13个人，即系同一个 level 嘅，咁你 lay off 咗三个。佢就走去问佢点解你 lay off？
2: 唔系嘅，系咯，你话同 level 应该有
0: 系啊。咁但系系咯，有三个啦嘛。但佢哋一齐入嚟嘅，咁佢就问佢点解你要 lay off 我咁？咁我主管就同佢讲，佢话因为咧，你写嘅嘢系唔可以表达得到你嗰份工嗰样嘢咁。咁佢咧就咁佢听咗之后咧，佢走咗啦。咁第二日咧，佢又翻嚟咧，就过咗一个星期咧，个主管咧就喺个 lift 口度咧入嗰、那个building 嘅时候咧，就撞到佢企喺度。嗰个主管死啦，嚟寻仇啦，梗系噶嘛。咁啊望住佢嘅时候咧，咁佢呢个人咧就走过嚟同佢讲，佢话其实我都知道你系唔会唔公平。佢话你讲咗俾我听之后咧，我而家知道原来我写嘢系需要系去学习嘅话咧，我会去再搵多一份工，我搵过另外一份工。咁我搵到嘅时候，我翻嚟话俾你听，你教我点样写。 咁嗰人嗰主管听完之后咧，咁本来其实好惊噶嘛，因为呢个男士好高嘅，咁咧而呢个女仔唔系咁高嘅，咁跟住咧，佢多谢咗之后佢走咗。咁其实佢讲咗俾我听之后，我就觉得啊，其实呢个男士咧点样去 handle 佢本来认为系好唔公平嘅嘢，但系当佢知道原来嗰个因由嘅时候咧。佢走快，反而去學習，佢跟住好快脆去另外一間銀行揾到嘢做噶，係冇問題噶噃。

0: 另外一个例子呢，就是我读大学毕业的时候，我们去实习，咁我就同我哋翻嚟同我哋教授讲，因为我就做传媒噶嘛，咁我哋个个讲话，哇！我哋报馆嗰个老总啊，或者我哋电台个台长啊，好唔公平噶！我明明我嗰单新闻咧，我跑翻嚟咧系好
1: 最正噶啦，
0: 最正噶啦，都唔放我喺头条咁样，系啦系啦。咁我跟住我哋嗰个教授真系正，佢就话得系咯，几唔公平啊！你写低。当你有一日你做到老总或者你做到老细嘅时候，你记得唔好咁做啦，得噶啦，你要公平对你啲。但系我哋个个爬到上嗰个级数嘅时候咧，我哋发觉我哋嘅决定系同我哋嗰阵时个老细一样嘅。
2: 咁其实倒翻转系咪即系要做一个公平嘅决定都系一个难度咧？
0: 唔系，我觉得咧。因为小职员嘅时候，你净系睇到你嗰份稿，你觉得系你好辛苦佢搏翻嚟，但系你点知道另外嗰个同事唔系
2: 咁辛苦，
0: 一样咁辛苦，同埋佢搏翻嚟嗰个咧系好过你嗰、那个，因为老板系睇大局噶，即系咪等于你嗰个裁员一样，唔系话同 level， 可能佢嗰、那个佢个老细嘅老细话俾佢听，财务部一个，admin 一个，或者系 marketing 一个，咁系同 level， 点解？
1: 点解要选中我啫？
0: 咁啊，三个部门嘅人，咁可能 marketing 得两个人系唔可以裁一个，咁咪变咗你财务部咪三个一齐都系你嗰度咯？因为你冗员太多，因为你嗰个睇嗰个局面，你唔系老板系睇全个大局，你咧就净系睇你自己嗰份添，或者你一个小主管。你都系睇你嗰个部门啫嘛，老板唔系睇晒成间公司。
1: 其实好多时咧，我哋睇嘢咧，唔好讲个咩咧，大个啲，即系而家年纪大咗啲嘅时候，就可以睇远啲，睇阔啲，同埋睇翻转头嘅时候咧，先会觉得哦，原来咁样样咧系有原因嘅。咁我最记得咧就系、是，我妈妈咧俾我，即系我又讲翻细个啦，我好中意弹琴唱歌噶嘛，点解佢净俾我妹妹弹琴啫？咁我原来今时今日我知啦，原来如果我妈俾我弹琴嘅话咧，其实会嘥咗佢嘅，即系嘥咗我妹，同埋都会嘥咗我嘅，因为我坐唔定噶，
0: 同埋到时学唔到啫，三分钟热度。
1: 冇错啦，我妹妹咧到今时今日，佢因为学咗两年，佢而家晓得咧点样嚟到去睇谱，喺教会里面做司琴，佢系冇学过真正，即系真系得两年。你谂下，即系两年唔系 nothing。咁所以其实我当时就点样睇个大 picture。是唔简单。
0: 好紧要㗎呢样嘢。同埋呢我想最尾都讲一讲呢就係话头先你讲过话譬如话老细要 lay off 你。即等于一啲人失恋即譬如话分手。咁通常譬如话嗰个即係
1: 佢唔识过。
0: 撇嗰个啦。千祈唔好去问点解你唔要我。嗰、那个原因系一定假㗎。即係一定假㗎。因为佢唔忍心伤你可能佢话你肥嘅。
2: 系，
0: 咁你听到之后
2: 更加虚咯，
0: 系咯，更加虚，所以唔好问啊！一个人要同你分手嘅时候，系唔公平，你觉得或者佢拣过另一个，佢又唔靓过我，佢又肥过我，点解要拣我？梗系有啲原因。我成日觉得嗰个公平唔需要问点解系我，
2: 系
0: 会更加 hurt 噶。
1: 嗯，
2: 吓，即系唔好揾答案，
0: 唔好啊！即系最多就话。你走步，
1: 我觉得就你走步啫。
0: 系啦，即系嗰样，我觉得你要公平对翻你自己，唔使问点解噶。
1: 我其实系真系讲句就话，点样公平对待自己？
0: 吓，系啊，好好爱自己，因为你自己最知道，你一定唔会偏心自己噶嘛，咪一定系锡自己多过人哋噶嘛。
3: 温室效应
4: 啊，我好同意咧呢一组咧讲到公平嘅时候咧，去讲big picture 大图画。我觉得咧，每一样嘢咧系要睇晒全个大图画，你先可以觉得系公唔公道。如果就喺嗰个特别嗰种嘅事件眼前嘅嘢里边发生嘅嘢里边，就决定咗系公唔公道咧，我觉得咧系对于即系呢个唔能够明白呢个大图画背后嗰个意义嘅人呢係一種好唔公道嘅判語。所以呢我哋有時呢我哋都不自覺我哋喺一啲小嘅事情上面或者喺個別嘅例子嘅上面我哋太過著眼於目前我們太過著眼於一啲特別嘅事情以至到呢我哋就覺得嗰啲嘢呢係好唔公道。但我自己本身呢鍾意 big picture 呢你知唔知如果我坐飛機呢我鍾意揀咩位呢我會鍾意揀呢係窗口位。因為呢每一次上飛機起飛嘅時候呢落機嘅時候呢 我喺窗。

0: 我望落去嘅地面嘅时候咧，我睇见咧几高嘅高楼大厦都好，几靓嘅车都好，都系一个盒嚟嘅啫。个之间嘅分别咧唔系太大，因为你睇个大 picture 嘅时候咧，你就发觉嗰啲高高低低啊，嗰啲嘅差别咧，其实都系相对嘅啫，都唔系太大。反而如果我哋睇微观嘅讲法嘅时候咧，就话哇呢层楼咧系30层楼高，呢层50层楼高，咁咪比佢多咗20层楼高，咁咪肯定50层楼高威过30层楼高嗰个大厦啦咁样。但系如果你睇下个大 picture 嘅时候咧，高高低低啊，即系大大细细，喺一个宏观嘅角度睇嘅时候咧，因为其实睇嚟咧都唔系咁大分别。嗱，如果咁样睇嘅时候咧，我哋就要将我哋嘅人生咧系拉阔啲去睇，究竟乜嘢嘅公平？我哋甚至咧将整个民族嘅历史咧系拉阔啲去睇，啊，我哋系咪所受嘅待遇嘅公平？或者甚至到咧，我哋将人类整体历史拉阔啲嘅睇，睇晒成个大 picture 嘅时候，究竟系喺咁嘅状况底下？咁我所以咧，如果咁样睇嘅时候咧，我哋就唔会落喺一种狭隘好似井底蛙咁样坐艇观天。我哋要明白历史，同埋明白嗰个大嘅整幅嘅图画咧。如果我哋相信神咧，系由神完全操控。如果神系公平嘅时候咧，我相信咧系最终咧系公道系会抬头，正义会得胜。咁我哋就唔需要着眼喺啲小嘅事上边，或者单喺目前嘅事上边，觉得有啲不平不公嘅事咧，我哋就心里边咧系好郁闷、好不忿，以至到我哋就系即系好苦恼。落喺呢个咁嘅情况底下咧，甚至到要牺牲自己嘅生命自尽，自刎而死咁样，咁好似大受屈辱咁样嘅感觉。所以即系我谂扩阔我哋嘅眼界视野，多啲睇一个大图画，咁我哋就会忘却嗰种嘅太大之间嘅分别差异，以至到我哋能够睇到原来咧背后。总是有自己那个的位份，背后那个主宰的神是总是公道的履行，以至到呢是让整个的大图画呢是表明呢神在当中是掌权和有公义在当中。
1: 温室效应。
2: How gentle is the rain?
1: 在生子说话
2: That falls softly on the meadow
3: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0: 再生子说话，从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凌晨3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呢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噶。
2: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与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截至昨天下午，在尼泊尔增加至1068人遇难，超过4600人失踪。央视报道，国道216抢通工作已经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区核心区，多部大型机械已经将涉水路面基本打通，距离原来的口岸联检大楼只有20米。报道说，整个吉隆河谷经历两次泥石流侵袭，当时泥石流碎泄流沿住吉隆河谷蔓延3公里，又出现二次回流，很多车辆埋在淤泥之下。电信企业在吉隆灾区已经抢通修复一座基站，新增12座应急基站，各级应急指挥抢险救援，物资调度通讯全程畅通。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预料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日余下时间维持。天文台说，按照现时预测，热带风暴沙德尔今晚至明日初时会在南海东北部徘徊，随后有较大机会转向偏西方向移动，掠过广东东部沿岸，并在星期五至星期六左右再度靠近珠江口一带。天文台会密切监察沙德尔的动向，评估接近珠江口时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天文台高级科学主任郝孟谦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解释沙德尔早前在浙江登陆后减弱成为低压区，它残余之后再次出海，重新吸收海洋的能量，水气供应亦较充足，令沙德尔的残余重新发展。国家十五规划提出要加快建设健康中国，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文件提到香港具备发展成为医疗创新枢纽的独特潜力。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接受港好十五五访问，认为香港在生物、医药、创新、药研等方面都可以发挥独特的作用。他透露今年内会成立药物监督机构，更自主进行药物审批注册，期望到2030年可以审批任何创新药物。他又说，香港有能力亦有责任配合国家政策，利用自身优势建立中药标准。港大深圳医院院长张文志就期望未来五年可以将中国的医疗推到另一个高地。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对伊朗境内的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美军没有公布军事行动的具体地点，只是说伊朗革命卫队较早时试图

0: 襲擊航經霍爾木茲海峽的商船和區內美軍人員。伊朗傳媒就報導，南部格什姆島和霍爾木茲海峽一帶傳出多下爆炸聲，暫時未知有沒有人員傷亡。美國總統特朗普隨後在社交媒體發文，強調美國對伊朗的最新一輪打擊是適當，又說如果德克蘭報復，美國將發動更大規模的攻擊。伊朗軍方之後說對位於巴林境內的美軍空軍基地發動打擊。一號戒備信號現正生效，表示有一熱帶氣旋在香港大約800公里內可能影響本港。上週11點熱帶風暴沙德爾集結在香港以東大約300公里，即是北緯21.8度、東經17度附近，預料向東北移動，時速約10公里，橫過南海東北部。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幾陣狂風驟雨，日間部分時間天色明朗，吹和緩至清勁北至西北風，離岸及高地間中吹強風，海有湧浪。展望未來兩三日仍有幾陣驟雨。一號戒備信號生效，而家氣温28度，相對濕度77%。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經濟行情報導。
0: 恒生指数报 25,026 点，跌303点，成交金额101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 3,938 点，跌4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 13,589 点，跌282点。部分港股造价，国泰航空13.72跌3.2，腾讯控股435.4跌6蚊。盈富基金25.58跌2.8，阿里巴巴108.1跌2.3，恒生中国企业86.04跌1.04。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你依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4: 再生子说话。
5: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青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纸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And if your love is true,
6: everything will be just as wonderful. 我是李耀祖，
7: 我是 Russell，
6: 不是电影大亨。
7: 好，今天我们跟大家讲的一出戏就是阿狗。
6: 阿狗。
7: 中文是《救生行动Something like that》。
6: 我又睇到个叫咩咩德克兰咩请 ,anyway, 台湾译名嚟嘅啫。
7: OK,anyway,、
6: okay. 咁好阿狗。喂咁
7: 最佳电影啊。
6: 最佳
7: 奥斯卡嘅最佳电影。
6: 係冇错，最佳电影奥斯卡最佳电影。咁你觉得点啊？
7: 好睇，我喺戏院睇，我戏院睇嘅时好深刻印象添，我睇嗰时第二个礼拜去戏院睇，睇九点几，啱啱九点几嘅场啊，排队啊！
6: 你嗰阵时未攞嘅，净系提名嘅，
7: 唔系唔提名冇啊！上
6: 我睇嗰阵时咧，就系攞咗噶啦。
7: OK，
6: 但系嗱，讲真，你谂下，如果一个观众嗱睇一出攞咗最佳电影嘅戏入，即系你知道攞咗去睇，好大期望系咪？
7: 嗯，
6: 我咁大期望睇，发觉。More than I expect， 真係好犀利，我覺得出嚟。
7: 咁你鍾意啲咩呢？
6: 我覺得佢個節奏真係好好啊。
7: 即係
6: ,Ben Affleck 呢，即係你佢都 OK 靚仔啦，都算幾即係做主角都 OK 啦。咁佢以前第一個攞奧斯卡嘅就係攞劇本啦，嗰、那個以前嗰同阿嗰個叫乜鬼呀 ?Good Will Hunting。
7: Matt Damon。
6: Matt Damon 攞咗。咁都已經好即係已經好犀利啦，嗰陣時佢好後生，估唔到咁耐之後佢攞到 最佳電影，即係

0: 八十年代系咪啊？八零啊嘛，八零
1: 阿
0: 拉
1: 嗰时啦，八零啊，
0: 八几年代，
1: 八几年
0: 代。你睇佢嗰个 trailer 咧，哇！嗰啲即系你睇到啲人好古旧嘅八十年代。
1: 我冇睇 trailer 入去睇。
0: 嗰啲衫，即系你因为你睇提名，知道提名先入去睇。
1: No， 都话我完全唔知道。有人突然间个 friend 话：喂，不如睇 Argo 啦，好似好几好睇，即系好似几 interesting 啊！唔系呢个 ，sorry， 我有睇到个 trailer 入去睇嘅。
0: 个 trailer
1: 我
0: 因为
1: 我
0: 先。
1: 我唔系死啊！我又冇，actually no，actually sorry， 我唔记得咗我冇睇个 trailer。我个 friend 嬲我睇 Argo，
0: 系
1: 我话好啊，因为我冇所谓啊，我咩戏都睇噶嘛。咁我话好啊，咁我去睇啦，咁啊睇咯。但系睇之前咪有睇之前，竟然俾我睇咗啲关于个 story 嘅，因为你知一次次睇戏之前咪有啲 preview show 嘅。
0: 我永远唔去睇嘅，唔睇啲唔睇，尽量唔睇嗰啲嘢。
1: 你点唔睇啊？你冇去播咁你
0: 咩 preview show 嗰啲唔会睇，唔会有佢个 trailer 噶。
1: 吓，
0: 唔系你意思乜嘢咩 preview 嘅嘢？
1: 即系咪有时有啲访问啊？即系
0: 哦，嗰啲
1: 喺套戏个大荧幕嗰时去咪个，即系你未开玩时咪啲访问啊，讲关于嗰啲戏啊嗰啲嘢。
0: 佢唔会讲嗰出戏噶嘛？
1: 有啊，就系讲嗰啲戏啊。
0: 搞错啊！
1: 好搞笑，即
0: 系
1: 咁样搞到原本我唔知嗰套戏咧，原来系 based on
0: true story，
1: based on historical event 嘛。
0: 系啊。
1: 咁搞到我睇嗰时候咧，我就知道啊，有呢套戏，即系。真人真事。
0: 其實呢啲
1: 咁，我反而都覺得好睇嘅。但如果我唔知道嗰啲嘢，我會覺得更加好睇。
0: 其實咧，你明唔明啊？首先兩樣嘢先。第一樣嘢，個 trailer 咧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畫面咧，
1: 我冇睇到。
0: 因為你齋睇嗰啲畫面咧，佢其實啲我頭先所講啦，八九十年代嗰啲人嗰啲衫啊，嗰啲頭髮嗰啲髮色啊，好鬼老土咁樣嘅情況啦，係好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第二佢講 based on true 嘅historical events 嗰啲嘢咧。好多时都好闷，即系通常会减分嘅，即系你会觉得 documentary 啊，即系明唔明啊？即系你如果 documentary 咁我咁唔
1: 使睇啦，我睇 Discovery Channel 得啦，
0: 即系会咁。但系我睇完出嚟之后，我觉得反而呢两嘢令到出嚟再好劲。点解咧？因为我本来睇咗呢啲嘢，我觉得会扣分嘅嘢，入到去睇，哇，拍到咁样嘅可以，我反而觉得 Ben Affleck 系好劲咯。
1: 对。咁系你讲，
0: 因为譬如佢仲要啊，仲有讲少嘢就系佢咧，你记唔记得咧？佢咧攞奖嘅时候咧，佢哋攞奖嘅时候，佢就 thank you Canadian 咧。我唔明，我唔知讲乜，我唔知点解噶。你记唔记得？
1: 我唔记得我
0: Oscar 嘅时候颁奖礼，
1: 我唔记得佢有讲呢。
0: 佢有讲啊，
1: 但我明佢
0: 睇完戏就知咯，系咯。
1: 因为我一早已经知道咗，唔系，因为一早睇咗嘛，所以我知道点解，但我唔记得咗佢有讲呢句嘢。
0: 哦，
1: 系咁咯。所以咁嗱，讲翻套戏啦，你个嗱个你头先讲个节奏啦，我中意咧嗱，第一我中意系咩咧？我中意佢套戏好 intense， 即系成套戏好 intense，但系。唔系画面上面俾到你嘅，系文戏嘅，
0: 冇错，
1: 系完全系文嘢嘅。
0: 佢成出都系文戏嚟嘅，
1: 系成出，
0: 但系
1: 佢讲，佢讲嘅嘢系个人嘅惊恐嘅心理啊。
0: 系，
1: 因为佢而家呢样嘢系要瞒天过海噶嘛。
0: 系，
1: 佢个阴谋系要瞒天过海，而有啲咩差错系会死
0: 人
1: 噶嘛。
0: 系啊，
1: 系真系唔可以错噶嘛。
0: 系，
1: 但系呢样，但系佢有太多嘅 factor 会令到。呢件嘢系
0: 佢又争啲死，争啲出事，争啲穿咁样。
1: 呢个唔知啊，
0: 唔系即系因为佢拍到系咁啦，即系譬如
1: 拍到系咁咯，
0: 去到个试集嗰度啊，
1: 系咪？但系试集系，但系佢临尾咪懒系啲即系赶紧去机场啊。
0: 系
1: 咁呢个可能佢后尾加上呢个唔知啊，呢个系咪真系咁面？
0: 你可能唔系，但系你佢拍到系
1: 系咯，咁咪
0: 有嘢啦，
1: 咁咪即系呢加上啦后尾，咁你唔知个咁。啱嘅，你始终佢都系 based on 嘅 historical event， 佢都要拍到临尾，你系觉得即系你系好 relief 嘅，你系咪你睇完套戏，你系咪 relief 噶？
0: 呢出我又系喺巴士度睇，但系
1: 点解你成日睇戏都喺
0: 巴士度先有时间睇戏？等我凑仔噶嘛。
1: OK， 但系你唔觉得系好？
0: 但系我觉得我真系插开几次睇，几份睇嘅，但系我每一次睇完我都哇！即系我，
1: 即系你会追嘅，
0: 系追得好紧要嘅嗰只，真系好好睇。我谂呢出嘢，
1: 你冇喺公司
0: 紧张，咁啊冇喺公司睇。
1: What's so big 咁样？
0: 冇喺巴士睇。
1: OK，
0: 我总之一翻工嗰阵时，放工嗰阵时，即刻可乐攞部 pad 出嚟，一上巴士，

0: 我覺得真係好嗰個節奏係好好好得好緊要呢出戲真係冇得頂啊！
1: 同埋另外一樣嘢我欣賞佢嘅咧，就係你睇完成套戲啊，佢後邊臨尾 show 翻嗰啲真人嘅樣出嚟，
0: 係啊，
1: 哇，同套戲完全係差唔多一模一樣。
0: 佢應該攞最佳化妝啊！我覺得真係。
1: 唔係，我諗佢 casting 嗰度都要揾埋嗰啲人，
0: 當然
1: 差唔多，
0: 當然啦。但你唔係真係話揾就揾噶嘛？但係嗰啲人係做開荷里活啲戲嘅喎。有幾個都認得下嗰啲樣，即係但係因為個化妝可以做到佢真係好有翻七八分似咁樣喎，
1: 真係好勁。咁同埋我最中意佢條橋啦，
0: 係
1: 以拍戲嚟瞞天過海。哇！呢、這個對於一個中意睇戲嘅人嚟講，
0: 更加代入啊，
1: 更加正啊。
0: 唔係，但我覺得啊，你講埋先 ，sorry。
1: 因為喂呢、這個 idea 簡直係～crazy 到无伦啦，
0: 系啊，唔系佢嗱，即系爆桥都唔惊，因为 historical event， 你记唔记得国防部拉尾系想 cancel 呢个 operation？ 佢点解话要 cancel 啊？因为佢话佢情愿啲，佢情愿喺未，佢情愿救啲人质嘅时候救唔到，或者 even 牺牲一啲人质，而好听过，即系公开咗去俾全世界知道嘅时候，系好听过。因为以一个拍戏而救唔到一个人质呢种方法咁贻笑大方啊！你明我讲咩啊？
1: 明，因为佢哋
0: 即系佢情愿牺牲嗰啲人质啊！
1: 佢自己都唔觉得系 buy 呢个 idea 噶嘛？
0: 唔系，我意思系直情佢成个美国政府佢哋个决定就系话佢系情愿牺牲啲人质都唔好用呢条桥。
1: 佢呢个前提就系话佢觉佢自己都唔 buy 呢个 idea 嘛？如果我唔会咁讲，因为你唔 buy 呢样嘢，咁你先會寧願
0: 同埋佢
1: 做另外一樣嘢，
0: 同埋佢令佢拍到佢自己 benefit 好 hero 得好緊要咯。因為佢成個美國 abandon 咗佢咁滯啊，佢嗰一刻。
1: 哦，
0: 你明唔明？但佢都要唔得，我一定要救呢幾個人。
1: 因為佢自己係嗰啲嗰個 Tony Mendez 係嗰啲 CIA 嚟噶嘛，所以佢自己有救開人噶嘛，所以佢。差唔多佢自己度㗎。
0: 佢都会死㗎嘛。
1: 係啊，佢自己度呢样嘢。咁如果其实讲真呢，佢自己都攞命搏㗎。佢呢都系
0: 佢
1: 不成功变成人㗎。
0: 係囉。
1: 佢自己。
0: 佢就系好 hero 啊，都知。
1: 咩
0: 好系好大美国主义，但真系有佢嗰、那个吸引力囉，我始终觉得。
1: 咁你如果有得俾你。
0: 同埋英雄主义同埋美国主义其实系好睇嘅样嘢嚟嘅，
1: 你又觉得 OK 嘅？
0: 我觉得 OK 噶，其实即系你明唔明啊？譬如你有有个 hero 喺度咧，先有个戏剧感，先够强咯。
1: 咁讲啦，
0: 先好睇嘅有阵时啲。
1: 其实咧，我觉得咧呢套戏咧有 hero 感咧，但系作为一个加拿大人咧，我都铺咗光。
0: 咁当然啦，
1: 唔系
0: 即系
1: 我所以我就冇咁觉得咁大美国主义咯，反而有少少觉得诶。都俾翻啲 credit， 或者佢專登
0: 佢
1: sign 到啲 credit 係俾曬加拿大政府嘅，咁我覺得反而係，因為我反而覺得安慰，因為呢套戲咧係好耐都冇試過啲人拍手掌，
0: 係嘛？
1: 睇完嗰時候喺戲院拍手掌，
0: 係，
1: 咁我覺得即係啲好戲先會拍，
0: 真係好呢出戲係好嘅，真係，
1: 即係
0: 我覺得佢係真係實至名歸最佳電影呢出戲，值得睇，真係值得睇。
1: Between 嗱，講真啦 ，Between 最佳電影，我係 pick Life of Pi 同埋佢嘅。
0: 嗱，講真，講開 Life of Pi， 我覺得咧 ，Life of Pi 佢你安 Master 嗰幾樣嘢啦，即係 3D 啦、動物啦，同埋嗰故事嘅難度咧，佢係好犀利。我覺得個賽果係好 make sense 嘅。點解咧？因為佢真係要做係最佳導演，一個好勁嘅導演先 Master 到啲嘢。但你話呢出齋戲以戲論戲咧？呢出戏嗰个节奏啦、娱乐性啦、紧凑程度啦，嗰啲嘢系真系娱乐丰富好多咯，我自己觉得真系，我觉得最紧要系实至名归。
1: 虽唔系我都觉得 OK 嘅，但系我觉得其实而家呢啲奥斯卡嘅嘢一定系会有啲大美国主义喺度嘅。你谂下。
0: 唔系，你可以话系佢哋嘅 taste 系咁。
1: 咪就佢嘅 taste。
0: 你可以话系咁嘅，但系以此论佢真系好紧张。
1: 你谂下佢个 taste 系咁咯，即系你谂下，你谂下今年佢嗱佢啊，林肯 哇，又唔係大美國主義。

0: 咩？
1: 嗯，
0: 仲有咩啊 ？Zero Dark Thirty 啊
1: ，Zero Dark Thirty 咪
0: 又
1: 咯？
0: 但系个戏鬼系大美国主义噶嘛？
1: 系啦，但系
0: 拉凳啊嘛，
1: 但出戏唔得就
0: 系
1: 唔得。
0: 咪啊！即系我话佢都有提名嘅，你个 point 我个 point 就系话
1: ，OK，
0: 唔系，但系有啲人系中意，
1: 即系题材，
0: 可能我哋系好唔 buy 嗰套戏，但系佢摆得上提名嘅，梗系业内肯定有啲人好中意噶嘛，
1: 系，
0: 咁可能我哋觉得佢哋啲 point of view 我哋唔 buy 啫，但
1: 系其实我觉得呢，其实呢最近呢几年嘅奥斯卡嗰、那个OK 嘅、哦，我觉得佢选咗出嚟嗰几集嗰啲嘢咧。几 make sense 喎，即系好似以今次为真系最佳导演李安 OK， 最佳电影系呢出，我觉得真系 OK 喎，真系选得好喎，唔系话即系真系好大世界嘅，唔系净系好美国嗰样嘢咯，已经系，即系呢几你明
0: 唔明？但我觉得佢始终有佢哋 preference，
1: 系有佢嘅 preference，
0: 佢哋绝对系有，佢哋绝对有，因为你金球奖唔系咁，金球奖比较冇咁 obvious 咯，我自己覺得。
1: 喂、嗯，最後我想講一樣嘢咧，我好中意咧，佢哋三個人咧，即係個製片啊，個化妝師啊，佢哋一舉杯 cheers 嗰陣時咧，佢個阿高 yourself 嗰個咧，好中意嗰個又順口、啊，又好大到出氣嗰樣嘢出嚟咧，就又好 cheerful 嗰樣嘢出嚟咧，即係我冇講曬，
0: 因為嗰幾個人都
1: 我唔講得出嚟啦。
0: 唔係嗰幾個人都好
1: 搞笑啊嘛，同埋
0: 係啊，即係佢哋啲人物都幾正。
1: 係啊，咁佢，我覺得好好咯呢樣嘢。
0: OK， 好啦，OK， 好啦，下次再講。
2: 我係李耀祖，
0: 我係 Russell，
2: 唔係
0: 電影，
2: 唔記得咗近時咯，唔係電影大亨。
3: 有机网上电台，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4: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5: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在奉献以及祷告上一直的支持。若阁下有意着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广播电台，详情亦可浏览我哋嘅网站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感谢阁下嘅支持同埋同工。
6: 想知道现今时代嘅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

0: 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提供唔同嘅节目，记得唔好错过啦。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2: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12点、早上10点及晚上8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3: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社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感谢我哋嘅父神，因为佢将亲爱嘅儿子白白嘅赐俾我哋，藉着耶稣基督，我哋得到天上各样属灵嘅福气，罪得赦免，自由释放，成为圣洁嘅人，有儿女嘅名分。所以就让我哋而家嚟到颂赞神呢份荣耀嘅恩典、奇妙嘅爱，并且要一生嘅跟随佢。

0: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24小时和你时刻共聚。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一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城大表示严正关注有关学生会属会举办的迎新营出现严重安排失当和个别人士的不当行为，同时极度关注参与学生所受的不必要滋扰。校方已经立即成立纪律调查委员会，正约见相关活动举办者，向部分参加者搜集资料，将根据事件的严重性作出纪律处分。城大对任何形式的不当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并要求所有学生在迎新和校园活动中遵守城大学生行为守则和保持良好纪律，尊重同学。举办迎新营的学生组织必须遵守由学生发展处提供的相关指引，并完成包括由平等机会委员会主办的防止校园性骚扰训练课程等指定培训。城大高度重视师生的行为操守，绝不姑息任何违规或损害大学声誉的行为。如果学生在迎新活动中遇到问题，随时可以向大学求助。卫生署正是严肃跟进有医疗中心提供声称能够预防多种癌症的疫苗，英文简称 WT1， 正展开执法行动，强调那款疫苗并非香港注册药剂制品，任何广告声称可提供该疫苗作防癌用途都属误导。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林哲源接受访问表示， WT1 是一种仍然在试验阶段的治疗癌症的疫苗，未有在港注册。据他所知，这款产品现时未有在世界各地注册使用，在预防癌症方面未有明确研究证实有任何功效。如果病人使用这类仍然在初步研究阶段的药剂制品，有机会引起严重并发症。他又说，又未确定究竟有几大效用，风险好高。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会在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峰会期间举行三方会谈。乌沙科夫接受俄罗斯传媒访问时说，各方曾经讨论如果三国领袖都确定出席 APEC 峰会，届时将有机会举行历史性三方会谈，中美双方暂时未有回应。根据早前公布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0: 议将在11月18至19号在深圳举行。一号戒备信号验证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下午一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以东大约310公里，即是北纬22.1度、东经17.2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0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可有涌浪。周末至到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仍有一两阵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1%。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正午12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北纬22度、东经基17.1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每小时65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0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西北风5至6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同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旋风7至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可有大致非常大浪。汕尾以南吹北至西北风7至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可有大致非常大浪。香港以南吹西北风6至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可有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西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北至西北风5至6级，间中7级，东部吹旋风8级，后转吹西南风达5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偏北风4级，汕头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9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北风6级。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
2: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3: 属神的人渴望成长，渴望有成功的人生，并且渴望活出神要他活出的生命。
4: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史丹尼牧师在与神同行所讲授的圣经信息。基督徒在世上是应该作盐作光的，就好像盐一样，我们要以福音来去调和每一个的关系，又好像光一样，我们要去到黑暗的地方，将福音的好信息传开，去将黑暗驱散。马太福音5章13至14节那里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在今天的信息里面，我们要来去检视自己，看看属神的人的品格。我们透过诗篇第一篇的信息来去认识一些重要的原则，请你留心收听。
3: 今天我们急切需要一些属神的人，敬畏神的人，无论在屋企里面、工作上面都敬畏神，在朋友中间表现出敬畏神， 即使拥有

事，但是道德的根基已经逐渐的动摇。因此我们迫切需要有属神的人，具有属神的品格，在我们的家庭、学校、工作场所之内活出属神的品格。或者你会问，属神的人是怎样的？这个就是我们今日要来思想的题目，属神的人的品格。圣经有很多经文都提到属神的人的品格，不过有一章圣经可以说是一个总结，将属神的人品格的特征都讲了出来。这个就是诗篇第一篇。好，我们一起来看诗篇第一篇，看一看属神的人的品格是怎样的，具备些什么的特质，以致我们可以有具体的追求方向。诗人在这里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作的尽都顺利。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秕被风吹散，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我们先来看一看属神的人生命的根基，其实就是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个人的救主，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亦只有相信了耶稣做救主的人，才有可能成为一个属神的人。这个是一条底线，是不可以替代的。在这个根基之上，信徒可以建立他的品格，做一个属神和敬畏神的人。而在诗篇第一篇里面，作者亦列举到属神的人的品格，到底他们具备些什么的特质。以下有五个的重点，你可以记低作为你之后的参考。首先是头一节所讲的，不从恶人的计谋，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这里提到三方面消极的事。作者说不从恶人的计谋，这个是一个消极的讲法。而积极的讲法就是，属神的人是听从神的计谋。即是说，他不单止会寻求神的心意，同时亦去寻找属神的人的忠告和意见，但是他绝对不会去寻求世俗的忠告、睇法和建议。属神的人就是寻求神的人，尊重神心意和法则的人。他们追求属灵的真、善、美，有神的心肠，亦是有基督的样式的。一个属神的人是有智慧的，而有智慧的人必然是属神的人，所以他在寻找忠告和意见的时候，都会向神和属神的人去寻求的。试看一看我们今日的生活，你在遇到问题想谋求解决的时候，你会找什么人呢？会去询问些什么人的意见呢？是不是属神的人呢？你能不能够在他们身上看见属灵的特质，同埋他们怎样依照圣经的原则生活的呢？如果不是属神的人，在这些人的生命里面根本就没有神所喜悦的特质，他们的行为习惯、谈吐、表现亦不是我们自己想拥有的，那我们就不要去找他们了。要记得，属神的人在寻求意见和忠告的时候，只是会去找回那些属神的人。第二个属神的人的特质，就是第二句所提到的，不站罪人的道路。这个很明显就是败坏的行为，这条路的尽头亦必然是灭亡和沉沦。我们可以将不站罪人的道路这个的消极的描述写成为属神的人以信徒为伴，却不是以失丧的人为伴。当我们要找朋友结伴同行的时候，我们不是去找失丧的人，乃是要找主内的人。什么人是失丧的人呢？

丧嘅人唔系我哋定嘅，亦唔系一啲我哋睇唔起嘅人，乃系圣经所定嘅，系指嗰啲唔肯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嘅人，佢哋就系失丧嘅人。呢、这、一个唔系话佢哋唔同失丧嘅人打交道，唔同未信嘅人来往或者建立关系，唔系呢个意思。佢可以有唔信主嘅朋友，佢可以同佢哋分享自己嘅信仰，但系喺结伴同行，喺一齐走人生道路嘅时候，喺建立亲密关系嘅时候，佢哋唔会揾呢一啲失丧嘅人一齐同行。属神嘅人知道佢嘅生命系要影响其他人嘅，即使唔信神嘅人，佢哋嘅生命亦同样会产生影响力，所以系彼此影响嘅。一个有智慧嘅属神嘅人，佢唔会同唔信主嘅人建立亲密嘅关系，让对方嚟影响翻自己，伤害自己。呢一个系不智嘅做法。属神嘅人喺选择伙伴嘅时候，唔系睇对方嘅财富同埋权势，乃系睇对方嘅品格同埋生命嘅质素。属神嘅人第三样嘅品格，就系、是、第一节嘅第三句所讲嘅，不坐亵慢人的座位。所谓亵慢人，就系嗰啲以神嘅话作为笑柄嘅人。如果以积极方面嚟到去描述，属神嘅人会同维护真理嘅人作伴。一个属神嘅人并唔系被动嘅，亦唔可能被动，佢系关心神嘅事情，关心神嘅尊名、神嘅国度同埋耶稣基督嘅教会，在乎神嘅话语。佢绝对唔能够忍受神嘅话俾人藐视同埋曲解，佢唔能够闭口不言，佢亦唔会坐视不理或者沉默不语。当有人诬蔑教会、讲教会坏话嘅时候，佢会挺身而出，为神嘅名而辩护同埋抗争。比如话，有人话教会只不过系一班乌合之众，每个星期聚埋一齐吃喝玩乐，但系教会绝对唔系咁样嘅。教会系耶稣基督嘅身体，信徒系喺呢一个嘅身体里面互为肢体嘅。我哋聚埋一齐系因为我哋爱神，我哋选择一齐敬拜神。第二节话，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呢一度讲到属神嘅人所喜悦嘅事，系正面嘅描述。属神嘅人所喜悦嘅，能够叫佢哋喜悦嘅，得着鼓励同埋造就嘅，就系、是、默想神嘅话，而唔系经常坐喺电视机前收睇嗰啲无谓嘅电视节目，又或者睇一啲毫无意义嘅书籍。佢所喜悦嘅事，乃系进入神嘅话语之中，默想神嘅教训。呢、这个并唔系话佢必须要成日捧住本圣经，重复又重复嘅读，唔系呢个意思。亦唔系话佢唔能够收睇电视节目，只系话属神嘅人喺神嘅话语里面先至揾到喜悦、安慰同埋鼓励，因为神嘅话能够叫佢哋内心振奋、喜悦，得着生命嘅指引同埋力量。属神嘅人喺神嘅话语之中揾到人生嘅方向，知道神作事嘅方式，而呢一个正正就系佢哋所渴望知道嘅。佢哋亦乐意将神嘅话应用喺自己嘅生活里面，又将神嘅话存记喺心里面，好让佢哋有机会同人分享。佢会教导佢嘅下一代去认识神，从小就教导佢哋敬畏神，依从神所指示嘅去做。因为佢知道如果孩子能够咁样做，佢哋嘅人生一定成功嘅。成功嘅人生是在于依从神的教诲和指示去行，不偏不倚。圣经有我们所有问题的答案，圣经能够提供人每一方面的答案。这个是属神的人乐于默想神话语的主要原因。每一个人都希望成功，我们都希望人生获得成功，圣经就提供给我们成功的方法和秘诀。诗篇一篇第二节这样讲，
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昼夜思想神的律法，并不等于我们要成日拿住本圣经来读，或者说不能够参与生活里面其他的活动，不是这个意思。最重要的乃是我们的心思意念是不是放在神的话语上面，是不是能够反复的默想，静心的聆听神透过他的话所要向我们传递的信息，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有时候读到圣经里面的某一节已经足够我们成日来到去默想了。所谓贵精不贵多，我们向神和圣经的心意是最重要的。神所看重的是质而不是量。属神的人第四方面的特质就是第三节所提及的。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作的尽都顺利。属神的人要好似一棵树栽在溪水旁，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是指属神的人能够在人生的风暴之中屹立不倒，仍然成功。他要好似一棵树栽在溪水旁，这些的树的根可以深入泥土深层的地方，越深越入，是非常稳固的。即使风暴来临，亦不能够将它吹倒，因为根是扎在泥土的深处。属神的人的生命的根是扎在耶稣基督里面，那个是永远不能够动摇的。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六到第七节那里这么讲：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圣经话，属神的人就好似一棵植物栽在溪水旁，不断得到滋润和养分，所以会长青，不会因为缺水而枯干。耶利米书十七章七到八节那里这么讲：倚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他必像树栽于水旁，在河边扎根，炎热来到并不惧怕，叶子仍必青翠，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而且结果不止。其实水不单只有滋润和清新的作用，还有洁净的作用。属神的人将生命的根种植在耶稣基督里面，他不断从神的话语里面吸取属灵的养分，而且得到更新和洁净，所以能够站稳无惧风雨，在人生的风暴之中能够屹立不倒。留意诗篇第一篇第三节，作者说：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属神的人的生命是结满果子的，他喜欢将生命投资而不是虚耗，他不是只是接受，还会尽力的施予。属神的人所看重的是果子的质而不是量，这个正正就是贵精不贵多的生命特质。不单止是这样，属神的人还会是一个忍耐的人，他知道任何事都有他的时间，撒种有时，收割有时，什么事情都有他最适当的时间，所以他内心的等候神，让神的时间来到，他愿意依从神的时间表行事，等候神的时间来到，而不轻举妄动，不心急，亦不走在神的前面，乃是内心等候神的指示，服从神的吩咐，因为神是信实的，必定有最美好和合适的时候，让他的人生结满果子。不单止是这样，属神的人的见证是里外一致的。当你好远看到一棵树的时候，你不会首先发现它的果实，你只是看见它的叶，但是当你行近一点看的时候，才发现那棵树原来满结果子。属神的人的见证亦是这样里外一致，这个就是属神的人的生命了。
这个是不是说属神的人是不

0: 唔会犯罪嘅呢？
1: 当然唔系啦，但系佢哋却系依赖神而过活，可能会跌倒或者后退，但系佢能够靠主重新站立起嚟，继续前行。佢哋嘅见证系反映生命嘅，系真实嘅。第三节嘅下半节，诗人话：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作的尽都顺利。呢一度讲到属神嘅人嘅生命系兴旺嘅，无论做乜嘢都能够顺利。当我哋依循神嘅原则去生活行事嘅时候，神嘅福气就临到我哋。我哋透过信服去荣耀神。当我哋尊荣神嘅时候，神亦都尊荣我哋，叫我哋所作嘅尽都顺利。弟兄姊妹，成功人生嘅秘诀就系依照神嘅吩咐去行，不偏左右，神就一定使我哋得以顺利。神会一直引领、保守同埋开路。咁样嘅人唔能够唔兴旺嘅，作事唔能够唔成功嘅。另一个属神嘅人之所以兴旺嘅原因，就系诗篇第一篇一到二节里面所提到嘅：不从恶人的计谋，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有福嘅人正正就系经文里面所讲嘅咁样啦。属神嘅人第五方面嘅特质就系、佢系一个满足嘅人。乜嘢系满足呢？属神嘅人并唔忧虑，亦唔慌张，亦都冇压力，因为佢学识将生命藏喺基督耶稣里面，从神里面获得生命一切嘅供应。佢有圣灵去掌管佢嘅生命。属神嘅人学识靠嗰个加俾佢力量嘅，凡事都能作。呢一个系一生受用不尽嘅秘诀。神喺佢生活嘅每一个环节之中，佢信靠神嘅全能供应同埋保守，信靠神嘅带领，所以佢嘅人生充满住喜乐同埋满足。呢、这个唔代表属神嘅人要喜欢一切临到佢身上嘅事，亦唔系话佢能够改变一切佢唔喜欢嘅事。相反嚟讲，佢必须要去接受一啲佢所唔喜欢嘅事物。不过我哋知道，如果耶稣系我哋生命嘅救主同埋主宰，我哋所需嘅一切喺神里面可以得着。咁样神会装备我哋，俾我哋够用嘅恩典同埋力量去度过。点样先至可以作一个属神嘅人呢？其实好简单，就系、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先信靠佢，好让你成为神嘅儿女。这个系首要嘅条件。之后点样呢？一个信徒之所以能够成为属灵人，佢必须要谦卑自己喺神面前，必须要承认自己无能，凡事倚靠神，让神去作主。所有属神嘅人都认识到神嘅圣洁、伟大、超然。我哋必须要向神全然屈服，系俯伏喺圣洁嘅神面前，寻求赦免，寻求神嘅怜悯同埋力量。我哋需要除去一切嘅骄傲，因为箴言十六章十八节嗰度咁讲：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弟兄姊妹，你想唔想渴望做一个属神嘅人呢？你愿唔愿意谦卑喺神面前，尊佢为大呢？除咗俯伏喺神面前谦卑之外，属神嘅人所渴望嘅系佢哋嘅生命能够影响身边嘅人。所以要省察自己嘅生命，我有啲乜嘢需要放低嘅呢？我有啲乜嘢人需要道歉、需要求饶恕嘅呢？我哋需要放低自己嘅骄傲，去同人和好，请求别人嘅宽恕。如果你渴望能够影响家人嘅话，你需要先喺家人面前谦卑，承认自己嘅不是同埋错失。当我哋愿意咁样做嘅时候，神嘅福气必然临到我哋。神嘅救恩并唔系廉价嘅，我哋属灵嘅品格亦唔系廉价嘅。耶稣付上自己宝贵嘅生命嚟救赎我哋，佢所付出嘅一切值得我哋将生命交上俾佢，俯伏喺佢面前，尊佢为主为王。我哋唔系单系喺神面前敬虔，我哋更加要喺家庭、朋友同埋工作嘅地方之内产生影响力，让人从我哋身上睇见活嘅基督， 让我们的品格能够成为

0: 香气去吸引周围嘅人嚟到神嘅面前。
1: 真正嘅属灵系来自谦卑嘅，我哋要先谦卑自己，神先至可以用我哋。诗篇第一篇嗰度话：不从恶人的计谋，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作的尽都顺利。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秕被风吹散，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

0: 心想事情，致力家庭基建的罗乃圈同你分享心中情。
1: 心想事情，逢星期三凌晨一点，星期六早上八点，星期日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本节目是由时代论坛提供。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制作的宗教节目时段。你现在收听佳音社制作的轻轻松松舒缓的各样节目。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城大表示严正关注有关学生会属会举办的迎新营出现严重安排失当和个别人士的不当行为，同时极度关注参与学生所受的不必要滋扰。校方已经立即成立纪律调查委员会，正约见相关活动举办者，向部分参加者搜集资料，将根据事件的严重性作出纪律处分。城大对任何形式的不当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并要求所有学生在迎新和校园活动中遵守城大学生行为守则和保持良好纪律，尊重同学。举办迎新营的学生组织必须遵守由学生发展处提供的相关指引，并完成包括由平等机会委员会主办的防止校园性骚扰训练课程等指定培训。城大高度重视师生的行为操守，绝不姑息任何违规或损害大学声誉的行为。如果学生在迎新活动中遇到问题，随时可以向大学求助。卫生署正是严肃跟进有医疗中心提供声称能够预防多种癌症的疫苗，英文简称 WT1， 正展开执法行动，强调那款疫苗并非香港注册药剂制品，任何广告声称可提供该疫苗作防癌用途都属误导。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林哲源接受访问表示， WT1 是一种仍然在试验阶段的治疗癌症的疫苗，未有在港注册。据他所知，这款产品现时未有在世界各地注册使用，在预防癌症方面未有明确研究证实有任何功效。如果病人使用这类仍然在初步研究阶段的药剂制品，有机会引起严重并发症。他说又未确定究竟有几大效用，风险好高。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会在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峰会期间举行三方会谈。乌沙科夫接受俄罗斯传媒访问时说，各方曾经讨论如果三国领袖都确定出席 APEC 峰会，届时将有机会举行历史性三方会谈，中美双方暂时未有回应。根据早前公布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11月18至19号在深圳举行。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下午一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以东大约310公里，即是北纬 22.1 度、东经 17.2 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0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可有涌浪。周末至到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仍有一两阵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1%。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正午12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北纬22度、东经基17.1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每小时65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0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西北风5至6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同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

0: 旋风七至八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致非常大浪，萨美以南吹北至西北风七至八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致非常大浪，香港以南吹西北风六至七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北风五至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北至西北风五至六级，间中七级，东部吹旋风八级，后转吹西南风达五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偏北风四级，汕头吹西南风两级，能见度九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北风六级。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嘅广播节目系全天候、全时间喺网上陪住你。
1: 谢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啊！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啊，夜妈妈睡不着，点好呢？啊，听下佳音社网上的节目先。

喺一个拍卖会里面，主持人举起一支破旧嘅小提琴，可惜松脱嘅琴弦同埋残破外貌，实在引起投标者嘅兴趣。就喺呢个时候，有一个老人家起身行到台前，佢攞起嗰个小提琴，擦去上面嘅灰尘，重新去调校嗰啲琴弦，然后漫不经意咁样弹奏起嚟，美妙嘅琴音叫人对呢个小提琴刮目相看。原来这个老人家是一个著名的小提琴工匠，而这个琴呢，也都是他的精心杰作。突然间整个会场都变得非常的热闹。

投标嘅声音此起彼落，而小提琴嘅身价亦都节节上升。不过兴奋嘅背后，有人却系默默嘅低头，静静嘅流下眼泪，因为他们想起自己的一生，其实就好像这个破旧的小提琴一样，同样需要做物主的修补和调教。

生命里面松脱的琴弦，擦干我内心的泪痕。求你修补我心灵的创伤，让我再一次经历生命的再生。

0: 为老友记，有没有听过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他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1: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一个节目。
2: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1: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3: 男人去，女人去。
0: 男人墟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你而家正在收听嘅系佳音社制作嘅宗教节目时段。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3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在今个月的16号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公屋联会提出多项房屋政策建议，指出公营房屋问题正是逐步改善，社会更多讨论和关注房屋从量变走向质变。

0: 公屋聯會認為，按政府現有基礎，聚焦北都房屋項目先試先行，進一步提高居住空間。在未來規劃的公營房屋項目當中，可將資助出售房屋實用面積由現時不少於26平方米提升至不少於33平方米，較大的單位比例就不少於發展項目一半，亦都可以考慮吸引更多青年到北都發展。廉政公署發布為全港政府決策局及部門和編制的全新電腦系統誠信安全標準，帶領多個決策局和部門加強運用數碼科技，借以提升防貪能力，強化誠信管治和操守。助理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張萬利在發布典禮致辭說，政府一直秉持安全與發展並重的策略，落實風險防控的關鍵正是建立高效、透明和廉潔的數字政府。他又說，創新科技和誠信管治相輔相成，科技為誠信提供監察和預警工具。廉政專員胡英明說，這套安全標準是總結廉署的實戰經驗，以及多年來為不同政府部門和公營機構進行審查工作流程時候發現的漏洞而製成。由特區政府主辦、文化體育及旅遊局核下、文創產業發展處牽頭及資助的第三屆香港時裝會昨日揭幕。文體旅局局長羅淑佩出席揭幕禮致辭說，舉辦香港時裝會彰顯政府致力將香港打造成為亞洲時裝設計之都的決心。香港將憑藉這股澎湃的創意力量，貫穿時裝價值鏈的每一環節，進一步鞏固作為亞洲領先時裝設計及零售樞紐的地位。第三屆香港時裝會由昨日開始，去到今個月的14號舉行。美軍林肯號航母停靠泰國休整，艦上大約5000個水兵將會登岸休息，分批到鄰近的旅遊勝地芭提雅觀光。芭提雅官員說，歡迎他們的訪問，認為可以促進當地經濟發展，他們會加強保安措施，確保訪問順利舉行。芭提雅市長說，大約40架巴士將會接載水兵往返芭提雅的市區，又提醒他們一些特定的地點不得進入，也都不能夠從事部分特定活動，包括水上活動等。當地傳媒就報導，美軍人員被禁止進入紅燈區，當地最繁忙的步行街會有大批警力巡查。林肯號去年11月離開美國加州到南海，及後改派到中東執行任務以來，首次靠岸休整。有報道說，林肯號大部分時間在海上作戰，由於缺乏休息，生活條件不好，艦上大約5000個水兵士氣低落，多人曾經因為精神崩潰而試圖跳海，但美國國防部長克格才是否認。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个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下午3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以东大约是330公里，即在北纬 22.2 度、东经 117.4 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海有涌浪。周末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仍有一两阵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生效，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 67%。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哇，放咗工，梗系要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啦！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0: for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这个节目。
1: 男人类女人类，
2: 今天是女人的天地，
3: 今天讲投诉。我哋三个系未属于成日投诉嘅人。
4: 我谂我冇乜投诉嘅，
3: 个样子投诉
4: 系嘛？似唔似啊？
3: 唔似。
4: 都个样子可能有时都会嘅，有啲表情俾你睇到系嘛？咁你又见到我有少少唔出声，可能话诶、哎、你系咪唔开心啊？嗰啲投诉啦，但系基本上就言语上冇乜。
5: 无声的都是投诉来的。
3: 哎呀，
5: 有时候无声的投诉还得人怕啊。
4: 有少少张力
5: 的。等于我老公成日都闹，成日都话就是话你不要不出声都不得啊，我不知道你想点的。呢条都是。
3: 你成日讲
5: 的。这个就是我无声的投诉就引发他的有声的投诉。
3: 我想我女人最厉害的一招。
5: 是。
3: 不出声突然间不出声。尤其是我最好的了。因为成日吱吱喳喳突然间不出声那些呢、哦、肯定是很。好
4: 严重，
3: 好严重，同埋咧最得人惊就唔出声嘅意思，即系话投诉都冇用。
5: 系啊，即系有时我就会讲呢句咯。我话如果我唔出声，即系我放弃你啦。即系意思我已经唔觉得再讲有咩用，我就索性唔讲啦。咁样，
3: 尤其是对员工啊，
5: 嗯，
3: 我真系对员工系咁样噶。譬如话我会仲你揾嚟倾偈嘅时候咧，咁你都应该醒定啲，你仲觉得你自己仲有得救喺我心目中仲系有啲重要性。当我有一日咧系唔理你嘅时候咧、完全唔理你嘅时候咧，咁你好自为之。
4: 咁讲即系投诉，其实用一个即系比较正面啲嘅态度睇，系一件好事嚟咯。
3: 我觉得系噶、哦，
5: 系啊。不过有时候有啲人就系有铺投诉人咯，系有投诉唔系有投诉，好幼稚啊！俾我谂起有时啲小学生咧，我哋啲细路仔嘅时候上亲堂，喐啲就举手，
3: 先生
5: 佢攞咗我嚿擦纸胶咁样，或者先生有咩？即系呢啲系有时反映到，有时大人都会嘅，即系有啲好幼稚嘅投诉冇乜意思。
3: 我都有一堆朋友系咁样够大够朋友，
5: 你点对付？
3: 尤其是喺新加坡啲人好中意投诉嘅，啲咁多咧就会话投诉呢个事仔唔好，服务唔好，投诉呢一间公司嗰个接线生冇礼貌。总之咧就次次去亲咧投诉嗰个的士司机开车太慢太快，又要投诉，乜嘢都投诉嘅。我好怕呢啲人噶，
5: 每一样嘢都会投诉，
3: 每一样嘢同佢出亲街咧，梗要投诉。同埋我成日觉得食一餐饭坐一次的士，除非嗰人真系衰得好紧要，否则、我算噶啦、我系自己都同自己讲话，我以后就唔嚟呢间餐厅食嘢咪得咯。即系除非佢直情闹你，或者系秒你，或者直情系即系俾啲即系抌整到你嘅成身污糟邋遢咁，类似，否则。我是不出声的。
5: 不过我都试过呢，有一次同朋友出去食嘢呢，其实我有少少尴尬嘅。听落又好似道理喺我哋嗰边，但我又觉得未至于要去到咁激咯。因为嗰次我怀疑系嗰个侍应呢系新人啊，定系嗰个餐厅嘅管理层训练得唔好啦。因为我成日觉得好多公司啊、食物館啊，如果嗰個服務唔係咁理想咧，其實管理層係要負責任嘅、因為佢哋係忽視咗去訓練佢班員工俾一個好嘅制度。咁嗰次咧就係、我哋叫咗嘢差唔多即係成九個字至一個鐘頭咧，啲嘢都唔上。咁同埋咧嗰個侍應咧係你知西人嗰啲餐館係分台噶嘛嚇，嗰、個侍應直情好多時我哋同佢講一樣嘢咧，佢轉頭又唔記得咗，即係佢
3: 又唔肯寫低，
5: 係啦，即係後生女嚟嘅，即係其實我唔了解究竟佢係新人啦，定係佢嘅訓練唔夠啊，定係佢自己嘅組織能力唔夠啦，總之成餐飯咧就即係等咗成個幾鐘頭都冇得食咁樣樣，咁啊搞到大家都好泄氣啊，即係我哋作為去食晏晝嘅人就好泄氣。咁後來咧就即係其中一個朋友咧就要即係揾個經理嚟投訴，咁收尾投訴到係最後係要餐廳唔收我哋錢嘅、全餐飯，因為我哋成幾個人一齊㗎，
3: 自己要求啊，
5: 佢有辦法講到佢。

0: 好嬲嘅时候咧，我系会埋单嘅时候，然后我会行过去同个经理好细声咁样讲，即系我埋完单啦，我就话唔紧要，我话你要留意一下呢个员工，可能佢新嘅，可能咩，但系我哋已经等咗超过一个钟头，我都攞食唔到嘢。咁甚至我有時一個鐘頭我就唔等㗎喇，
1: 係
0: 我就埋單。
1: 其實呢即係喺小帳嗰度都反映到我哋滿唔滿意個服務㗎喇，咁所以有時呢我覺得投訴係需要嘅，但係睇下去到咩地步囉。
0: 同埋我覺得係靜雞雞投訴囉，
1: 即係唔好咁樣，
0: 唔好咁樣，即係叫你嘅經理嚟咁，你有冇搞錯？好大聲咁樣講，我怕人哋咁樣，
2: 或者投訴有個目的咯，即係你個目的，佢好似 Debra 你頭先講就係希望佢進步嘅，係咪？即係你唔係話淨係貨，我今次服務得我唔開心，我投訴你咁樣，咁我覺得態度正確咯，
0: 可以改善嘅啫。譬如有啲員工真係好唔好，譬如我都幾次都係住完一間酒店，我走咗之後咧，我就會寫低一張字條或者寫低一封信。就会写喺入喺佢嘅意见箱嗰度，咁我会投诉。咁因为我去过一间酒店真系嬲得好紧要，次次入房咧，嗰张卡都唔 work 噶，即系嗰张卡，咁你就要落去 reception 嗰度，佢又同你转一次，咁啊上咗
1: 咯，因为上层
0: 又唔啱，又唔得 ，F 出街翻嚟又唔得，咁仲唔肯认？我话问题系咪？你懷疑我啲乜嘢？係我亂咁入啲房啊？又話係你嗰樣嘢？佢我話點解會每一次我翻到嚟都入唔到間房？
1: 佢可能佢部機有問題嘅，佢 scan 嗰部機有問題。
0: 係啊，或者佢入嗰個密碼有問題，即係總之係好多次係咁樣。咁跟住我就話，佢仲唔肯認，即係最嬲就係唔肯認。咁我都忍住道氣。咁到卒之咧，我就 check out 嘅時候咧，就寫咗一封。好長嘅信入喺意見箱，我亦都冇同嗰個員工講，因為我覺得同你講嘥氣。我又驚佢毀屍滅跡嗰、那個意見信。
1: 不過咧，而家即係嗰陣時香港啱啱有消費者委員會嗰陣，我就好開心嘅，因為我成日覺得咧，依一種消費者嘅投訴咧係可以維護我哋一。即係所有消費者嘅權益嘅，咁而家去到即係依個網絡嘅世界啦，所有嗰啲寫嗰啲叫咩review 意見真係好好啦。嗱，譬如你佢哋驚㗎，因為你以前我哋投訴好似 Debra 咁，你就寫封信喺意見箱，就得佢知嘅啫。但係而家咧喺網上嗰啲意見咧，你一寫上去咧，係全世界都睇到噶嘛，即係就冇人會中意去你間酒店，亦都冇人會中意去
0: 你
1: 間餐廳。
0: 因為你 Google 嗰間酒店名，連你嗰啲 review 好同唔好都彈曬出嚟。
1: 佢將所有唔係你酒店嘅官方網，而係所有其他旅遊網，所有嘅去過你度嘅都會好嘅醜嘅都會出曬嚟，
0: 好勁啊！嗰啲嘢，我譬如好似最近我去一間有一間酒店嗰度，我就係 Google 佢。佢出嚟嘅時候咧，所以我去到就好小心。嗰間酒店咧就服務樣樣都好好，但係原來咧佢嘅電視咧係要俾錢嘅。某啲電視嘅節目係要俾錢嘅。咁我去到咧就同我老公話：唔好開電視，我知要收錢，因為一拿出嚟就話要留意啊。个电视咧，原唔知着咗边个台咧，你有冇睇咧？就收你费啊！去到时候好紧张，我老公弹开啊！做咩事啊？我话好多人写，佢话你点知啊？我好多人写嗰个电视，一开咗嗰个唔知咩站咩网咧，就收钱噶啦！冇睇都收钱。
1: 唔系啊，我觉得真系造福人群噶呢啲意见。
0: 咁同埋好似琴日我要订机票咧，咁就发觉咧，我想 upgrade 用 points 嚟 upgrade， 咁我就。佢話咧，請你打電話去一個宿舍嘅電話，唔知乜，譬如話 A B C D 咁啊，冇人知 A B C D 係乜嘢，咁我咪將嗰樣嘢 copy and paste 去揾咯。一拿出咗，大家都係講話，你係咪由嗰間航空公司 refer 嚟揾呢個 A B C D 啊？原來呢個 A B C D 係 stand for 乜嘢乜嘢乜嘢乜嘢嘅，原來係全世界嘅人都唔知係乜嘢嚟嘅，大家都係咁樣去 pick， 即係去 Google 揾出嚟。咁又跟住就話咧，你打電話去邊度咧？你起碼要 hold 住你一個鐘頭，而且長途電話費。咁啊，成班人就寫啦，你最好用 Skype 去打就平好多。咁即刻即卒之，你諗下幾麻煩啊！原來有關呢個航空公司所有嘅人講呢個航空公司唯一嘅唔好處咧，就係呢個 A B C D， 係冇人知道呢個 A B C D 係點嘅。
2: 咁佢都唔改善喎，嗬？
0: 係啊，我覺得係詭計嚟㗎。因為你用 points 嚟 upgrade， 佢係唔想你咁容易啊。
2: 哎呦！
0: 系啊，
1: 讲开投诉咧，我俾人投诉过。

0: 係
1: 我
0: 跟
1: 誒、欸、我都俾人投訴過，
0: 好大件事㗎，幾大件事㗎？
1: 我唔大件事，
0: 我係去到政府部門㗎。係
1: 呀，
0: 係啊，其實又唔係好大件事嘅啫，因為咧嗰陣時我係有間職業訓練學校係註冊㗎嘛，即係加拿大多倫多，咁啲學生係可以申請政府資助正式註冊學校，咁正式註冊學校咧就要同依度嘅教育局註冊㗎嘛。咁當年呢係有一個老師呀，就俾我即係
1: 炒咗友，
0: 炒友啦叫做下。咁佢就心心不忿呢就告去教育局呀，話我無理解雇。咁但係好在呢，即係好在我喺加拿大呢都學識咗呢樣嘢，都要有檔案記錄。咁所以佢當年喺我學校做咗啲咩嘢而令到我要辭退佢呢，全部係有晒日子，有晒事件，有晒記錄在案。咁教處真係派人上門嚟到我辦事處，坐喺我對面問我咩事㗎。即係佢會打電話嚟話佢哋收到有一個職員，即係老師啦，所謂俾我辭退，就告我，即係投訴我無理解雇，就要約我見面咁。咁所以呢，即係我又覺得呢啲叫咩呀，我係行得正企得正嘅時候呢，
1: 係唔怕，
0: 我就唔怕囉，係呀。
1: 我又係類似，就係我又跟有個員工，又係我辭退咗佢，佢又係密咁樣同我嘅上級，即係上級嗰個人事部個上級嗰度講，又話我無理解雇佢，咁仲加咗幾個理由係好笑嘅，就話呢佢要求加薪，但係加薪不遂呢我炒佢，邊度會咁簡單呢？咁然後呢佢仲舉咗個例，佢話我呢個人呢請一次客呢，如果我請少幾次客呢，就已經夠加佢人工啦，即係話我請客個錢呢係可以加到佢人工嘅。即係呢嚿嘢呢就已經佢自己證明咗佢自己唔啱啦嘛，同埋佢係抄我啲文件，睇下我請食飯係幾多錢嘅，公司請食飯。咁卒之又係囉，又係要召見囉。咁冇所謂，嗰個人事部就話即總之我哋一定要有人投訴呢，你一定要例行公事，都要見一見你嘅、我哋係相信你，我唔緊要，最好你查我添。費事人哋就話我哋大家圍咁就講清楚佢就咁就得啦。
0: 係啊，
1: 咁但係呢嗰啲人係有樣嘢唔知道呢，你去搵第啲工呢，人哋第啲工呢一定會過嚟問你前僱主㗎。係
0: 啊，
1: 佢個表現係點。咁我以前呢，如果我唔係好覺得嗰個好好嘅人呢，我就會講話即係無可奉告，我冇乜意見㗎啦。
0: 冇意見。
1: 但呢個人對唔住啦。
0: 冇意見真係唔好。
1: 係啊，呢個人我係有意見。
0: 哦，哇，講到明添。
1: 我直情講到明，我就話呢，如果你可以盡量用佢，因為我同佢唔夾得，但係佢係被辭退嘅。不過如果你要請佢嘅話呢，咁你請你小心啲，就係咩嘢呢，你最好就係有錄低，即係寫低所有你嘅有根據啦。如果唔係有一日佢離開你個公司呢，可能你都會俾佢投訴。
0: 好得意囉，即係喺工作上呢我就真係唔怕俾人投訴，因為我成日覺得如果我哋係行得正企得正，問心無愧，就一定冇事嘅。但係喺生活上同朋友相處呢，
1: 我係怕人complain
0: 嘅。係啊，我會覺得有時我又好怕做中間人介紹啊，即係我成日覺得呢，真係我介紹咗之後，如果有啲咩事呢，即係嗰個當事人會返嚟同我講怨我，即係佢未必怨你嘅，但係佢話呢，哎呀嗰、那個又唔交代喎。
1: 熟嘅朋友呢，就我成日覺得，第一你唔好介紹人去佢嗰度，第二你唔好買賣嘅關係嘅，即架車唔好賣俾佢，你賣得貴俾佢，佢就話一架爛車咁樣，生活咁貴，又唔話俾我聽，原來會穿死氣喉嘅，我好怕。
0: 即係事後有咩事就賴你啊嘛。
1: 屋都唔好啊，屋都唔好，
0: 覺得你唔夠朋友，賣俾佢都投訴㗎。係
1: 喎係喎係喎，益第二個都唔益佢。再生子說話。
2: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纸》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0: 再生子说话，从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凌晨3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佳音社电台广播，合情合理，全时间全天候，在网上陪伴你。啊，三五知己在一起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的节目都挺赚鬼喎。

社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0: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係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汗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齐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35至36节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

0: 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都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五章一至二节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1: 低音社电台广播是完全无商业广告，每日二十四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不同地区、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不同类型的节目，其中有音乐、轻谈，有发人心醒的教导和提醒的节目，每小时的时事新闻，有听众即时电话参与等等。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2: 佳音社网上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1: 诶、hey, ，老友记，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啦，个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廉政公署发布为全港政府决策局及部门编制的全新电脑系统诚信安全标准，带领多个决策局和部门加强运用数码科技，借以提升防贪能力，强化诚信管治与操守。处理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张万利在发布典礼致辞话，政府一直秉持安全与发展并重的策略，落实风险防控的关键正是建立高效、透明、廉洁的数字政府。他又说，创新科技和诚信管治相辅相成，科技为诚信提供

0: 監察和預警工具。廉政專員胡英明說，這套安全標準是總結廉署的實戰經驗，以及多年來為不同政府部門和公營機構進行審查工作流程時發現的漏洞而製成。行政長官李家超將於今個月的16日發表新一份施政報告。公屋聯會提出多項房屋政策建議，說公營房屋問題逐步改善，社會更多討論和關注房屋從量變走向質變。公屋聯會認為，按政府現有基礎，聚焦北都房屋項目先試先行，進一步提高居住空間。在未來規劃的公營房屋項目中，可以將資助出售房屋的實用面積由現時不少於26平方米提升至不少於33平方米，而較大單位比例就不少於發展項目一半，亦都可以考慮吸引更多青年到北都發展。由特區政府主辦，文化體育及旅遊局核下文創產業發展處牽頭同資助的第三屆香港時裝會昨日揭幕，文體旅局局長羅淑佩出席揭幕禮致辭說，舉辦香港時裝會彰顯政府致力將香港打造成為亞洲時裝設計之都的決心，香港將會憑藉這股澎湃的創意力量，貫穿時裝價值鏈的每一個環節，進一步鞏固作為亞洲領先時裝設計和零售樞紐的地位。第三屆香港時裝會由昨日起至到今個月的14日舉行。美國總統特朗普當地星期二在社交媒體發文，否認有關他正試圖迫使伊朗重返談判桌。特朗普說，並非如假新聞傳媒所報導，試圖強迫伊朗回到談判桌前，強調伊朗是否簽署協議他根本不在乎，又說目前美國幾乎完全控制霍爾木茲海峽。美軍中央司令部星期二在社交媒體說，美軍已經完成對伊朗軍事目標的新一輪打擊，目標包括革命衛隊的防空陣地、雷達系統、海事資產與設施、布雷能力和通訊站點。天氣方面，一號戒備信號生效，表示有一個熱帶氣旋在香港約800公里內可能影響本港。下午四點，熱帶風暴沙德爾集結在香港以東大約330公里，即在北緯 22.3 度、東經 117.4 度附近，預料向東北移動，時速約10公里，橫過南海東北部。預測大致多雲，有一兩陣驟雨，下午短暫時間有陽光，吹和緩至清勁北至西北風，離岸同高地間中吹強風，海有湧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海有涌浪。周末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仍有一两阵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生效，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Hello， 你好，一齐听一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上节目，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3: 再生子说话。
4: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And if your love is true, everything
5: will be just as wonderful.我是李耀祖，
6: 我是 Russell，
5: 不是电影大亨。
6: 好，今日我哋同大家讲嘅一出戏就係阿狗
7: 啊。阿狗。
6: 中文係救生行动心情来的。
7: 我有睇到个叫咩咩德克兰。咩请 ,anyway, 台湾译名嚟嘅啫。
6: Okay.anyway,
7: 咁好阿狗。喂，咁
6: 最佳电影啊。
7: 最佳唔。
6: 奥斯卡嘅最佳电影。
7: 冇错，最佳电影，奥斯卡最佳电影。咁你觉得点啊？
6: 咁睇，我喺戏院睇，我戏院睇嗰时好深刻印象添。我睇嗰时第二个礼拜去戏院睇，睇九点几，啱啱九点几嘅场啦，排队啊！
7: 你嗰阵时未攞嘅，净系提名嘅，
6: 唔提名冇啊！
7: 我睇嗰阵时咧，就系攞咗噶啦。
6: OK，
7: 但系嗱，讲真，你谂下，如果一个观众嗱睇一出攞咗最佳电影嘅戏入，即系你知道攞咗去睇，好大期望系咪？
6: 嗯，
7: 我咁大期望睇，发觉 more than I expect， 真系好犀利，我觉得出嚟。
6: 咁你中意啲咩啊？你？
7: 我觉得佢个节奏真系好好啊！即系 Ben Affleck 咧，即系你佢都 OK 靓仔啦，都算几即系做主角都 OK 啦。咁佢以前第一个攞奥斯卡嘅就系攞剧本啦，嗰以前嗰同阿嗰个叫乜鬼啊 ？Goodwill Hunting，
6: Matt
7: Damon 攞住咁。咁都已經好，即係已經好犀利啦！嗰陣時佢好後生，估唔到咁耐之後佢攞到最佳電影，即係我咁佢，我覺得佢真係好識拍戲咯。
6: 其實咧，佢我自己個人覺得啦，佢做 director 係好過做演員嘅。我唔係好，我唔係好中意去拍。嗱，我唔係好中意去，即係我覺得佢演技唔係咁好嘅。
7: 係咩？
6: 係
7: 唔係喎？我自己覺得
6: 我中意去 directing， 即係我覺得佢做幕後係。
7: 但你點知啫 ？direct 得佢唔係好多出，
6: 冇佢之前有加出啫嘛。The Town 都係啊
7: ，The Town 係啊，
6: 咁咪咯。
7: 但呢出好啲，
6: The Town 我都好中意，唔係我 The Town 我都好中意。
7: 我覺得呢出好好多
6: ，The Town 我都好。
7: 因為嗱點解咧？嗱呢出係嗱包裝上邊 ，Argo 就係講佢仲要咧個背景係睇下先，八十年代係咪啊？八零啊嘛，八零
6: 阿拉嗰時啦，八零
7: 啊，八幾年代，
6: 八幾年。
7: 你睇佢嗰個 trailer 咧。哇！嗰啲即系你睇到啲人好古旧嘅八十年代，
6: 我冇睇吹喇入去睇
7: 嗰啲衫，即系你因为你睇提名，知道提名先入去睇。
6: No， 都话我完全唔知道，有人突然间个 friend 话喂，不如睇 Argo 啦，好似好几好睇，即系好似几 interesting 啊！唔系呢个 sorry， 我有睇到吹喇入去睇嘅，
7: 个吹喇你讲先，
6: 我唔系死啊！我冇唔系 actually sorry。我唔记得咗我冇睇佢 trailer， 我个 friend 嬲我睇 Argo， 我话好啊，因为我冇所谓啊，我咩戏都睇噶嘛，咁我话好啊，咁我去睇啦，咁啊睇咯，但系睇之前咪有睇之前竟然俾我睇咗啲关于个 story 嘅，因为你知一次次睇戏之前咪有啲 preview show 嘅，
7: 我永远唔去睇嘅，睇啲唔睇，尽量唔睇嗰啲嘢，
6: 你点唔睇啊？你冇去播咁你
7: 咩 preview show 嗰啲唔会睇，唔会有佢个 trailer 噶。
6: 吓，
7: 唔系你意思乜嘢咩 preview 嘅嘢？
6: 即系咪有时有啲访问啊？即系
7: 哦，嗰啲
6: 喺套戏个大荧幕嗰时去咪个，即系你未开玩时咪啲访问啊，讲关于嗰啲戏啊嗰啲嘢。
7: 佢唔会讲嗰出戏噶嘛？
6: 有啊，就系讲嗰啲戏啊。
7: 搞错啊！
6: 好搞笑，即系咁样搞到原本我唔知嗰套戏咧，原来系 based on
7: true story，
6: based on historical event 嘛。
7: 系啊。
6: 咁搞到我睇嗰阵时候咧，我就知道啊，有呢套戏，即系。真人真事，
7: 其實呢啲
6: 咁我反而嗰、那個，我反而我都覺得好睇嘅。但如果我唔知道嗰啲嘢，我會覺得更加好睇。
7: 其實咧，你明唔明啊？首先兩樣嘢先，第一樣嘢個 trailer 咧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畫面咧，
6: 我唔記得咗冇睇到。
7: 因為你齋睇嗰啲畫面咧，佢其實啲我頭先所講啦，八九十年代嗰啲人嗰啲衫啊、嗰啲頭髮、嗰啲髮色啊，好鬼老土咁樣咁樣嘅情況啦，係好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第二佢講 based on true 嘅historical events 嗰啲嘢咧。好多時都好悶，即係通常會減分嘅，即係你會覺得 documentary 啊，即係明唔明啊？即係你如果 documentary 咁我咁
6: 唔使睇啦，我睇 Discovery Channel 得啦，
7: 即係會咁。但係我睇完出嚟之後，我覺得反而呢兩樣嘢令到出嚟再好勁。點解咧？因為我本來睇到呢啲嘢，我覺得會扣分嘅嘢，入到去睇，哇拍到咁樣嘅可以，我反而覺得 Ben Affleck 係好勁咯。
6: 對。咁系你讲，
7: 因为譬如佢仲要啊，仲有讲少嘢就系佢咧，你记唔记得咧？佢咧攞奖嘅时候咧，佢哋攞奖嘅时候，佢就 thank you Canadian 咧。我唔明，我唔知讲乜，我唔知点解噶。你记唔记得？
6: 我唔记得我
7: Oscar 嘅时候颁奖礼，
6: 我唔记得佢有讲呢。
7: 佢有讲啊，
6: 但我明佢
7: 睇完戏就知咯，系咯。
6: 因为我一早已经知道咗，唔系，因为
7: 睇咗
6: 出
7: 嚟
6: 嘛，所以我知道点解，但我唔记得咗佢有讲呢句嘢。
7: 哦，
6: 系咁咯，所以咁嗱，讲翻套戏啦，你个嗱个你头先讲个节奏啦，我中意咧嗱，第一我中意系咩咧？ 我鍾意佢

0: 因为佢拍到系咁啦，即系譬如
1: 佢拍到系咁咯，
0: 去到个市集嗰度啊，
1: 系市集系，但系佢临尾咪懒系啲即系赶紧去机场啊，咁呢个可能佢后尾加咗，呢个唔知啊，呢个系咪真系咁勉强？
0: 你可能唔系，但系你佢拍到系咁，
1: 咁咪
0: 好嘢啦，
1: 咁咪即系呢啲加上去啦，后尾咁你唔知个咁啱嘅，你始终佢都系 base on 嘅 historical event， 佢都要拍到临尾，你系觉得即系你。是好 relief 嘅。你
0: 系
1: 咪你睇完套戏你系咪 relief 㗎
0: 呢出我又系喺巴士度睇。
1: 但系点解你成日睇戏都系
0: 喺巴士度先有时间睇戏又等我凑仔㗎嘛。
1: ok， 但系你唔觉得
0: 系
1: 好。
0: 但系我觉得我真系插开几次睇几份睇嘅。但我每一次睇完我都哇即我。
1: 即系你会追嘅。
0: 系追得好紧要嘅嗰只真系好好睇我觉得呢出戏。
1: 你有冇喺公司。
0: 那個咁就冇喺公司睇。
1: What's room break 咁樣。
0: 冇喺巴士睇。
1: OK。
0: 我總之一返工嗰陣時放工嗰陣時即刻好落落喎 ,pat 出嚟一上巴士。好我覺得真係好嗰、那個節奏係好好好得好緊要呢出嚟真係。冇得頂啊。
1: 同埋另外一樣嘢我欣賞佢嘅呢就係你睇完成套戲啊佢後面臨尾 show 返嗰啲真人嘅樣出嚟，
0: 係啊係啊，
1: 哇！同套戲完全差唔多一模一樣。
0: 佢應該攞最佳化妝啊！我覺得真係。
1: 唔係，我諗佢 casting 嗰度都要揾埋嗰啲人，
0: 當然
1: 差唔多。
0: 當然啦，但你唔係真係話揾就揾噶嘛？但係嗰啲人係做開荷里活啲戲嘅喎，有幾個都認得下嗰啲樣，即係但係因為個化妝可以做到佢真係好有翻七八分似咁樣喎。
1: 真係好勁。咁同埋我最中意佢條橋啦。
0: 係。
1: 以拍戏嚟瞒天过海，哇！呢、這个对于一个中意睇戏嘅人嚟讲，
0: 更加代入啊，
1: 更加正啊！
0: 唔系，但我觉得啊，你讲埋先 ，sorry。
1: 因为喂，呢、這个 idea 简直系 crazy 到无伦啦、
0: 啊！系啊，唔系佢嗱，即系爆桥都唔惊，因为 historical event， 你记唔记得国防部拉尾系想 cancel 呢个 operation？ 佢点解话要 cancel 啊？因为佢话佢情愿啲，佢情愿喺美。佢情愿救啲人质嘅时候救唔到，或者 even 牺牲一啲人质，而好听过，即系公开咗去俾全世界知道嘅时候，系好听过，因为以一个拍戏而救唔到一个人质呢种方法咁贻笑大方啊！你明白我讲咩啊？
1: 唔系，因为佢哋
0: 即系佢情愿牺牲嗰啲人质，
1: 自己都唔觉得系 buy 呢个 idea 噶嘛。
0: 唔係，我意思係直情佢成個美國政府佢哋個決定就係話佢係情願犧牲啲人士都唔好用呢條橋。
1: 佢呢個前提就係話佢覺得佢自己都唔 buy 呢個 idea 啊嘛。如果我唔會咁講，因為你唔 buy 呢樣嘢，咁你先會寧願
0: 同埋佢
1: 做另外一樣嘢。
0: 同埋佢令佢拍到佢自己 benefit 好 hero 得好緊要咯。因為佢成個美國 abandon 咗佢咁滯啊，佢嗰一刻。
1: 哦，
0: 你明唔明？但係佢都要唔得，我一定要救呢几个人。
1: 因为佢自己系嗰啲嗰个 Tony Mendez 系嗰啲 CIA 嚟噶嘛，
0: 啊、
1: 所以佢自己
0: 系
1: 有救开人噶嘛，
0: 系啊，
1: 所以佢争乜佢自己度噶，
0: 佢都会死噶嘛，
1: 系啊，佢自己度呢样嘢。咁、啊、如果其实讲真咧，佢自己都攞命搏噶，佢呢都系
0: 佢
1: 不成功变成人嘅，
0: 系咯、
1: 啊，佢、啊、自己
0: 佢就系好 hero 啊，反正。
1: 咩啊？
0: 好系好大好大美国主义，但系真系有佢嗰、那个吸引力咯。我始终觉得
1: 咁你如果有得俾你，
0: 同埋英雄主义同埋美国主义其实系好睇嘅样嘢嚟嘅。
1: 你又觉得 OK 嘅？
0: 我觉得 OK 噶，其实即系你明唔明啊？譬如你有有 hero 喺度咧，先有个戏剧感，先够强咯。
1: 咁讲啦，
0: 先好睇嘅阵时啲。
1: 其实咧，我觉得咧呢套戏咧。有 hero 感咧，但系作为一个加拿大人咧，我都铺咗光嘅。
0: 咁当然啦，
1: 唔系即系我所以我就冇咁觉得咁大美国主义咯，反而、
0: 嗯、
1: 有少少觉得，都俾翻啲 credit， 或者佢专登佢 sign 到，
0: 系啊，
1: 啲 credit 系俾晒加拿大政府嘅，咁我觉得反而系，因为我反而觉得安慰，因为呢套戏咧系好耐。都冇試過啲人拍手掌，
0: 係咪啊？
1: 睇完嗰時候喺戲院拍手掌，
0: 係。
1: 咁我覺得即係啲好戲啲人先會拍。
0: 真係好呢出戲係好嘅，真係。
1: 真
0: 係，我覺得佢係真係實至名歸最佳電影呢出戲，值得睇，真係值得睇。
1: Between 嗱講真啦，Between 最佳電影，我係 pick Life of Pi 同埋佢嘅。
0: 嗱講真，講開 Life of Pi， 我覺得咧 Love Pie 佢

0: 你安 master 嗰几样嘢啦，即系 3D 啦、动物啦，同埋嗰故事嘅难度咧，佢系好犀利。我觉得个赛果系好 make sense 嘅。点解咧？因为佢真系要做系最佳导演，一个好劲嘅导演先 master 到啲嘢。但你话呢出斋戏以戏论戏咧，呢出戏嗰个节奏啦、娱乐性啦、紧凑程度啦，嗰啲嘢系真系娱乐丰富好多咯。我自己觉得。真系，我觉得最紧要系实至名归。
1: 虽唔系，我都觉得 O K 嘅，但系我觉得其实而家呢啲奥斯卡嘅嘢，一定系会有啲大美国主义喺度嘅。你谂下，你谂下，
0: 唔系你可以话系佢哋嘅 taste 系咁，
1: 咪就佢嘅 taste
0: 可以
1: 话
0: 系咁嘅。但系以前佢真系好紧张。
1: 你谂下佢个 taste 系咁咯，即系你谂下，你谂下今年佢。嗱，佢啊，林肯，哇，又唔系大美国主义咩？仲有咩啊 ？Zero Dark Thirty 啊
0: ，Zero Dark Thirty 咪
1: 又
0: 咯？
1: 但系佢个戏鬼系大美国主义噶嘛？
0: 系啊，但系
1: 拉凳啊嘛，
0: 但系出戏唔得就系唔得。
1: 唔系啊，即系我话佢都有提名嘅。你个 point， 我个 point 就系话
0: ，OK，
1: 唔系，但系有啲人系中意
0: 即系题材。
1: 可能我哋系好唔 buy 嗰套戏，但系佢摆得上提名嘅，梗系。业内肯定有啲人好鍾意㗎嘛。咁可能我哋觉得佢哋啲 point of view， 我哋唔 buy 啫。但係
0: 其实我觉得呢其实呢最近呢几年嘅奥斯卡嗰、那个OK 㗎喎、哦。我觉得佢选咗出嚟嗰几集嗰啲嘢呢几 make sense 喎、哦。即係好似以今次为真係最佳导演李安 OK， 最佳电影系呢出我觉得真係 OK 㗎、哦。真係选得好㗎喎、哦。唔系话即係真係好大世界嘅唔係淨係好美國嗰樣嘢囉，已經係即係呢幾日你明
1: 唔明？但我覺得佢始終有佢哋 preference，
0: 係有佢哋 preference，
1: 佢哋絕對係有，佢哋絕對有，因為你金球獎唔係咁，金球獎比較冇咁 obvious 咯，我自己覺得。
0: 最後我想講一樣嘢咧，我好中意咧，佢哋三個人咧，即係個製片啊，個化妝師啊，佢一舉杯 cheers 嗰陣時咧，佢嗰個阿高。yourself 嗰、那个咯，好中意嗰个，又顺口、啊，又好带到出嚟嗰样嘢出嚟咧，就又好 cheerful 嗰样嘢出嚟咧，即系我冇讲晒，
1: 因为嗰
0: 几个
1: 人都
0: 唔讲得出嚟啦，
1: 嗰几个人都好
0: 搞笑啊嘛，同埋
1: 系啊，即系佢哋啲人物都几正，
0: 系啊，咁佢，我觉得好咯呢样嘢
1: ，OK 好啦，OK 好啦，下次再讲。
2: 我是李耀祖，
3: 我是 Russell，
2: 不是
3: 电影，唔记得咗跟住咯，
2: 唔是电影大亨。
4: 有机网上电台，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5: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6: KM 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到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的支持，可以将款项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提供。

0: 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哎呀，姐啊，你有冇听佳音社广播啊？
1: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0: 系啊，咁点上网啊？
1: 好易啫，佢嘅网址咧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噶啦。
2: 温室效应，30几把声音，30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咁样讲出年青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3: 温室效应，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凌晨4点，新闻报告后喺佳音社电台广播。
4: 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可以了。

0: FM 市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同你时刻同在的一个广播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五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预料热带风暴沙德尔会在今晚至明早在南海东北部徘徊，同本港保持大约300公里或以上的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日的余下时间至到听朝早维持。按照现时预测，沙德尔会在听日逐渐转向偏西方向移动，掠过广东东部沿岸，并在星期五再度靠近珠江口一带，到时强度存在相当大的变数。天文台会评估是否需要在沙德尔接近珠江口的时候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因串谋颠覆国家政权案正在服刑的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被控一项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黄之锋承认控罪，法官谭耀豪押后判刑。控方读出案情，指出在2016年被告黄之锋与罗冠聪达成协议，透过国际游说达至政治目标。在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前，黄之锋、罗冠聪同其他人士参与所谓国际战线，请求外国或者是境外机构、组织及人员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实施制裁同封锁，或者是采取其他敌对行动。控方话，在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被告透过外国媒体同社交平台继续支持国际战线，包括分享罗冠聪的贴文。

0: 等。警方拉咗个内地男人涉嫌喺飞机上盗窃。警方话，寻晚接获职员报案，一班由泰国曼谷飞往香港嘅航班上，一名本地乘客曾经将手提包放喺座位上方嘅置物柜内，其后发现手提包里面嘅现金不翼而飞。机场警区人员接报到场，经初步调查，以涉嫌盗窃拉咗个57岁内地男人。调查显示，被捕人怀疑盗取该名受害人约值6000港元嘅外币。那个男人正被扣杀，案件交由机场警区刑事调查队第三队跟进。名古屋亚运会将会在今个月的19号开幕，启德体育园特别打造以亚运为主题的大型动感灯光展，在今个月15号至10月24号每晚8点正在主场馆外场上演，历时半小时。启德体育园说，灯光展将以缤纷耀眼的色彩揭开序幕，象征运动带来的激情与活力，随后展示全城上下撑港队等打气讯息。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表示有一个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下午5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以东大约是330公里，即在北纬22.4度、东经117.4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预料沙德尔会在今晚至明早于南海东北部徘徊，同本港保持約300公里或以上距離。受沙德爾與東北季候風共同影響，本港高地間中吹強風，一號戒備信號會在今日餘下時間至明早維持。按照現時預測，沙德爾會在明日逐漸轉向偏西方向移動，掠過廣東東部沿岸，並就在星期五再度靠近珠江口一帶，但到時強度存在相當大變數。天文台会密切监察沙德尔的动向，评估是否需要在它接近珠江口的时候改发3号强风信号。市民请继续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五风势仍然较大，海有涌浪。周末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监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2: 温室效应。
3: 30几把声音，30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咁样讲出年青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2: 温室效应。
4: 剛才一路揸車嘅時候咧，我就諗點解咁唔公平嘅咧？因為點解咧？隔離嗰只咧，隔離嗰車好靚喎，
5: 哇靚到咧！
6: 我哋隔離嗰個做咗啲咩手勢令到你咁開心？
5: 我以為話隔離點解嗰個車道咧行得咁快，我呢度成日都塞住，
6: 都冇咁。
5: 平時排隊就覺得好唔公平喎，我嗰個隊咧永遠就係塞住喺呢個慣㗎啦。
6: 但轉咗第二個 lane 咧，
5: 人哋嗰度又喐翻，
6: 快翻喎。
4: 我成日覺得唔公平嘅就係話。点解啲车型都咁靓噶？我揸极都系呢架嘅咧，真系。
5: 同埋你计睇埋嗰个人个样，个司机个样，哇咁弱噶。
6: 唔系喎，通常揸靓车嗰啲系后生仔嚟嘅，或者后生女嚟。
4: 唔系喎，你知唔知啊？我发觉咧喺夏天嘅时候咧，揸啲开篷车嗰啲咧，下万十八。
5: 19个都
4: 系老啲嘅，
5: 其实有钱买。
4: 我都系咁话啦，但我谂我
5: 即系就算你见个后生仔嘅时候，你都话佢揸咗老
4: 架
5: 车，
4: 唔知边度偷翻嚟嘅。其实几唔公平咯，咁样嚟到去批评人哋，其实都已经系唔公平啦。你睇人哋外貌，
5: 靓同唔靓都系唔公平噶，
4: 系咩？
6: 系啊。
5: 应该。

0: 三個噃，冇、okay, 得選擇㗎。
1: 唔係，佢點解我同我妹兩個都係同一個父母？點解佢靚過我咧？
0: 呢、這個
1: 或者點解佢叻過我
2: 咧？要睇下你父母嘅遺傳因子點樣，點解會分配？
1: 點解會咁啱時分到佢個好咧？我唔好咧？
3: 最衰咧就係佢又靚過你，又叻過你，做嘢又快過你，
1: 又受人歡迎過你，
3: 係啊，又受人歡迎過你，
1: 即係乜嘢好嘅都喺曬佢。
3: 點解咧？嗬，唔公平嘅。但其實我覺得世界係真係唔公平嘅。我點解要覺得世界要公平啫？
1: 我都覺得係。
3: 系啊，
1: 因为每个人系唔同性格嘅啫嘛，睇你咩角度去睇啫嘛。
2: 系咯，咁但系倒翻转，如果你咁讲，即系其实喺公喺唔公平里边都其实公平嘅，因为你话睇人点睇嘅啫嘛，咁你可以用另外一个角度去看。
1: 你话啫，即系有啲人就话广播员嘅声靓嘅样一定唔靓噶嘛。
2: 我唔系啊，
3: 我反对。咁我哋在座三个都唔系啦，
1: 就刘乐儿咁样声又靓人又靓啊嘛。
2: 系啊，个个都系，因为你三个都。
3: 啊，其实咁选美
2: 系。
3: 其实我觉得选美真系好难，一啲都唔公平。
1: 嗰、那个冠军唔靓噶嘛，有时
3: 系啊，
1: 有时
2: 选美唔系净系选靓噶嘛，
1: 美貌要智慧啊，
2: 系啊，美貌要智慧，咁要攞平衡噶嘛，唔系攞最靓嗰、那个，可能个最靓嗰个个智慧唔得啊嘛。
3: 但系点解我成日估嗰个都唔得入围？
1: 因为大家嘅审美眼光唔同。
3: 冇错，我觉得都系。
2: 咁呢个都唔系唔公平嘅问题。
3: 我觉得系唔公平噶。咁我
0: 听到你
1: 讲嗰啲有钱嗰啲。即有钱佬呢我就觉得公平嘅，因为佢好勤力做嘢、嗯、我冇佢咁勤力。但嗰啲富二代我就最唔抵得
3: 嘅、哦 okay, 富二代。
1: 唔关佢事㗎嘛，係佢老豆啫嘛。
2: 不
1: 过我又自己諗过，我喺度准备呢样嘢嘅时候，我就第一样嘢就諗到即係富二代。
3: 嗯。
1: 咁惨得过你个爸爸冇佢爸爸咁勤力
2: 啊。大家啲富二代係斗啊。
3: 我成日都同我丈夫讲。我话点解你冇一个有钱爸爸咧？
1: 系啊，
3: 咁我丈夫又答得我好准确、哦，我有个有钱爸爸就唔会娶你啦，
1: 就去玩明星仔系嘛嗰只。
3: 咁咩叫做公平同埋唔公平呢？其实好多时咧，我哋自己要去判断啦，同埋咧亦都系我哋把口讲嘅咧，都其实都好紧要嘅。我记得咧有个小朋友翻嚟嘅时候咧，佢即系我哋一齐坐低食嘢啦咁，咁咧佢阿妈咪第一句嘅时候就。嗱，你今日唔好食咁多，你好肥啊！咁跟住咧，系啦，咁你跟住咧，另外嗰个咧系佢个仔嚟嘅。你今日食多啲啦，你打咗波啊咁。咁、哦、我话咩意思啫？咁即系，你明唔明啊？咩叫做公平同埋唔公平？就话你除得佢哋食乜嘢，食几多咪几多咯。
2: 咁佢食得咪食咯。
3: 系咯。
1: 等于初初我结婚嘅时候咧，我哋去咗新加坡。
3: 嗯。
1: 咁我哋翻嚟香港探我嘅奶奶嘅时候，我奶奶就系咁样讲，我次次都觉得系好唔公平。
3: 系点啊？
1: 我老公肥咗咧，佢就话。你俾啲乜嘢佢食啊？
3: 食到佢咁肥，
2: 肥唔系好咩？
1: 唔系啊，即系肥得佢觉得唔好睇啦。即系总之乜嘢都窒我咁解啦，即系唔公平。好啦，佢瘦，你有冇俾嘢佢食噶？
3: 你有冇煮饭噶？
1: 系啊，识唔识煮？即系我觉得，哇，乜我做乜都唔啱噶。你个仔赢晒啦，即系我冚啦。你点解要对我咁唔公平咧？佢肥咗又唔啱，即系瘦咗又唔啱。
2: 系
1: 咁，同埋我自己觉得另外一样，我哋 serious 啲去睇咧，我成日觉得。好后生因病去世嘅人呢、
3: 嗯、
1: 我哋觉得呢个上帝好唔公平、
3: 嗯。我有阵时都咁諗㗎噃。
1: 点解咁早攞走佢条命呢
2: 我都有少少咁嘅感觉。譬如
1: 英年早逝即係话仲追一个天忌英才即係话你妒忌佢靓仔妒忌佢后生你整死佢。即係呢个我呢、這个系有时解唔开。因为最近我哋自己有个同事即係、年头嘅时候。就是因为病咁突然间即係突然间本来以为好返。咁后来呢我哋一班同事就去扫墓。咁就喺佢嗰个即係佢嗰个
2: 坟头。
1: 係啦唔係佢係火化嘅、
2: 哦。
1: 就係嗰、那个
3: 庵
1: 嗰个庵嗰度啦个庵嗰度骨灰庵庵嗰度。咁我哋望下佢。咁突然间我哋大家就开起玩笑就话。你就爽啦喺天堂。我哋仲要挨呀、啊、你就喺嗰度笑我哋啦。咁我突然间就会觉得公唔公平唔系由我哋睇嘅，因为佢唔使咁辛苦再喺世界挨啦嘛。
3: 嗯，
1: 因为佢最尾嗰一年系好精彩嘅，
2: 系
1: 好精彩，即系好好，因为佢病咗之后好翻啦嘛。佢尽量传福音，日日就系同唔同嘅人去食饭、我就发觉好啊。神好锡佢啊，就唔舍得佢再好似我哋咁样劳累，我就话你过瘾啦、啊，你天堂望住我哋日日做嘢做咁样，咁所以个公平其实我哋嗰个角度啦，
2: 系咯，我觉得有时系好个人嘅心态问题，
1: 佢唔使再辛苦啦，唔使再劳碌。
3: 但系我又咁谂，我好 enjoy 我在世嘅生活噶嘛，

0: 有帮助嘅。咁但系问题话，点解突然之间神又攞走咗佢嘅生命啦？我有一段时间我都问咗好多次，咁、突然间有一晚咧，我就都系继续问呢个问题，我就话冇理由嘅。我同我先生讲话，我冇理由嘅。点解神要喺佢突然之间咁英年又肯侍奉你嘅时候，你就攞走佢生命？咁、我觉得我先生答得一个答案咧，就比较唔系我话满唔满意，而系我都唔知佢讲紧乜啦。但系佢答得咧就俾我系啦，就我记得。佢就话其实就好似头先我哋咁讲，唔知道神，我哋唔系神，我哋唔知道佢攞走佢系乜嘢意思，但系对佢嚟讲系一定最好嘅。
1: 即系佢可能佢自己都唔想死嘅，
0: 系
1: 觉得系啦，
0: 系啊，因为到我后期去探佢嘅时候，佢因为佢系好识写歌啊，好识讲嘢，好识表达嘅人，写啲诗啊各样嘅嘢。我哋去到再探佢最后，即系差唔多后期嘅时候去探佢嘅时候，佢就讲乜佢都冇办法表达到出嚟，佢只不过用一种冷笑嚟到去表达佢嘅心情。咁睇
2: 冷笑，即系佢其实佢唔想噶咯，其实倒翻转佢真系唔想走。
0: 佢唔想走噶，但系冇办法啦嘛，系咪？咁你问我，我先生就讲咗，其实我哋都冇人知噶，只有真系神先知嘅啫。
1: 同埋咧，我成日觉得公平呢样嘢就系你要比较。
2: 嗯，
1: 点解觉得50岁死就唔抵呢？我自己觉得20岁先至唔抵，50岁其实都死得噶咯。即所以其实你系比较噶，你
0: 系
1: 比较，你会觉得70岁，但系而家科学咁发达嘅时候，70岁你会见到好多人系唔应该死噶，因为佢仲有用啊，有用过好多20多岁嘅人啊嘛。
0: 系啊，
1: 咁20多岁死嘅时候，你话你点知佢40岁嘅时候佢系咪对人类有帮助呢？即系我觉得一唔比较嘅时候咧，你就唔会觉得唔公平
0: 吓。同埋我哋睇见嗰个掌管唔系我哋度啦，不过我又讲翻啲嘢，有啲掌管嘅权喺我哋度噶噃。譬如好似我屋企家庭大啦，咁我第七啊嘛，系咪大佬？即系我成日觉得系唔公平噶，因为点解咧？系啦，我真系觉得唔锡我，
1: 因为你坐喺中间啊。
0: 因为我又唔大又唔细，啱啱喺度即系差唔多尾啦。我仲有2个妹，咁我第七咧，我系成日觉得我系自己系
1: 通常中间嗰啲都系觉得被忽略噶。我同 N A 2个都系大家姐，
0: 所以你哋冇嗰种嘅心
1: 情责都喺我哋身上。
0: 我哋冇，
1: 但系我又觉得好辛苦，就
0: 系
1: 话点解成个家要我担起咧？
2: 系咯，即系我又系咯，即系个公
1: 我好攰噶，有时我觉得做家姐，
2: 所有大都系要。
0: 但系我
1: 同埋爸爸妈妈，
0: 你觉得你做好多嘢咩？
1: 好多爸爸妈妈好多嘢系同你商量，
0: 就系咯，点解唔同我讲啊？
1: 同埋唔系啊。
0: 我第
1: 你又想佢同我，即系应该同你讲啦。你唔使负责，你佢同你讲，你要负责。同埋另外
2: 系喺个教育背景都有噶，即系大家系长子就为父，长女就为母。咁即系嗰种感觉就话大最大嗰个咧，就系要担承晒一切嘅嘢啦。咁呢个冇得公唔公平啦，即系已经。
1: 同埋咧，成日同我哋讲话，你让下个妹啊，你让啊，即系譬如话有一样嘢好好食嘅时候，两个争。梗系永远叫大哥，
0: 但系我第七个，我仍然都要让两个妹噶嘛。
2: 你话大家姐咯，咁你做大家姐。
0: 但系我哋唔系
1: 因为如人得利咯，
0: 冇噶。我
1: 佢两个争，你咪自己食咗佢。
0: 我成日都觉得系唔公平噶啦。好似我就会记得噶啦，细个嘅时候咧，妈妈去饮，咁咧就你知啦，我哋冇人带9个啊嘛，你真系食晒你真系要围台
1: 成围啊，
2: 坐
1: 晒
2: 围台，
1: 就做两个人人剩咗成围。
0: 咁唯有系第一个两个。硬系冇我份嘅，真系冇我份嘅，我都唔明点解。咁一系就大大嘅，一系大细嘅，硬系轮到我哋中间呢一扎咧，硬系次次都冇份
2: 嘅。咁你其他啲家姐阿哥有冇话唔公平
0: 咯？我唔知啊。
1: 唔系，如果我做阿家姐，我话：哎呀，我而家喺屋企睇卡通片，做咩又系我啊？
0: 不过你讲咗一样
1: 嘢，
0: 不过你就讲多一样嘢就话，其实咧好多时我哋都系唔满足嘅，有得去嘅。就话
1: 第二叔婆嘅饭香啲啊嘛，你冇嗰样嘢，你就觉得系自己好。
2: 我记得嗰时我哋咧细个嘅时候咧，我哋即系物资唔系咁丰富啦，我哋系一年先买一套衫，一年先换一对鞋。嗰时咧就系好珍惜嘅，我哋仲要系咧，即系我有好多嘢，我自己用嘢咧就唔会用得烂，所以咧我系一路将我啲物资一路。
0: 我最憎我家姐咁俾嘢我
2: 嘅。系一路转落去嘅，我就谂紧倒翻转，应该系我啲细妹成日投诉话唔公平，但系我又冇听过佢哋讲话唔公平嘅。
0: 有噶，不过你唔听都未达到你只耳啫嘛，
1: 唔听啫嘛。
2: 咁同我讲可能，
1: 其实你唔会因为咁样多咗新衫啫嘛，个个都一样咁多嘅啫嘛，
2: 系
1: 咪啊？不过你镜石啲，即系变咗佢哋下边嗰啲都可以继续着落去啫嘛。
0: 但系我哋唔系咁谂噶，但系我哋唔系咁谂噶，我哋仲会嘅，唔系咁谂噶嘛。
1: 咁成日都俾晒啲旧嘢，
0: 系啦，又系旧嘅，
2: 又系你着过嗰啲，咪攞新衫俾我咧。

0: 从冇着过啲新衫嘅咁。
1: 咁一见到啲亲戚见到话家姐嗰呢件衫，
0: 我就最唔中意佢哋咁讲噶咯。佢仲仲衰啦，佢话你家姐着冇咁窄噶噃。我就最唔中意呢句说话啦。
1: 系啊，
0: 嗱，其实乜嘢叫公平同埋唔公平咧？做父母啦，我成日真系第一样嘢谂起就系家庭里面咧，好多时咧作为父母嗰个咧，好多时都系偏爱嘅啫。有啲人真系
1: 有时系你自己觉得佢
0: 系咪啊？
1: 譬如话我自己成日都觉得我阿妈系锡我妹多啲嘅，
0: 因为佢似样嘛，
1: 因为我乖啲，同埋我乖啲，但系点解佢唔赞我？即系又赞我妹。但我后来大个咗，我就发觉，譬如你做咗管理阶层，你就知道系每个人嘅优点唔同。
0: 冇错，
1: 我妈后来就我就明啦，我妈就话咧，系我系我妹就觉得我妈点解成日都唔责罚我？咁我妈后来就我哋大个咗就讲啦，家姐即系我咧系唔闹得噶，一闹咗之后好痛心噶，即系我会好内疚，我做咩
0: 要咁样样
1: 咧？即系搞到阿妈咁嬲，或者搞到我爸爸要打我，我系好内疚。我阿妹系硬皮噶，闹几多次咧，佢系轻笑，即系佢，所以佢要不断咁样闹，佢先记得。
2: 睇你哋嘅情绪嚟，你
1: 其实性格你自己做过管理人员，你就知道
0: 性格唔同。
1: 可能有啲譬如话有啲职员就话，点解佢成日你都唔 check 佢翻工时间，因为佢日日都准时啊嘛。我使乜 check 佢啫？有一啲咧。就成日都会巡去佢个位睇下佢翻咗嚟未啊？就因为你成日迟到，即系佢就话点解你成日 check 住我唔 check 佢？因为佢永远准时，只有早到冇迟到。如果佢迟到咧，我仲会走去问打个电话俾佢啦，系咪有事？因为佢永远系准时嘅。咁你睇下话 check 住我就唔 check 佢，唔同啊嘛。
2: 哦，即系咁，其实倒翻转，我又想问下喺法律界上面咧，我成日觉得公唔公平喺法律界上面都好容易睇到。
1: 其实我成日都觉得法律系唔公平
0: 的，我都有钱人，我成日觉得系
1: 啊，
0: 我觉得佢系唔公平嘅。公平嘅意思就系睇你叻唔叻，有冇钱揾到个好嘅律师啫嘛，
1: 夹硬拗赢咗。
0: 系啊，夹硬拗赢。
2: 我反而我觉得佢嗰个公平唔系话拗唔拗赢，而系我觉得系好多时候就系、一啲喺律师上面咧，佢可以将黑变成白，白变做黑。咁有时候我会反而觉得呢样嘢先至系真正嘅唔公平。点解佢哋有一个咁高？咁崇高嘅身份，应该可以咁讲，佢可以叫做可以真係为一啲
1: 变颜色，
2: 係啦，即係我觉得点解你要利用咗你呢个身份而去帮一啲坏人或者帮一啲即係叫做 grey zone 嘅地方去做一啲嘢出嚟。
0: 但係其实呢个又係你咁諗嘅啫噃，喺佢嘅眼光嚟到讲，佢觉得呢啲唔系坏人嚟㗎。喺佢觉得呢啲就
1: 系
0: 要需要
1: 佢
0: 帮嘅人啊，
1: 佢系一个人啊，
0: 系啊，
1: 佢哋系咁样谂噶，
0: 系好唔同噶，
1: 即系你唔可以戴咗个有色眼镜就话佢，譬如最近有单案咪话嗰个妈妈杀死咗佢，佢无罪释放，咁佢哋讲到最尾嘅时候，佢哋美国人咪话咯，我哋嘅法律精神真系好啊，佢话冚唪唥睇证据，你唔能够话佢因为个女失咗踪之后佢去 party。一个坏女人就
0: 系
1: 谋杀，
0: 嗯，
1: 即系佢话坏女人唔等于一个谋杀者，
0: 吓，
1: 或者一个人唔关心佢个女嘅人去 party 嘅时候，或者佢个女跌倒或者咩嘢嘅时候，佢都唔理嗰个咧，或者个女失踪咗咁耐，佢都冇去报案，唔等于就系佢谋杀。佢话因为嗰个控方一路将佢构成一个俾人哋嘅印象，就
2: 系印象，
1: 佢系坏女人，所以佢就系咁样。
0: 即系点样粉饰到佢？
1: 佢壞女人
2: 呢個喺法律上，
1: 但係佢拗得好好，即係我其實個心裏面大家都覺得佢係殺佢，但係就問題就話佢話控方攞唔出真正嘅證據，或者有手指毛喺嗰度啊，或者佢嗰啲佢黏啲膠紙個嘴係咪真係有冇係咪佢屋企嘅膠紙？即係佢話你證明到證據。证明唔到，所以佢就话法律系公平嘅，只不过系你攞出嘅证据唔够嘅啫，你唔可以赖法律。
0: 不过又而家一路咁听就谂到另外就话，当我哋遇到唔公平嘅事嘅时候，咁我哋点样样啦？你应该处个咩态度啦？
1: 吓，嗱，我系咁样，我好衰，或者好好。
0: 嗱，唔公平啊，对自己，
1: 人哋对我唔公平嘅嘢咧，我有时我会好阿 Q 咁样，好乐观咁去睇，算啦。佢唔识货，或者佢因为我算数啦。但系我会见到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唔公平咧，我就会出声。
2: 我都系，
0: 但系我又
2: 我都系呢种人。
1: 系啦，
2: 即系我觉得自己可以比较低啲，将自己个地位升。
1: 忍咗佢咪算咯？有时同埋嗰啲人系无可取闹，佢特登激你嘅。
2: 系啦，佢想聊事斗非咁。
1: 我唔陪佢玩啊！但系我见到譬如话一个老细诬蔑我另一个同事咧，我会出声。
0: 你会同佢讲，
1: 或者另一个同事害另一个同事。

0: 咧，明明系佢搞错，佢话系另外一个同事咧，我会企出嚟话，
1: 但系
0: 公平啊，
1: 系啊，但系你嘅性格就比较系理智啲，但好多时咧，好多人见到唔公平嘅时候咧，就一嚟就发脾气啦，就一嚟咧就系、是、嗱，我见到一个同事咧，真系其实。点讲咧？佢系有唔啱嘅。咁老细一罚嘅时候，唔系罚嘅，老细姐又唔中意嘅时候咧，其实两个都有得，有两个都有闹到。但系佢出嚟嘅时候咧，佢真系发脾气，将所有嘅嘢倒晒落个地度嘅时候咧，呢、这、一个系另外嗰个咧冇发到呢一个脾气。其实就话我哋点样面对唔公平嘅时候都要去嚟到去控制得到我哋嘅情绪，同埋点样嚟到去将呢一个局面改变翻咯。即系好多时我哋都会俾人哋觉得我哋系有系，即系我老实讲，我哋都系有皮肤色素唔同嘅颜色噶嘛，同我哋嘅
0: 系啊
1: 种族一样系有
0: 噶，越深色越蚀底，
1: 系啊，越深色越蚀底噶嘛。但系你觉得好啱呢句说话，越深色就越蚀底。我哋咪一样去歧视其他人。
2: 唔系啊，漂白
1: 系啊，我哋未有歧，有去歧视其他比我哋肤色更加深嘅人，一样嘅啫嘛。
0: 唔系啊，我嚟到加拿大，我觉得系因为我系后来先嚟人哋嘅国家嘛。
1: 嗯，
0: 我觉得佢歧视我，佢憎恨我系应该嘅。
1: 我哋认命系嘛？
0: 我认命，同埋我觉得系。即系我哋系真系整弯咗佢好多嘢。
3: 唔系你比较乐观啲，有啲人就会觉得咧，我嚟到呢度咧，我大晒，好似做皇帝咁样。
0: 我唔会争取呢个样嘢，因为我觉得佢睇低我系应该。即系等于我翻香港，我觉得而家个香港唔系我，譬如话我八十年代个香港，咁我心里边有少少怪啲新移民噶。咁我一咁谂嘅时候，我就觉得。啊！嚟到加拿大啲西人睇低，即
1: 一樣
0: 歧視我係一樣嘅啫嘛，
1: 一樣咁嘅啫嘛。
0: 我都係新移民啊嘛，因為就算我係老移民，我都係移民啊嘛。
1: 始終都唔係呢一度嘅，
3: 唔係呢度土生
1: 土長嘅。其實咧，我哋又覺得咧，好多時候，如果我哋係喺一個咁唔公平，或者我哋對人唔公平嘅時候咧，其實受害嘅好多時係自己嘅啫。譬如我哋對人唔公平啊，
0: 但係羅樂兒啊，我覺得要 voice out， 但係嗰個結果我唔理，即係我覺得。我要
3: 点样 voice out， 原来跟住唔理。
0: 我要讲话，我觉得你对佢唔公平。但系到最尾嘅时候咧，我系接受嗰个最尾嘅结果。
3: 哦，即系无论任何结果发生，你
0: 我系即系嗰度我就唔会再嬲落去噶啦。
1: 系啦，我嘅意思就系话，其实我哋见到好多嘅嘢咧，系好多时系好唔公平嘅。
3: 系
1: 咁，我有阵时见到唔公平嘅时候咧，我都会系去 voice out 嘅时候咧，我又要拣方法嘅。即系我唔可以话有
0: 泼妇骂街咁，
1: 系啦，我唔会话哇拍晒台啊，
0: 因为你都讲唔出嗰啲唔公平嘅
1: 嘢啦，
0: 系啦，你唔好你唔公平，你唔公平，你冤枉佢啦。
1: 原来咧，我哋需要咧，有阵时要谂一谂啊，咁点样系为之唔公平啦？同埋你要讲出个理由咧，我成日都讲我哋公司讲就系，你冇 presentation skill， 即系你点去 present 呢一样嘢？做 sales 嘅就最中意讲嘅，你都唔你讲嘅嘢都 sell 唔到嘅咁。咁我哋要谂下，其实好多时。唔单止我哋见到唔公平嘅时候，我哋会讲，但我哋要好聪明地嚟到去讲呢一样嘢。咁我记得咧有一个嘅，有一个朋友咧，佢真系 lay off 嘅时候咧，其实系佢系被 lay off 咧，系有三四个一齐被 lay off 嘅。
3: 系，
1: 咁佢咧就走去问佢个主管，佢话你做咩要 lay off 我咧？咁
0: 所以先话为何偏偏选中我？
1: 系啦，佢就点解你要 lay off 我？我有13个人，即系同一个 level 嘅，咁你 lay off 咗三个。佢就走去問佢點解你 lay off？
3: 佢唔係嘅，係咯，你話同 level 應該有。
1: 係啊，咁但係係咯，有三個啦嘛，但係佢哋一齊入嚟嘅，咁佢就問佢點解你要 lay off 我咁？咁我主管就同佢講，佢話因為咧，你寫嘅嘢係唔可以表達得到你嗰份工嗰樣嘢咁。咁佢咧就咁佢聽咗之後咧，佢走咗啦。係。咁第二日咧，佢又翻翻嚟咧，就過咗一個星期咧，個主管咧就喺個 lift 口度咧入嗰、那個building 嘅時候咧，就撞到佢企喺度。嗰、那個主管死啦，嚟尋仇啦，梗係噶嘛。咁啊望住佢嘅時候咧，咁佢呢個人咧就走過嚟同佢講，佢話其實我都知道你係唔會唔公平。佢話你講咗俾我聽之後咧，我而家知道原來我寫嘢係需要係去學習嘅話咧、我會去再揾多一份工，我揾過另外一份工。咁、我揾到嘅時候，我翻嚟話俾你聽，你教我點樣寫。咁嗰人嗰主管听完之后咧，咁本来其实好惊噶嘛，因为呢个男士好高嘅，咁咧而呢个女仔唔系咁高嘅，咁跟住咧，佢多谢咗之后佢走咗。咁其实佢讲咗俾我听之后，我就觉得啊，其实呢个男士咧点样去 handle 佢本来认为系好唔公平嘅嘢，但系当佢知道原来嗰个因由嘅时候咧， 佢走翻完去學習，佢跟住好快脆去另外一間銀行揾到嘢做㗎，係冇問題㗎噃。
0: 我另外

0: 個例子呢，就是我讀大學畢業的時候我們去實習，咁我就同我哋翻嚟同我哋教授讲，因为我就做传媒噶嘛，咁我哋个个都讲话，哇！我哋报馆嗰个老总啊，或者我哋电台个台长啊，好唔公平噶！我明明我嗰单新闻咧，我跑翻嚟咧系好
1: 最正噶啦，
0: 最正噶啦，都唔放我喺头条咁样，系啦，系啦。咁我跟住我哋嗰个教授真系正，佢就话得系咯，几唔公平啊！你写低。当你有一日你做到老总或者你做到老细嘅时候，你记得唔好咁做啦，得噶啦，你要公平对你啲。但系我哋个个爬到上个级数嘅时候咧，我哋发觉我哋嘅决定系同我哋嗰阵时个老细一样嘅。
1: 咁其实倒翻转系咪即系要做一个公平嘅决定都系有一个难度咧？
0: 唔系，我觉得咧。因为小职员嘅时候，你净系睇到你嗰份稿，你觉得系你好辛苦佢搏翻嚟。但系你点知道另外嗰个同事唔系
1: 咁辛苦，
0: 一样咁辛苦，同埋佢搏翻嚟嗰个咧系好过你嗰、那个，因为老板系睇大局噶，即系咪等于你嗰个裁员一样，唔系话同 level， 可能佢嗰、那个佢个老细嘅老细话俾佢听，财务部一个，admin 一个，或者系 marketing 一个，咁咪系同 level， 点解？
2: 点会要选中我啫？
0: 咁啊，三个部门嘅人，咁可能 marketing 得两个人系唔可以裁一个，咁咪变咗你财务部咪三个一齐都系你嗰度咯？因为你冗员太多，因为你嗰个睇嗰个局面，你唔系老板系睇全个大局，你咧就净系睇你自己嗰份添，或者你一个小主管。你都系睇你嗰个部门啫嘛，老板唔系睇晒成间公司。
2: 其实好多时咧，我哋睇嘢咧，唔好讲个咩啦，大个啲，即系而家年纪大咗啲嘅时候，就可以睇远啲，睇阔啲，同埋睇翻转头嘅时候咧，先会觉得哦，原来咁样样咧系有原因嘅。咁我最记得咧就系、是，我妈妈咧俾我，即系我又讲翻细个啦，我好中意弹琴唱歌噶嘛，点解佢净俾我妹妹弹琴啫？咁我原来今时今日我知啦，原来如果我妈俾我弹琴嘅话咧，其实会嘥咗佢嘅，即系嘥咗我妹，同埋都会嘥咗我嘅，因为我坐唔定噶，
0: 同埋到时学唔到啫，三分钟热度。
2: 冇错啦，我妹妹咧到今时今日，佢因为学咗两年，佢而家晓得咧点样嚟到去睇谱，喺教会里面做司琴，佢系冇学过真正，即系得两年，你谂下，即系两年唔系 nothing。咁所以其实好多时就点样睇一个大 picture。是唔简单。
0: 好紧要㗎呢样嘢。同埋呢我想最尾都讲一讲呢就係话头先你讲过话譬如话老细要 lay off 你。即等于一啲人失恋即譬如话分手。咁通常譬如话嗰个即係
2: 佢唔识过。
0: 撇嗰个啦。千祈唔好去问点解你唔要我。嗰、那个原因系一定假㗎。即係一定假㗎。因为佢唔忍心伤你可能佢话你肥嘅。好，咁你听到之后
1: 更加虚咯，
0: 系咯，更加虚，所以唔好问啊！一个人要同你分手嘅时候，系唔公平，你觉得或者佢拣过另一个，佢又唔靓过我，佢又肥过我，点解要拣？梗系有啲原因。我成日觉得嗰个公平唔需要问点解系我，会更加 hurt 噶。
1: 吓，即系唔好揾答案，
0: 唔好啊！即系最多就话。你走步，
2: 我觉得就你走步啫。
0: 系啦，即系嗰样，我觉得你要公平对翻你自己，唔使问点解噶。
2: 我其实系真系讲句就话，点样公平对待自己？
0: 吓，系啊，好好爱自己，因为你自己最知道，你一定唔会偏心自己噶嘛，咪一定系锡自己多过人哋噶嘛。
3: 温室效应
4: 啊，我好同意咧。呢一组咧讲到公平嘅时候咧，去讲big picture 大图画，我觉得咧每一样嘢咧系要睇晒全个大图画，你先可以觉得系公唔公道。如果就喺嗰个特别嗰种嘅事件眼前嘅嘢里边发生嘅嘢里边，就决定咗系公唔公道咧，我觉得咧系对于即系呢个唔能够明白。呢、这个大图画背后个意义嘅人呢係一种好唔公道嘅判语。所以呢我哋有时呢我哋都不自觉我哋喺一啲小嘅事情上面或者喺个别嘅例子嘅上面我哋太过着眼于目前我们太过着眼于一啲特别嘅事情。以至到呢我哋就觉得嗰啲嘢呢係好唔公道。我自己本身呢喜欢 big picture 呢你知唔知如果我坐飛機呢我喜欢揀咩位呢我会喜欢揀呢是窗口位。因为呢每一次上飛機起飛嘅时候呢落機嘅时候呢 我喺窗口望落去嘅地面嘅时候咧，我睇见咧几高嘅高楼大厦都好，几靓嘅车都好，都系一个盒嚟嘅啫。个之间嘅分别咧唔系太大，因为你睇个大 picture 嘅时候咧，你就发觉嗰啲高高低低啊，嗰啲嘅差别咧，其实都系相对嘅啫，都唔系太大。反而如果我哋睇微观嘅讲法嘅时候咧，就话哇呢层楼咧系30层楼高，呢层50层楼高，咁咪比佢多咗20层楼高，咁咪肯定50层楼高威过30层楼高嗰个大厦啦咁样。但如果你睇下个大 picture 嘅时候咧，高高低低啊，即系大大细细，喺一个宏观嘅角度睇嘅时候咧，因为其实睇嚟咧都唔系咁大分别。嗱，如果咁样睇嘅时候咧，我哋就要将我哋嘅人生咧系拉阔啲去睇，究竟乜嘢嘅公平？我哋甚至咧将整个民族嘅历史咧系拉阔啲去睇，啊，我哋系咪所受嘅待遇系公平？或者甚至到咧，我哋将人类整体历史拉阔啲嘅睇，睇晒成个大 picture 嘅时候，究竟系喺个咩状况底下？咁我所以咧，如果咁样睇嘅时候咧，我哋就唔会落喺一种狭隘好似井底蛙咁样坐艇观天。我哋要明白历史，同埋明白嗰个大嘅整幅嘅图画咧。如果我哋相信神咧，是由神完全操控，如果神是公平的时候呢，我相信呢是最终呢是公道是会抬头，正义会得胜，那我们就不需要着眼在一些小的事上面，或者单在目前的事上面觉得有些不平不公的事呢，我们就心里面呢是很翳闷很不忿，以至到我们就是很苦恼，落在这个这样的情况底下呢，甚至到要牺牲自己的生命自尽，自刎而死咁样，咁好似大受屈辱咁样嘅感觉。所以即係我諗擴闊我哋嘅眼界视野，多啲睇一个大图画，咁我哋就会忘却嗰种嘅太大之间嘅分别差异，以至到我哋能够睇到原来呢背后总係有自己那个的位份，背后那个主宰的神是总是公道的履行，以至到呢是让整个的大图画呢是表明呢神在当中是掌权和有公义在当中。
3: 温室效应，
5: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6: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5: 这味清炒四季豆一日吃都吃不厌。
7: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8点晚上9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8: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9: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这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的，

0: sorry,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at this time.
1: 佳音社网上广播的网址就是www.chineseoutreach.ca。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3: 许敬轩报道新闻。应邀国事访问埃及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出席埃及总统塞西举行的欢迎仪式，两人之后举行会谈。习近平乘坐的专机当地星期二晚抵达开罗，开罗国际机场设有高规格欢迎仪式，塞西夫妇到场迎接。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提到此行将与塞西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划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早上联同十多个政策局和相关部门召开跨部门准备工作会议，全面檢視重建後的皇崗口岸近日多場大型演練的整體成效，重點跟進人流車流管理、交通配套協調以及測試期間所發現的各項細節問題，確保口岸能夠安全、暢順和高效啟用。陳國基在社交專頁表示，各部門正因應各項測試和演練結果以及參加者的回饋意見，全力優化不同細節安排，例如提升在港方口岸区提供的便民免费 Wi-Fi 服务，让 Wi-Fi 服务能够更好满足口岸人流的需要，提升整体体验。政府宣布今日起将原有的扶贫委员会改名做精准扶贫委员会，旨在彰显现届政府推进精准扶贫策略的方针和决心，并且由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主持新一届委员会首次会议。陈国基说，现届政府积极建立完整的扶贫体系，不但以房屋、医疗、教育和社福等普惠社会服务为市民提供基本生活保障，更秉持以人为本的精神，以精准扶贫策略识别目标群组，向怼美人士

0: 提供聚焦和到位的支援。渔护署上个月展开为期一个月特别执法行动，打击非法喂饲野生动物，共发出8张5000元的定额罚款通知书。署方话，人员在金山郊野公园、狮子山郊野公园等非法喂饲的热点加强巡查执法，包括在傍晚、深夜和清晨等时段，重点打击非法喂饲猴子、野猪等野生动物的违法行为，包括司机或乘客在车上和车旁喂饲猴子。署方话会继续严正执法，呼吁市民如果怀疑有人非法喂饲野生动物或者野鸽，可以致电123举报。海关在锦田一间村屋倒破一个怀疑伊托米子制毒工厂，第一次发现贩毒集团在单位内设立一条半自动化生产线，大量生产伊托米子烟弹。行动中，海关检获市值约4200万元怀疑伊托米子，拉了个61岁本地男人。海关话，一旦被检获的伊托米子原材料配合生产线，可以在短时间之内生产16万粒怀疑伊托米子烟弹，如果流出市面，将不堪设想。天气方面，一套戒备信号生效，表示有一个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傍晚6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以东大约340公里，即是北纬22.4度、东经117.5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五风势仍然较大，海有涌浪。周末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梗系听佳音社广播啦。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一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男人去，女人去。
1: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7点、下午5点、凌晨2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6: 哎呀，三五知己走埋一起听下佳音社的网上电台广播都几盏鬼喎。

0: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社网上广播就听到啦。
1: 最近在社区有啲乜嘢嘅讲座，又或者有啲乜嘢活动系有得食嘢有得玩嘅呢？想知道有关嘅社区消息，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社区嘅活动消息。详细嘅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2: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嚟最新最快嘅时事新闻。

0: AM 社网上电台的节目呢真是多罗罗非常之丰富，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1: AM 社电台广播是一个非牟利无商业广告性质的电台，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各地每一个角落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优美旋律的音乐和诗歌，有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也有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对话。我们会继续推出更精彩更全城不同类型的节目，千万不要错过啦。AM 社电台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2: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好听的歌曲。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晨早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与教资会成员会面，就香港高等教育最新发展交流意见，讨论包括通过北都大学城区加强产学研协作，推动国家和国际层面协作，以建设香港成为国际教育枢纽，以及推动香港高等教育在数码时代引领研究、教学和学习发展等议题。政府宣布由今日起将原有的扶贫委员会译名为精准扶贫委员会，旨在彰显现届政府推进精准扶贫策略的方针和决心，并且由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主持新一届委员会首次会议。陈国基表示，本届政府积极建立完整的扶贫体系，不但以房屋、医疗、教育和社福等普惠社会服务为市民提供基本生活保障，更加秉持以人为本的精神，以精准扶贫策略识别目标群组，向队尾人士提供聚焦和到位的支援。为庆祝国庆，10月1号晚上8点维港将会举行烟花汇演，历时23分钟，分为8幕，合共发放超过3万枚烟花。烟花制作商港星多媒体公司行政总裁毛伟成表示，今次烟花汇演将会呈现太阳花、牡丹花、红色心心、黄色星星等图案，配乐有多首香港经典和现代流行曲，以及内地和外国歌曲。大会将会在文化中心和金紫荆广场一带设置音响系统。中国和尼泊尔边境严重泥石流，在尼泊尔造成的死亡人数增加至1118人，另有4858人失踪。西藏吉隆维持16人遇难，546人下落不明，灾后抢险救援工作加速推进。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救援通道今朝基本打通，救援人员、救援物资和部分装备已透过陆路通道进入核心区，并且展开深入救援工作。另一方面，尼泊尔救援人员联同外国救援队伍持续搜救被困在水力发电厂隧道入边的几百名工人，但官员说隧道入边有大量

0: 岩石和淤泥，救援行动困难重重。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晚上7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以东大约是350公里，即是北纬 22.5 度，东经 117.6 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0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预料沙德尔会在今晚至到听朝在南海东北部徘徊，与本港保持大约300公里或者以上距离。受沙德尔和东北季候风共同影响，本港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日余下时间至到听朝维持。按照现时预测，沙德尔会在听日逐渐转向偏西方向移动，掠过广东东部沿岸，并且在星期五再度靠近珠江下一带，但届时其风度是届时其强度存在相当大变数。天文台会密切监察沙德尔的动向，评估是否需要在它接近珠江口的时候改发3号强风信号。天文台系请市民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两阵骤雨，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五风势仍然较大，海有涌浪，周末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69%，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欢迎来到浩国月报聆听版，我是袁浩明。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浩国月报2020年12月号，题目是神无缺的供应，撰文的是秦文辉。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出埃及记16章18节。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的，你们要按着各人的饭量，为帐篷里的人按着人数收起来，各拿一俄梅尔。以色列人就这样行，有多收的，有少收的，及至用俄梅尔量一量，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神要以色列人按他的指示，每日早上按家人的饭量到野地收取玛拿。神的供应是源源不断的，除了安息日他们要留在屋里面，以色列人每日都可以看到神的供应。哪怕是安息日，神亦都会在前一日为他们预备好当日的食物，神所赐下的分量亦都是按个人需要而定的。神的方法和世人好不同，人之所谓均等，是每个人都得着同一数量的食物，但是神的均等是按需要，重点是每个人都能够吃饱，而不是一刀切地平均分配。此外，神非常尊重人，他让人自由地去检取，没有斗差去监督，亦都没有人来做监察。神看到是人的心，他要的是人能够发自内心地去遵行他的定例。人只要按神的吩咐来做，就绝不会有所缺乏，绝不会有人要挨饥抵饿，绝不会有人没嘢食。按住神的指示，结果必定是井然有序，不放不

0: 忙不混乱，不争先，不恐后，轻轻松松，快快乐乐，满怀感恩。每一日都是经历神迹，每一日都有收获。然而根据圣经的记载，仲是有人不肯听，不愿意按着神的指示去做，仍然要攞多一点，仍然要去囤积。结果到了第二日，辛辛苦苦收取来的玛纳全部都生虫变臭了。人为什么要选择不听神的话呢？是不是怕吃亏呢？是不是怕听日就没了？人之所以不遵守神的法则，最终极的原因是对神没有信心，不相信神的应许，不相信祂会供应。由于不信就没有安全感，就要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囤积是因为怕听日就没了，怕是因为没有安全感。拥有得越多，安全感就会越大。他们的信不是神，那是自己的存货。旷野中的以色列人就是这样，21世纪的我们亦都是一样。其实这一些人不是每日都活在神迹中吗？不是每一日都眼白白地看着玛纳从天而降的吗？为什么他们仍然对神没有信心呢？一言蔽之，心硬，不信神。殊不知人若能够按神的心意而活，便会更加兴盛，更有安全感，活得更加尊贵，根本就不需要去抢，不需要去囤积。神知道我们的需要，正如主祷文所讲，我们日用的饮食，求神今日赐给我们。无忧无虑地日日倚靠上帝，享受与神同行，是何等大的福气，又何惧之有呢？我们有没有好像那些不听神话的以色列人一般，缺乏对神的信靠呢？亲爱的天父，求你叫我们不要好像那些在旷野中的以色列人，不遵行你的指引，不信靠你，偏行己路，将安全感只是寄放在物资的拥有上面。求主加我们能力和信心，好叫我们能够信靠你，仰赖你的照顾，你的供应，以致我们能够得着从你而来的平安。你愿意信靠这位供应的神吗？以上的文章刊登在加拿大《浩国月报》2020年12月号，题目是《神无缺的供应》，撰文的是秦文辉。我是袁浩明，好多谢你对《浩国月报》聆听版的支持。
1: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2: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1: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3: 男人类，女人类。
4: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5: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6: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0: 老公，最近有冇听佳音社个广播啊？
1: 有啊，依家佳音社仲有网上广播，一日廿四小时，一个礼拜七日。
0: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1: 好易咋，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咁就得噶啦。

今日佳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0: FM 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八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国事访问埃及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和埃及总统塞西会谈，指出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两人讨论到中东局势，习近平提出四点倡议，包括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与安全对话。中方愿意同地区各国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的土壤。他又说，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是处理中东事务的基本遵循，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尊重地区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安全稳定。廉政公署发布为全港政府决策局及部门编制的全新电脑系统诚信安全标准，带领多个决策局和部门加强运用数码科技，借以提升防贪能力，加强诚信管治和操守。处理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张万利在发布典礼致辞说，政府一直秉持安全与发展并重的策略，落实风险防控的关键正是建立高效、透明和廉洁的数字政府。他又说，创新科技和诚信管治是相辅相成，科技为诚信提供监察和预警工具。廉政专员胡英明就说，这套安全标准是总结廉署的实践经验，以及多年来为不同政府部门和公营机构进行审查工作流程时候发现的漏洞而制成。大埔宏福苑大火案，大维修工程顾问洪毅和总承建商宏业两间公司以及七个公司董事及检验人员等被控误杀、串谋诈骗、洗黑钱等一共25项罪名，案件下午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再提堂，全部被告暂时无需答辩，洪毅继续无代表应讯。裁判官苏慧德应控方申请，将两宗案件押后至10月29号再提讯，以检视最新证据并索取法律意见。三个被告包括侯华健、钟素芬和李敏，获准以原有的条件继续保释。名古屋亚运会将会在今个月19号开幕，启德体育园特别打造以亚运为主题的大型动感灯光展，在今个月15至10月24号每晚8点在主场馆外场上演，历时半个钟。体育园表示，灯光展将会以缤纷耀眼的色彩揭开序幕，象征运动带来的激情和活力，随后展示全胜上下撑港队等打气讯息。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表示有一个热带气旋

0: 在香港約800公里內可能影響本港。晚上8點，熱帶風暴沙德爾襲擊香港以東大約350公里，即是北緯 2.6 度、東經 117.6 度附近，預料向東北移動，時速大約10公里，橫過南海東北部。預測大致多雲，有一兩陣驟雨，明日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氣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緩至清勁的西北風，離岸和高地間中吹強風，海有湧浪。展望星期五的風勢仍然較大，海有湧浪。週末至下周初短暫時間有陽光，有一兩陣驟雨。一號戒備信號生效，現在氣溫29度，相對濕度 68%。跟住一節華南海域天氣報告。警報：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烈風，香港鄰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島東南沿岸和北部灣以南吹強風。天氣概況：在晚上8點，熱帶風暴沙德爾襲擊北緯 22.6 度、東經 117.6 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續風速約為每小時65公里，預料向東北移動，時速大約10公里，橫過南海東北部。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西北風5至6級，有零散狂風驟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旋风7至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致非常大浪。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7至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致非常大浪。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北风6至7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5至6级，局部地區有驟雨以及狂風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後48小時天氣展望，吹西北風6至7級，初時8級，漸轉吹西南風達到6級，有頻密狂風大驟雨及雷暴。華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氣報告，橫瀾島吹西北風4級，汕頭吹西南風1級，能見到1600米有雨，黃茅洲吹西北風6級，澳門吹西北偏北風3級。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我每日都会中意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嘅音乐好动听，佢嘅资讯咧好充实。用手机听啊，仲方便啊！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男人类，女人类，
4: 今日是女人的天地。
6: 今日讲投诉，我哋三个是未属于成日投诉的人。
7: 我想我冇乜投诉嘅，
6: 个样投诉
7: 系嘛？似唔似啊？
6: 唔似。
7: 都个样可能有时都会嘅，有啲表情俾你睇到系嘛？咁你又见到我有少少出声，可能话诶、哎，你系咪唔开心啊？嗰啲投诉啦，但系基本上就言语上冇乜，
8: 无声嘅都系投诉嚟。
7: 系、哎、啊，
6: 有时无声嘅投诉仲得人惊啊，
7: 有少少张力
8: 嘅，即系等于我老公成日都闹，成日都话就系、是、话你唔好唔出声得唔得啊？我唔知道你想点噶，呢啲我都系
6: 成日讲嘅，
8: 即系呢个就系我无声的投诉就引发佢嘅有声的投诉。
6: 我谂我女人最叻呢一招，唔出声，突然间唔出声。尤其是我最好的了，因为成日吱吱喳喳，突然间不出声那些呢、肯定是很
7: 严重，
6: 很严重。同埋呢最得人怕就不出声的意思，就是说投诉都没用。
8: 是啊，即是有时我就会讲这句咯，我说如果我不出声，即是我放弃你了，即是意思我已经不觉得再讲有什么用，我就索性不讲了。
6: 尤其是对员工啊、我真的对员工是这样的。譬如话，我会仲你揾嚟倾偈嘅时候咧，咁你

0: 都应该你系醒定啲，你仲觉得你自己仲有得救？喺我心目中仲系有啲重要性。当我有一日咧系唔理你嘅时候咧，完全唔理你嘅时候咧，咁你好自为之。
1: 咁讲即系投诉，其实用一个即系比较正面啲嘅态度睇，系一件好事嚟啦。
0: 我觉得系噶，
2: 系不过有时候有啲人就系有铺投诉人咯，系有投诉唔系有投诉，好幼稚啊！俾我谂起有时啲小学生咧，我哋啲细路仔嘅时候上亲堂，喐啲就举手，先生佢攞咗我嚿擦纸胶咁样，或者先生有咩？即系呢啲系有时反映到，有时大人都会嘅，即系有啲好幼稚嘅投诉，冇乜意思。
0: 我都有一堆朋友系咁样夠大夠朋友，
2: 你點對付？
0: 尤其是喺新加坡，啲人好中意投訴嘅，啲咁多咧就會話投訴呢個事仔唔好，服務唔好，投訴呢一間公司嗰個接線生冇禮貌。總之咧就次次去親咧投訴嗰個的士司機開車太慢太快，又要投訴，乜嘢都投訴嘅。我好怕呢啲人噶，
2: 每一样嘢都会投诉，
0: 每一样嘢同佢出亲街咧，梗要投诉。同埋我成日觉得食一餐饭，坐一次的士，除非嗰人真系衰得好紧要，否则我算噶啦。我系自己都同自己讲话，我以后就唔嚟呢间餐厅食嘢咪得咯。即系除非佢直情闹你，或者系秒你，或者直情系即系俾啲即系抌整到你嘅成身污糟邋遢咁，类似，否则。我是不出声的。
2: 我都试过呢，有一次跟朋友出去吃东西，其实我有少少尴尬的。听落又好似道理喺我哋嗰边，但我又觉得未至于要去到咁激咯，因为嗰次我怀疑系嗰个侍应咧系新人啊，定系嗰个餐厅嘅管理层训练得唔好啦，因为我成日觉得好多公司啊、食物馆啊，如果嗰个服务唔系咁理想咧，其实管理层系要负责任嘅吓，因为佢哋系忽视咗去训练佢班员工俾一个好嘅制度。咁嗰次咧就係、是、我哋叫嘅嘢差唔多，即係成九個字至一個鐘頭咧，啲嘢都唔上。咁同埋咧嗰個侍應咧係你知西人嗰啲餐館係分台噶嘛嚇，嗰、那個侍應直情好多時我哋同佢講一樣嘢咧，佢轉頭又唔記得咗，即係佢
0: 又唔肯寫低，
2: 係啦，即係後生女嚟嘅，即係其實我唔了解究竟佢係新人啦，定係佢嘅訓練唔夠啊？定係佢自己個組織能力唔夠啦，總之成餐飯咧就即係等咗成個幾鐘頭都冇得食咁樣樣，咁啊搞到大家都好泄氣啊！即係我哋作為去食晏晝嘅人就好泄氣。咁後來咧就即係其中一個朋友咧就要即係揾個經理嚟投訴，咁收尾投訴到係最後係要餐廳唔收我哋錢嘅，全餐飯，因為我哋成幾個人一齊㗎嚇。
0: 自己要求啊，
2: 佢有辦法講到佢冇咁講到
0: 引導佢，
2: 但係真係不停
0: 知道食到啦，但係就唔使俾錢啦。
2: 係其實係埋單嘅時候先同我經理講，因為連埋單都好慢啊。總之成件事係慢得好唔合理。咁但係我就會好似阿 Deborah 講咧，我就下次我一定就會同我所有朋友講，唔好去間嘢食，同埋我自己都唔會再食。但我就未至於要投訴到人哋唔收我哋錢咯。
0: 我有次我都試過類似，我唔記得咩事啦。我通常係會咁樣，譬如我一肚子氣咧，我好嬲嘅時候咧，我係會埋單嘅時候，然後我會行過去同個經理好細聲咁樣講，即係我埋完單啦，我就話唔緊要，我話你要留意一下呢個員工，可能佢新嘅，可能咩，但係我哋已經等咗超過一個鐘頭，我哋都攞食唔到嘢。咁甚至我有時一個鐘頭我就唔等㗎喇，
2: 係
0: 我就埋單。
2: 其實呢即係喺小帳嗰度都反映到我哋滿唔滿意個服務㗎喇，咁所以有時呢我覺得投訴係需要嘅，但係睇下去到咩地步囉。
0: 同埋我覺得係靜雞雞投訴囉，
2: 即係唔好咁揚，
0: 係唔好咁揚，即係叫你嘅經理嚟咁，你有冇搞錯？好大聲咁樣講，我怕人哋咁樣，
3: 或者投訴有個目的咯，即係你個目的，佢好似 Deborah 你頭先講就係希望佢進步嘅，係咪？即係你唔係話淨係我今次服務得我唔開心，我投訴你咁樣，咁我覺得態度正確咯，
0: 可以改善嘅啫。譬如有啲員工真係好唔好，譬如我都幾次都係住完一間酒店，我走咗之後咧，我就會寫低一張字條或者寫低一封信。就会写喺入喺佢嘅意见箱嗰度，咁我会投诉。 咁因为我去

0: 佢 scan 嗰部機有
1: 問題，係啊，或者佢入嗰個密碼有問題，即係總之係好多次係咁樣。咁跟住我就話，佢仲唔肯認，即係最嬲就係唔肯認。咁、我都忍住道氣。咁、到卒之咧，我就 check out 嘅時候咧，就寫咗一封好長嘅信入喺意見箱。我亦都冇同嗰個員工講，因為我覺得同你講嘥氣。我又驚佢毀屍滅跡。那個意見信
2: 不過呢而家即係嗰陣時香港啱啱有消費者委員會嗰陣，我就好開心嘅，因為我成日覺得呢一種消費者嘅投訴呢係可以維護我哋即係所有消費者嘅權益嘅。咁而家去到即係呢個網絡嘅世界啦，所有嗰啲寫嗰啲叫咩review 啊意見啊真係好好啦。譬如你佢哋驚㗎，因為你以前我哋投訴好似 Debra 咁，你就寫封信喺意見箱，就得佢知嘅啫。但係而家咧喺網上嗰啲意見咧，你一寫上去咧，係全世界都睇到噶嘛。即係就冇人會中意去你間酒店，亦都冇人會中意去你間餐廳。
1: 因為你 Google 嗰間酒店名，連你嗰啲 reviews 好同唔好都彈曬出嚟。
2: 佢將所有唔係你酒店嘅官方網，而係所有其他旅遊網，所有嘅去過你度嘅都會好嘅醜嘅都會出曬嚟，
1: 好勁啊！嗰啲嘢，我譬如好似最近我去一間有一間酒店嗰度，我就係 Google 佢。佢出嚟嘅時候咧，所以我去到就好小心。嗰間酒店咧就服務樣樣都好好，但係原來咧佢嘅電視咧係要俾錢嘅。某啲電視嘅節目係要俾錢嘅。咁我去到咧就同我老公話：唔好開電視，我知要收錢。因為一辣出嚟就話要留意啊，個電視咧原唔知著咗邊個台咧，你有冇睇咧就收你費啊！去到時候好緊張，我老公彈開佢做咩事啊？我話。好多人寫，佢話你點知啊？我好多人寫佢個電視一開咗嗰個唔知咩站咩網咧，就收錢㗎啦，冇睇都收錢。
2: 係咪啊？我覺得真係造福人群㗎呢啲意見。
1: 咁同埋好似琴日我要訂機票咧，咁就發覺咧，我想 upgrade 用 points 嚟 upgrade， 咁我就佢話咧，請你打電話去一個宿舍嘅電話，唔知乜，譬如話 A B C D 咁啊，冇人知 A B C D 係乜嘢，咁我咪將嗰樣嘢 copy and paste 去揾咯。一拿出咗，大家都系讲话，你系咪由嗰间航空公司 refer 嚟揾呢个 A B C D 啊？原来呢个 A B C D 系 stand for 乜嘢乜嘢乜嘢乜嘢嘅，原来系全世界嘅人都唔知系乜嘢嚟嘅，大家都系咁样去 pick， 即系去 Google 揾出嚟。咁跟住就话咧，你打电话去边度咧？你起码要 hold 住你一个钟头，而且长途电话费。咁啊，成班人就写啦，你最好用 Skype 去打就平好多。咁我即刻你谂下几麻烦啊！原来有关呢个航空公司所有嘅人讲呢个航空公司唯一嘅唔好处咧，就系呢个 A B C D， 系冇人知道呢个 A B C D 系点嘅。
0: 咁佢都唔改善喎，嗬？
1: 系啊，我觉得系诡计嚟噶，因为你用 points 嚟 upgrade， 佢系唔想你咁容易啊。
0: 哎哟，
1: 系啊！
2: 讲起投诉咧，我俾人投诉过。
1: 我都俾人投诉过，
2: 好大件事噶，几大件事噶，
1: 我唔大件事，
2: 我系去到政府部门噶。系啊，其实又唔系好大件事嘅啫，因为咧嗰阵时我系有间职业训练学校系注册噶嘛，即系加拿大多伦多，咁啲学生系可以申请政府资助正式注册学校，咁正式注册学校咧就要同呢度嘅教育局注册噶嘛，咁当年咧系有一个老师啊，就俾我即系点样咧，炒友啦叫做吓，咁佢就心心不忿咧就。告去教育局啊，话我无理解雇。咁但系好在咧，即系好在我喺加拿大咧都学识咗咧，样嘢都要有档案记录。咁所以佢当年喺我学校做咗啲咩嘢，而令到我要辞退佢咧，全部系有晒日记、有晒事件、有晒佢记录在案。咁教处真系派人上门嚟到我办事处坐喺我对面。問我咩事㗎？即係佢會打電話嚟話，佢哋收到有一個職員，即係老師啦，所謂俾我辭退，就告我，即係投訴我無理解雇，就要約我見面咁。咁所以咧，即係我又覺得呢啲叫咩啊？我係行得正企得正嘅時候咧，
1: 係唔怕，
2: 我就唔怕咯，係啊。
1: 我又係類似，就係我亦都有個員工，又係我辭退咗佢，佢又係密咁样同我嘅上级，即系上级嗰个人事部个上级嗰度讲，又话我无理解雇佢，咁仲加咗几个理由系好好笑嘅，就话咧佢要求加薪，但系加薪。

0: 水咧，我炒佢，边度会咁简单咧？咁然后咧，佢仲举咗个例，佢话我咧呢、這个人咧，请一次客咧，如果我请几次客，请少几次客咧，就已经够加佢人工啦。即系话我请客个钱咧，系可以加到佢人工嘅。
1: 嗯，
0: 即系呢嚿嘢咧，就已经佢自己证明咗佢自己唔啱啦嘛，同埋佢系抄我啲文件。睇下我请食饭系几多钱嘅公司请食饭，咁卒之又系咯，又系要召见咯，咁啊冇所谓。嗰、那个人事部就话，即总之我哋一定要啊，有人投诉咧，你一定要例行公事都要见一见你嘅、
1: 啊啊，
0: 我哋系相信你，啊、我唔紧要，最好你查我添，费事人哋就话我哋大家围，咁啊讲清楚佢就咁就得啦。
1: 系啊，
0: 咁但系咧，嗰啲人系有样嘢唔知道咧，你去搵第啲工咧，人哋第啲工咧一定会过嚟问你前雇主噶，
1: 系啊，
0: 佢嘅表现系点？咁我以前咧，如果我唔系好觉得嗰个好好嘅人咧，我就会讲话即系无可奉告，我冇乜意见噶啦
1: 。
0: 但呢个人对唔住啊，
1: 冇意见真系唔好。
0: 系啊，呢个人我系有意见。
1: 哦，哇，讲到明添、
0: 啊。我直情讲到明，我就话咧，如果你哋你可以尽量用佢，因为我同佢唔夹得吓、但系佢系被辞退嘅。不过如果你要请佢嘅话咧，咁你请你小心啲，就系咩嘢嘢咧？你最好就系有录低，即系写低所有你嘅有根据啦、如果唔系，有一日佢离开你嘅公司咧、可能。你都会俾佢投诉，
1: 好得意咯！即系喺工作上咧，我就真系唔怕俾人投诉，因为我成日觉得如果我哋系行得正、企得正、问心无愧，就一定冇事嘅。但系喺生活上同朋友相处咧，
0: 我系怕人，
1: 系啊，我会觉得有时我又好怕做中间人介绍啊！即系我成日觉得咧，真系我介绍咗之后，如果有啲咩事咧。即系嗰个当事人会翻嚟同我讲怨我，即系佢未必怨你嘅，但系佢话听，哎呀，嗰、那个又唔交大镬。
0: 熟嘅朋友咧，就我成日觉得，第一你唔好介绍人去佢嗰度，第二你唔好买卖嘅关系嘅，即系架车唔好卖俾佢，你卖得贵俾佢，佢就话一架烂车咁样收我咁贵，又唔话俾我听，原来会穿死气喉嘅，我好怕。
1: 即事后有咩事就赖你啊！
0: 屋都唔好啊，屋都唔好，
1: 觉得你唔够朋友，卖俾佢都投诉噶，
0: 系啊系啊系啊，益第个都唔益佢。
2: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嚟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广播事工。如果你愿意在奉献里面支持我们，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

0: 鸡音社嘅广播为你带来好多好听嘅歌曲。
1: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鸡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一齐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嘅各样节目啦。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别人嘅故事鼓励咗我哋，别人嘅故事点亮咗我哋，别人嘅故事提醒咗我哋。
2: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1: 这味清炒四季豆一日吃都吃不厌。
3: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4: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的广播啦。

0: 而家听紧嘅系 Chinese Outreach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地址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卫生署联同警方采取执法行动，打击网上宣传的 WT1 防癌疫苗。当局在三日之内两度展开调查，突击搜查超过13个处所，检获约50支怀疑未经注册的注射剂，拉了个28岁涉案男人，相关公司或负责人涉嫌非法售卖或管有未经注册药剂制品。卫生署说，检获的针剂多属维他命等保健类注射剂。至于涉案的 WT1 防癌疫苗，当局正是继续调查，行动中暂未搜获那款疫苗产品，至今未收到市民接种之后出现不良反应的报告。至于疫苗的来源，卫生署指出已知道有公司为相关诊所提供疫苗，但由于调查仍在进行，不方便透露。被捕男子是涉案诊所的主管，当局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政府宣布今日起将原有的扶贫委员会改名为精准扶贫委员会，旨在彰显现届政府推进精准扶贫策略的方针和决心，并且由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主持新一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陈国基说，现届政府积极建立完整的扶贫体系，不但以房屋、医疗、教育和社福等普惠社会服务为市民提供基本生活保障，更加是秉持以人为本的精神，以精准扶贫策略识别目标群组，向队尾人士提供聚焦和到位的支援。马会宣布原定10月在从化马场举行的赛马活动将会延期。马会在周年大会举行后的新闻稿中说，一直同内地有关部门紧密合作，并且已经遵循所有相关法定规定和完成所需程序，为在从化马场推出世界级赛马活动做好准备。马会说，近日收到有关部门最新风险评估，经双方讨论之后同意继续紧密合作，共同制定适当的对应措施，因此原定10月举行的相关活动将会延期。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西藏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公布，截至星期三中午，吉隆泥石流已造成21人遇难，541人失踪，发现近850件遗物。抢险救援工作持续，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朝早打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进入受灾的核心区域，展开深层次搜救。救援人员带同生命探测仪等设备，搭配搜救犬对巨石堆叠区、建筑掩埋点、河道淤积带展开精细排查。至于尼泊尔警方较早时候就公布，泥石流在当地造成的死亡人数增至1118人，另外有4858人失踪。天气方面，一套戒备信号生效，表示有一个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晚上9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以东大约是360公里，即是北纬 22.7 度、东经 117.6 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预料沙德尔会在今晚至听朝早在南海东北部徘徊，同本港保持大约300公里或以上的距离。受沙德尔与东北季候风共同影响，本港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一道戒备信号会在今日余下时间至到听朝早维持。按照现时预测，沙德尔会在听日逐渐转向偏西方向移动，掠过广东东部沿岸，并且在星期五再度靠近珠江口一带，但到时强度存在相当大的变数。天文台会密切监察沙德尔的动向，评估是否需要在它接近珠江口那阵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市民请继续留意天文台最新天气消息。 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到31度，吹和缓至清劲嘅西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五风势仍然较大，海有涌浪。周末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4: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5: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4: 这味清炒四季豆一日吃都吃不厌。

0: 琴日讲到最精彩，本来带佢去赌场安抚下佢嘅不安嘅心啊，即系觉得好似一无所有嘅心。点知就喺途中去赌场途中就听到啊苏牧师嘅一个系见证嚟嘅，系咪啊？叫做咩名话？
1: 合情合理的信仰，
2: 合情合理嘅信仰
1: 系啦，上眼集嘅，
0: 好好。咁就啊 Hugo 咧，净去到赌场打咗个框之后咧，继续追听。如果大家追听我哋今日呢个清炒四季豆用咁嘅情形就最好啦。
2: 未试过啊，真系你去赌场，你冇理由唔放低啲噶嘛。
0: 系啦，即系咁好啦。信咗耶稣之后，到而家为止都冇停止过，同埋唔单止系净系去礼拜堂，我发觉你哋夫妇两个人咧都好关心。同样经历的生意，即这样东西我觉得很好，因为 你在这几集里面都讲过话，从来都没有人向我们传福音，即我觉得如果我见到你们两个什么都有，什么都拥有，使什么向你传福音，就是怕你被你闹走，但你们自己作为生意人，你其实你知道的，我讲一下你成立了这个这样的聚会是怎样的，叫什么名字，还是做些什么的呢？
2: 个团契呢就叫做所罗门团契，就基智商会，基督的基，智慧的智，商人的商，会呢就是汇聚，即意思呢基督的智慧呢将商人汇聚在一起。
0: 哇好好啊，这个。咁点解要所罗门呢？所罗门我大家如果睇圣经嘅人都知道是一个好有智慧的皇帝嚟嘅。
2: 佢咩嘢都有啦，吓咩都有，
0: 财富都有、啊，
2: 财富都有，但系佢要同神求咧，就求智慧，吓、
0: 咁我哋觉得系即系作为好似你哋嘅经历一样，
2: 系啦系啦，咁我哋咧就需要用所罗门王有一段啊，佢同神求智慧嗰段嘅，要嚟做我哋嘅团契嘅一个团分，咁另外咧我哋有个团使命嘅，团嘅使命咧就系、是、基督嘅智慧汇聚精英。彼此联络，创造商机，燃亮爱心，回馈社会，恩泽万邦，荣神益人。
0: 哎呀，好好啊！
2: 咁四个字呢，432啊。咁我作完之后，我先记得嘅，原来432，32咪生意啦。
0: 哇！
2: 但系由基督开始嘅。
0: 系啊，好好啊。
2: 由基督开始嘅，
0: 好好啊。
2: 咁点解我要成立呢个嘅呢个团契呢？其实由破碎开始嘅。因为神咧系用啲好奇妙嘅方法，因为你破碎先建立，

0: 咁啊，好多时喺个社区或者喺做生意咧，就即系我哋睇圣经都知啦，骆驼诶穿个针眼咁困难嘅，同埋撒该嗰度，我哋即系自己即系爬喺个树嗰度啊，系去睇耶稣。咁我哋查基督徒都系装下装下，咁我哋咧就系、
1: 是、其他嘅人都好藐视佢，
0: 藐视藐视
1: 佢啊，
0: 系啊系啊，因为诶奸商奸商咁啊，咁所以咧我哋咧就觉得神咧系。全能嘅神，佢喺边一个嘅领域里边咧，都系神爱世人，都系可以带人信耶稣嘅。所以我哋自己啊做咗几十年嘅生意啊，我哋应该话系去将呢啲嘅，即系我哋而家呢个基础商会咧，都好多系唔同嘅self-employed 嘅人，同埋咧即系正话都讲啦，即系好似系我哋系一班即系承认自己软弱嘅。我哋系 developing 嘅生意人，我哋唔系成功嘅生意人，我哋系发展紧嘅啊！我哋都系有软弱嘅，系要神帮助嘅啊！个个人都要神帮助，我哋真系咁，所以我哋呢个咧就我哋觉得最大嘅困难咧就系、是、做生意咧，好多时咧就有好多嘅试探，因为咧信心唔够啊。譬如我有几位嘅朋友喺度。咁你佢做地产嘅，一有 offer 咧，佢话我唔翻教会啦，啊我唔翻团契啦，咁就系、是，咁我记得有个弟兄咧，好好笑，佢又做地产嘅，佢又同我讲过，佢专登祈祷咧，同神祈祷，佢话礼拜日咧你唔好俾生意嗰啲基督徒，你唔好，咁礼拜日唔好做嘢，
1: 几好啊呢、這个祈祷，
0: 咁其实佢嘅信心系爆棚嘅啫，
1: 系啊系啊，
0: 咁我哋咧。上一次阿莫牧师都有教导我话咧，即系攞嗰个准绳咧，就又系要方又系要圆嘅，即系你又要定咗落去。但系好多时咧，好似你安息日你系咪跌咗只羊落去井度，你唔做嘢咧，系咪啊？咁我哋亦都系要，即系要又要 flexible， 但系变咗咧个 flexible 即系要点样去灵巧咧？呢、這个就系、是，譬如我哋礼拜日，我哋真系有事咧，我哋。翻完晒教会做埋晒啲嘢，咁我哋都系有做嘢嘅，就唔系话。但我试过咧，我有试过一排咧，就即系个个礼拜都做，但系我谂翻转头咧，一啲果效又系未必话一定你有嘅。
2: 但系做我哋都系去咗教会先，
0: 做我哋都系全部都
2: 系
0: 去咗教会先，
2: 或者翻咗早堂，或者要开特别嘢要做嘢，
1: 系啦，
2: 翻早堂
0: 系。咁我哋咧就团契有好多新人嘅。咁我哋都鼓励啲弟兄姊妹，即系送一棵树俾你嗰、那个人、嗯。我哋激励啲弟兄姊妹，你送棵树俾你，带个森林过嚟吓。咁、啊、我哋喺度好希望呢、這个团契咧就要阿芝华你过翻两招啦。你咁多同工，恨到我流口水。咁我希望咧能够多啲同工。
1: 但我呢啲唔系生意人嚟嘅，
0: 唔
1: 紧
0: 要
1: 做嘢，
0: 唔需要唔需要唔需要吓、啊，因为我哋都即系其实我哋好多，我哋叫做商会啫。但系我哋咧就都系好多啲细嘅生意、小嘅生意啊，做车行又有，三文治又有，
2: 任何、
0: 啊、
2: 我哋
0: 任何行业
1: 好需要啊！真系呢啲人系真系好需要有一啲嘅。即系譬如话讲座或者讲道，
2: 系啊系啊，
1: 系同佢哋分享，又可以听下佢哋嘅心声，
2: 系啊系啊系啊，
1: 好好啊！一班生意人喺埋一齐嘅时候，我哋请一啲专家或者请一啲牧师嚟同我哋讲分享，喺呢啲咁样咁灰色地带嘅嘢，
2: 系
1: 我哋应该点样能够遵行神，
0: 嗯，
1: 俾我哋应该点样应该做，点样唔应该做，
2: 系啊，
0: 有我哋
1: 啲咩好特别嘅，你传福音嘅 case。即系可以话同我哋讲，譬如话有冇边几个真系参加咗你呢个团契，本来系好似你哋以前咁样，系唔认识神嘅，又冇人敢同佢讲，讲啲见证嚟听，等我哋鼓励下啊嘛，啲生意做生意嘅听众。
0: 有我哋而家嗰啲会友咧，好多都系喺社区嘅，好似喺嗰啲社区嘅领袖嚟嘅吓，咁、啊、就有一个见证好奇妙嘅，有一个弟兄嘅外父，咁佢离流嗰阵时咧，就咁啱咧就揾到我，咁我喺电话度同佢决志信耶稣，
1: 啊，
2: 即系好奇妙，佢净系喺病床嗰度，
1: 系
2: 吓拎个电话有个 speaker 咁样，
1: 就俾佢一齐同佢做祈祷，
2: 系啊，因为我又揾唔到牧师。
1: 系
2: 完全。
1: 咁嗰个人咧。

0: 声有可以啊？点样？真系又系好勇敢、
1: 啊，系啊！
0: 因为你同好多老人家弥留嘅时候讲过话，哇！你咒我死啊！
1: 系啊，
2: 佢好有心，
0: 感觉
2: 系咯，佢好有心。咁佢
0: 知道呢个系俾老人家会有一个唔使惧怕死亡。佢會有個把握，
1: 係啊，佢就話咧，我去咗朝咧就見到佢外父咧就好，即係好不安啊！佢以前同佢傳福音嘅，佢一講佢已經係撒手兼領走噶啦，所以佢冇辦法諗到佢肯聽嘅、
0: 嗯。
1: 但係佢見到佢我朝離樓咧，我朝咧好不安啊，即係好似好驚咁啊個人個心咧，咁佢就突然間諗咗句：你想唔想？信耶稣啊，你想唔想？咁佢岌头啊，
0: 哦，
1: 咁所以佢就即刻发毛打电话俾牧师，就打唔到，就即刻打俾我哋，因为我知道其实好奇妙嘅神安排系礼拜日，我哋差唔多准备出去礼拜堂噶啦，佢叫我哋揾牧师，我哋边度揾到啊？
0: 个个都讲紧到啦，系啊，
1: 咁啊 ，Hugo 就话唔怕，不如咧你同佢决志，你问佢想唔想信耶稣，即系 Hugo 就教咗佢点样同佢祈祷。咁佢话唔得唔得唔得，佢唔敢，因为佢其实新信嘅，
0: 系
1: 啱啱受浸，佢唔
2: 三样嘢我话、啊，第一承认有罪，第二承认耶稣基督系独一真神。第三，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嘅救主，咁咪基督徒咯。
0: 佢就岌头。
2: 咁我讲咗三次俾佢听，佢都唔够胆。咁啊，不如我嚟啦。
1: 即系个弟兄唔够胆。
0: 哦，你就用电话。
2: 电话同佢讲。
1: 不如你讲啦，
2: 系
1: 啦，
0: 咁样。
1: 系啦，系啦。
2: 咁啊，好奇妙，佢信咗耶稣咧，本来佢软弱无力嘅，咁佢啲仔女收尾佢见证嗰阵时礼拜嗰阵时咧，佢话咧佢就拉开张被。攞起隻手出嚟咧，就攞隻手指公出嚟。
0: 哦，即系话 OK， 即
2: 系
0: 好嘢，
2: 好嘢，
0: 好嘢，
1: 即系竭尽全力啊，系啊，
2: 竭尽全力嘅，系真系好感
1: 人。咁佢哋咧，当时咧，佢一家人咧，佢个太太同埋啲妹啊，啲拍手
0: 哦，喺电话听到晒，
1: 系啦，拍手啊，直情哇，开心，直情又好悲伤。见到爸爸就嚟
0: 唔系啦，信嘅，
1: 唔未信噶，
0: 系啦，
1: 系啊，即系佢见到佢突然间咧咁样。好安乐，佢突然间佢家人虽然收尾佢八个钟头后先死，吓、佢一路安详瞓觉，
0: 系啦，咁就慢慢
1: 就去咗。其实咧，即系讲起咧，我哋喺个基智商会里边咧，我哋即系带到好多咧，其实里边好多迷羊喺个商场上面好紧要，呢啲迷羊咧根本以前话信耶稣。但系咧，因为做生意啊，好忙就唔肯翻教会，或者俾人 hurt 咗，
0: 系
1: 有得话，诶、哎，基督徒有啲仲帮唔到我，
0: 有啲系可能话基督徒都呃我，呃过我做生意合作都俾佢呃咗，
1: 系啊，咁就一路唔信啦。
0: 哎呀，你工作好有意义，
1: 系啊，
0: 系好好啊。
1: 我哋带到呢啲人翻嚟咧，我哋哇，比我哋做到一单生意仲开心，
0: 真系
1: 几百倍啊！真系，我哋真系好开心啊！真
0: 系，系啊，系啊，好 ，Hugo 先。你对神，如果系而家神喺你面前，你对神，你会讲啲乜嘢嘅说话？
2: 咁因啱啱我方木金泉上嚟咧，就话我乜嘢都有，神嘅恩典就系话恩典系够我用嘅。咁我谂翻转头咧，就系话我以前系好多物质嗰阵时咧，就系我谂翻转头，我啲仔女咧，如果继续咁多物质咧，对佢都未必好。反而咧，我觉得睇翻人生有个经历咧。俾佢有个磨难，系对佢哋第日嘅将来咧，仲更加有益嘅，系咪？咁我哋啲仔女咧，我哋都冇，佢哋咧就冇话讲翻以前嗰啲风光嗰啲啊。咁但系咧，俾佢实际上喺个生命喺个经历嗰度咧，系能够即系好好得到，即系嗰种缺乏啊，俾佢能够喺个人生之中咧，去点样去 appreciate life。这个呢个咧，我系非常之感恩嘅，同埋最主要就系佢俾我咁好嘅老婆，
0: 系啊，
2: 系生命中嘅天使，感谢主。咁、啊啊、我哋即系又感恩咧，我妈有翻咗嚟加拿大嗰阵时信咗耶稣吓，咁、我而家好期望我妹都能够喺香港信耶稣，亦都系希望我哋期望咧多啲基智商会咧能够我哋用祈祷。能够将啲软弱嘅，因为我哋嘅关顾嗰度咧，我哋系好软弱。我哋希望咧多啲人咧去帮手。我而家啱啱成立咗个关顾小组。
0: 系 Ivy 咧，你对神有啲咩嘢讲啊？
1: 无尽嘅感恩啦。其实我哋真系经历咗好多，即系由高跌到低。我哋都话我哋而家系喜乐嘅人生，但系。

0: 我哋真正喜乐嘅人生，而家同埋而家我哋嘅价值观咧，同以前唔同。以前我哋喺香港搏命揾钱，搏命享受，但系而家唔系啊！我哋搏命揾钱嗰个咧，我哋就系、是、我哋觉得即系神俾我哋嘅，我哋足够，我哋已经够。我哋但系好希望我哋揾到钱啦，我哋即系都一家人啦，我哋跪喺度祷告，因为我哋。嚟到嗰时初初受咗好多弟兄姊妹嘅爱心，我哋一家人呢喺神面前立志，即係我手若有行善的力量就不可推迟，就当向那应得的人施行，即係喺箴言嗰度，我哋一家人係立志嘅，係呀，都希望可以即係帮到有需要嘅人囉。
1: 有希望上面台，有信，有望，有爱。
2: 监舍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3: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和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系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耶稣这样说：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汗有什么优点，但是在圣灵的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的爱和眼光去看待他。他是一个很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

0: 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起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三十五至三十六节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只望上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五章一至二节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2: 无论路途有几
3: 无论路途有几
2: 人生有几多嘅挑战，
3: 有多
2: 我哋都好乐意成为你嘅同路人。
3: 我哋都好乐意成为你嘅同路人。
4: 恩与同路人，为你送上不同嘅人生故事。点样绝处逢生，走出人生困局？点样喺平凡当中活得更精彩？恩与同路人约定你，
2: 恩与同
3: 恩与同路人。
5: 恩与同路人，逢星期二上午九点，星期六上午九点，凌晨一点，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6: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弄着原始演戏天马处拉紧丝线求远。

小朋友翻咗学，难得咁清闲，等我上网听下佳音社电台制作嘅节目先。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的保守我，将我高举在磐石上。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并求你怜恤我，应允我。你的面我正要寻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

0: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要听住佳音社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十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国事访问埃及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与埃及总统塞西会谈，指出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两人讨论到中东局势，习近平提出四点倡议，包括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与安全对话。中方愿意同地区各国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卫生署联同警方采取执法行动，打击网上宣传的 WT1 防癌疫苗。当局三日内搜查超过13个处所，检获约50支怀疑未经注册的注射剂，拉了个28岁涉案男子。相关公司或负责人涉嫌非法售卖或管有未经注册药剂制品。卫生署说，检获的针剂多属维他命等保健类注射剂。至於涉案的 WT1 防癌疫苗，當局正繼續調查，行動中暫時未搜獲那款疫苗產品，至今未收到市民在打針之後出現不良反應報告。至於疫苗來源，衛生署說已知道有公司為相關診所提供疫苗，但由於調查仍在進行，不方便透露。被捕的是涉案診所的主管，當局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城大表示嚴正關注有關學生會屬會舉辦的迎新營出現嚴重安排失當和個別人士的不當行為，校方成立紀律調查委員會，將根據事件的嚴重性作出紀律處分。舉辦有關迎新營的城大學生會第30屆管理科學學科聯會幹事會圈管表示，知悉城大學生會就事件作出處理，並根據現行機制決定解散本屆幹事會。他們尊重並接受學生會所有決定、處分和後續安排，也都會全面配合學生會所要求的跟進工作。伊朗議長卡利巴夫譴責美國對伊朗的幾次襲擊造成大量兒童死亡。卡利巴夫星期三在社交媒體發文說，伊朗米納卜一間學校以及拉梅爾德一座體育館等先後被美軍襲擊，造成包括兒童在內的人員死亡。伊朗外交部發言人巴加埃就在社交媒體說，美軍襲擊南部霍爾木茲金省石里克縣一場婚禮活動，構成戰爭罪行。他形容婚禮慘遭轟炸是美國為掩蓋失敗而垂死掙扎的一部分，這場非法和選擇性戰爭的真相以及戰爭罪行的真實面目在石里克，而不在那些將美國官員描繪成海船英雄的人工智能生成片段中。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 53,002 點，升235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 7,638 點，升7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42，日元 158.61， 瑞士法郎 0.812， 加元 1.387， 人民币 6.72， 英镑对美元 1.351， 欧元对美元 1.16， 澳元对美元 0.71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4。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376.41 美元，卖出 4377.21 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表示有一个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晚上10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以东大约是370公里，即是北纬 22.8 度，东经 117.7 度附近，预料移动缓慢，在南海东北部徘徊。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

0: 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五风势仍然较大，海有涌浪。周末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系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 Ivan， 是佳美脚中的宣教士广播时间。 Henry 呢就是海外基督使团亚省代表，今日大家分享的主题。
4: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佳美脚中的宣教士广播时间，我是 Henry。 今次主题是分享什么是宣教的目的。我的责任只是讨他喜悦，如果我在他光中与他同行，我就不觉得有什么重担。在五旬节圣灵降临那一日，门徒讲起别国的话语，众人都好惊诧猜疑，他们彼此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在那阵时，彼得和11个使徒他们站起身高声这样讲，你们要悔改。上文是来自《使徒行传》第二章，这个是一幅很美丽的宣教浪潮的图画，画里面有圣灵的同在和同工，门徒的合一，各族的人在信仰上的回转。但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看到与神同行的过程中，圣灵的光照催使门徒充分地把握住众人从什么意思和都惊讶的契机，将福音适时地传送出去。那一日门徒加添了3000人，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圣经又这样讲，他说主人要往外国去，将他的家业交给3个仆人的故事。他教导我们为主作工要忠心和良善，才可以讨得他的喜悦，因为凡有的都要加给他，叫他有余。马太福音25章。祝福在希伯来人的文化中是一个整全的福分。神学家温德 Winter 他说，福分中也都包括了责任和义务，就让我们努力这样做一个既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尽责作工，因为凡有的都要加给他们，叫他们有余。更详尽的宣教训练课程可联络宣教心事业。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Ivan， 又同大家分享一下佳美脚中的宣教士戴德生先生的故事。戴德生说，我的责任是讨神的喜悦，如果我在他的光中与他同行，我就不会觉得有任何的重担的。在1853年9月19日21岁的戴德生去中国传福音，来不及等他完成了医学的训练，他就登船出发了。在1854年3月1日，他在上海登岸，踏上了中国的土地。当时正是太平天国和清军在上海的攻防战，枪弹在他头顶呼呼飞过，他夹住在中间，亲眼见到罪人的心里面的愚昧和战争的残酷。他有受苦的准备的，但是不曾想到要经历战争的危险。他很艰苦的努力工作，受挫不休，从上海的近郊直至到江浙各地。戴德生25岁的生日过了之后，他就向中国传道会请辞，就开始独立传道了。开始独立传道已经成为创立中国内地会的这个方向踏出了第一步。戴德生在他楼下那个大堂那里就挂了一副中文的对联，以便以切耳，即是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还有耶和华以勒的意思就是耶和华必为我们预备。在1857年11月18日

很多人的心目中呢，戴德生是非常贫穷的。从某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都是事实，但是他感谢上帝，因为我似乎贫穷却比很多人更加富足，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因为呢上帝供应我们的一切，愿所有的荣耀都归给他。假如换了第二个处境，我就不会完全依靠主了，亦都不会利用他的供应来帮助人。有一个星期六的早上呢，我们清缴了一切的开支，又买了明日的食物之后呢，手上已经不明一文了。我们不晓得上帝几时先供应星期一所需的东西。正如我们壁炉上挂着的副中文对联所说，上帝供应我们帮助我们的，就在那一日支票来了，而且正好是星期一就可以兑换成为中国货币，直接靠主而活，何等的甜蜜，他永远都不会误事的。上帝1858年1月6日，我和我的 partner 祝先生呢，总共只有1元，而面对试炼，我们再次来到上帝面前向他求助，他会将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会供应我们一切所需的。祝先生同佢佢喺个橱柜度搵到一包细细包嘅可可粉，用热水冲嚟饮咗，咁啊总算有啲嘢落肚啦咁。咁当佢哋跪低祈祷嘅时候咧，啱啱咧喺英国啊寄一封信嚟，入边咧附有一份捐款，按时嘅供应不单止是解决了燃眉之急，并且叫完全信靠上帝又愿意侍奉他的人不至于羞愧。在1868年4月10日，戴德生呢就带领几个宣教士向苏州进发，在那里就更加北上去到扬州。8月22日，当地的灯市啊、教嚣的暴民鼓噪咁围住内地宣教会嘅宣教站，睇到形势紧张，戴德生咧就冒险同埋另一个宣教士去到衙门求助啦。咁嗰个大人咧推三推四，咁咧就系结果两个钟头之后咧，先派啲士兵跟佢去镇压咁样样，话驱散啲暴民。咁原来宣教士啊，有啲啊被人打到受晒伤。部分宣教站被火焚毁添，咁啊扬州事件到平息咧，造成好在冇人命嘅损失，好在戴德生嘅反应快，如果唔系咧，构成嘅灾难更加大添。喺同年嘅4月咧，戴德生咧就经历咗一啲属灵嘅危机啊，佢觉得自己嘅罪难以对付，又缺乏持久嘅圣洁，喺长久嘅挣扎之中咧，喺9月4日咧，佢收到佢个好朋友 John McCarthy 嘅信，封信咧就指出佢话圣圣。在主的恩典中生活，不是自己挣扎，是住在他里面，仰望他，依靠他的大能，与耶稣合一，最好的办法是真实的安息。戴德生看完这封信之后呢，深受感动，知道呢他这个讲法呢就是刚刚解决了他心目中的难题，达到了他的目的，他就觉得很开心，而且得到释放。所以戴德生说，我的责任是讨神的喜悦，如果我在他的光中与他同行呢，我就不觉得有任何的重担。下一集呢，我们会继续分享戴德生在什么事上面怎样热情对神。多谢大家，拜拜。我们很乐意分多次继续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戴德生先生的故事。如果你对于这个节目有什么疑问或者意见，请联络电邮地址 henry.lau@omfmail.com， 亦即是henry.lau@omfmail.com。 多谢大家，再会。

每一日开开心心，一起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带嚟唔同嘅音乐啊！冇咩嘢做，又唔想出街，做啲咩好呢？不如喺屋企收听下佳音社网上电台啦～

绘出了我缤纷彩色片段，而我理想变了褪色照片。再过一天，一天越见凋谢。

0: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1: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这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的。

日皆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0: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11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針對有處所向顧客提供宣稱能夠預防多種癌症的 WT1 疫苗，衛生署聯同警方突擊搜查全港10多個處所，在其中2間處所檢獲消

或50支未经注册注射药剂制品。行动中暂时有一男一女因为涉嫌非法管有未经注册药物及第一部毒药被捕。卫生署话 ,WT1 疫苗并非本港注册药剂制品，任何广告宣称可提供有关疫苗作防癌用途都属于误导和涉嫌诈骗。署方正是追查源头，已经到怀疑供应试剂的公司调查，并通告海关公系海关跟进。个案可能涉及未经注册药剂制品非法进口本港，因仍有注册医生和护士涉嫌向顾客提供 WT1 疫苗，个案已经转交医委会和护士管理局跟进。香港赛马会公布2526财政年度的业绩，博彩及奖券投注总额创下3317亿元新高，按年升 3.6%， 其中足球博彩投注额达到1790亿元，赛马投注额有1433亿元，两者上升 3.6%， 六合彩投注额就升 4.2% 去到94亿。马会话，赛马旅游成绩尤其理想，过去一个马季有超过40万名旅客入场，按年增加 105%。 马会全年度共向社会贡献393亿元，包括293亿元博彩税和利得税，以及已审批慈善捐款86亿元。廉署发布为全港政府决策局及部门编制的全新电脑系统诚信安全标准，带领多个决策局和部门加强运用数码科技，借此提升防贪能力，强化诚信管治与操守。处理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张万利在发布典礼致辞话，政府一直秉持安全与发展并重策略，落实风险防控的关键正是建立高效、透明和廉洁的数字政府。他又说，创新科技和诚信管治相辅相成，科技为诚信提供监察和预警工具。廉政专员胡英明说，这套安全标准是总结廉署的实践经验，以及多年来为不同政府部门和公营机构进行审查工作流程时发现的漏洞而制成。大埔宏福苑大火案，大维修工程顾问洪毅和总承建商宏业两间公司以及七名公司董事及检验人员等被控误杀、串谋诈骗、洗黑钱等一共25项罪名。案件下午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再提堂，全部被告暂时无需答辩，洪毅继续无代表应讯。裁判官苏慧德应控方的申请，将两宗案件押后至到10月29号再提讯，以检视最新证据并索取法律意见。三名被告包括侯华健、钟素芬和李敏获准以原有的条件继续保释。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160点，升39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73点，升4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8.72，瑞士法郎0.813，加元1.385，人民币6.719，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兑美元0.717，新西兰元兑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79.15美元，卖出4379.66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表示有一个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晚上11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以东约380公里，即在北纬22.8度、东经117.8度附近，预料移动缓慢，在南海东北部徘徊。沙德尔会在星期四早上在南海东北部徘徊，并逐渐转向偏西方向移动，随后掠过广东东部沿岸。受到沙德尔与东北季候风共同影响，本港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一号戒备信号会在星期四早上维持。
預料沙德爾會在星期五再度靠近珠江口一帶，但到時強度存在相當大變數。天文台會密切監察

0: 沙德尔的动向，评估是否需要在他接近珠江口时候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市民请继续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五风势仍然较大，海有涌浪。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3: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4: 如果你能够真诚地将所得的称许和赞美转到本来就是属于那些人的身上，你就一定不会骄傲。
5: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史丹尼牧师在与神同行讲授的圣经信息。赏识和赞美是我们每个人都很希望得到的，这个是人之常情。但是对于基督徒来讲，赞美却是潜在着危险，因为赞美很容易会引发自我自大，从而让我们的属灵境况是滑落的。圣经箴言八章十三节那里说，敬畏耶和华在乎恨恶邪恶，那骄傲狂妄并恶道以及乖谬的口都为我所恨恶。神恨恶骄傲的人，那我们是不是应该拒绝周围的人的赏识和赞美呢？在今天的信息里面，我们要来学习怎样去接受赞美，但是就不让它引发我们里面的骄傲。希望你留心收听。
4: 当有人衷心赞赏我们的时候，我们都会很受落，但是却是对其他人的批评感到不开心。其实在生活里面，我们都必然会遇到其他人所给我们的赞许和批评，所以我们应该学习怎样去面对他们。因为有时候赞许多于批评，有时候则是刚刚相反。无论怎样，学习怎样面对和处理批评和赞许是非常之有需要的。面对赞许和批评，到底我们应该作出怎样的回应呢？事实上，批评所带来的情感上的波动和赞美所带来的一样大的。两者所诱发的情绪对我们的生命都能够造成极大的影响。如果我们懂得以正确的态度回应批评，这样就会为我们带来正面的好处。但是如果我们用错方法，用错了态度来到去回应，这样批评将会毁灭我们的一生。同样，如果我们懂得怎样处理赞许，我们将会获益良多，它将会成为我们成长的动力。但是如果我们回应错了，他一样能够毁灭我们。到底怎样处理批评和赞许呢？上一次我们讲过怎样回应批评，今日我们集中来看怎样面对赞许。箴言十五章二十二节那里说，不先相议，所谋无效，谋事众多，所谋乃成。然后二十七章二节那里又讲，要别人夸奖你，不可用口自夸， 等外人称赞。

不可用嘴自称。前面我哋讲过，批评嘅说话大多数系我哋唔鍾意听嘅，但系我哋却系好鍾意听称许嘅说话。我哋从两方面嚟思想一下，批评系难以接受，但系却系令我哋受惠得益。赞许虽然系我哋鍾意听嘅，而且百听不厌，但系往往可以毁我哋一生。即是话，如果我哋唔适当嘅处理赞许，赞许就会害咗我哋。当然，如果我哋唔适当嘅处理批评，批评一样会害我哋嘅。所以，我哋必须要学识点样去处理批评同埋赞许，两样都系好重要嘅。箴言十六章十八节嗰度咁讲：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呢一度提醒我哋要懂得处理赞许嘅说话，千祈唔好让佢成为我哋生命嘅祸根。到底我哋应该点样回应批评呢？我哋又应该点样回应赞许呢？箴言二十七章二节嗰度咁讲：要别人夸奖你，不可用口自夸；等外人称赞你，不可用嘴自称。这个原则是很重要的，赞许的说话不应该发自我们自己的口，乃是要等其他人来称赞你，这个是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很多人觉得难以处理批评，但是对于赞许又怎样呢？其实很多人亦是一样不懂得怎样处理赞许的，好像他们不懂得处理批评一样。比如说，有人说你做得很好，又或者话非常嘅感激你，通常接受赞许嘅一方会话：系咩？我自己并唔知道喎。或者话呢一个系神嘅作为，又或者话唔系嘛，然后亦唔会否定嘅。呢一类嘅反应，其实就说明咗接受赞许嘅人唔识得点样去处理同埋回应。有啲人会话：你千祈唔好赞我，因为我唔配得任何嘅称许。这个亦表明咗佢连其他人嘅赞许同埋欣赏嘅话都唔肯接受。点解佢哋唔接受赞许呢？这个系因为佢哋过去嘅经历，曾经受过伤害，以致佢哋觉得自己冇价值。当其他人衷心嘅称赞佢，真心嘅嘉许同埋表扬佢嘅时候，他们没办法接受得到。称谢的人当然觉得这个人是值得嘉许和称谢，但是受的那一方呢，却是早在情感上面认定自己只不过是一个失败者，是不值得、不配得称赞的，所以拒绝接受赞许。因此当有人称赞他们的时候，就好似喺佢哋嘅伤口上面撒咗啲盐咁样，令佢哋感到痛苦。好多时候，我哋忽略咗人与人关系之中所存在嘅力量。好多人之所以唔称赞人，同埋唔接受赞许，其中一个好主要嘅原因，就系佢哋对过去感到内疚。佢哋睇自己嘅过去，觉得乏善足陈，冇价值。因为过去的经历话俾佢哋听，佢哋系一啲价值都冇嘅。所以当有人嚟话俾佢哋听，佢哋做得好好，佢哋就接受唔到，唔能够面对，亦唔识得回应。因为内心某啲嘅嘢阻隔咗佢哋，所以佢哋唔识得去享受被人称赞嘅喜悦。点解有啲人喺面对批评同埋赞许嘅时候，同样感到受伤害同埋痛苦呢？赞许系一件好事，系令人振奋嘅，点解会痛苦呢？其实对方讲啲乜嘢或者唔讲啲乜嘢，并唔系问题嘅根源。换句话讲，问题唔系其他人讲啲乜嘢，乃系一啲过去嘅经历，系佢哋唔能够接受嘅，或者仲未曾处理嘅。因为要去处理一定会带嚟极大嘅痛苦，所以佢哋只能够将佢密封起嚟，埋藏起

要称赞我，我唔中意嘅人嘅称赞，我亦唔配得到称赞。呢啲人会觉得称赞亦系一种压力，而且亦会否定对方所讲嘅说话，认为对方系睇错咗，或者系表达错咗。我哋需要喺人生里面学习点样去同其他人相处，同埋点样同人沟通，聆听人嘅说话，同埋表达自己嘅感受，从中建立起同人嘅关系，而唔系活喺唔知情嘅状况之下，互相猜忌。好多人唔想加入团体，佢哋怕同人相处，又唔识得接受人嘅批评同埋赞许。如果有人话你好叻，你做得好出色，或者是神非常赐福你的时候，我们其实不需要去否认，很简单的去回应多谢你的赞赏就已经很足够了。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不是去享受和接受，我们乃是拒绝，令自己痛苦。要知道耶稣基督亦会赞许我们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当我们在某个神所安排的环境之中表现得正确的时候，神亦会在天上赞许我们。神绝对会用正确的态度来表达对我们的赞许。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而是因为他知道我们内心所想的。我们知道这个是神的作为。我们承认他是住在我们里面，并且透过我们去行事。神知道我们内心有没有骄傲，因为他是无所不知的。当我们真心将荣耀和功劳都归给神的时候，神是最清楚不过的。我们忠心地去做神交托给我们的工作，神必然会喜悦和嘉许。另一个我所持的理由，就是将来我们在基督的台前接受审判的时候，耶稣基督要赏赐我们，而我们所得到的奖赏之一，就是主的称许。马太福音25章23节那里说，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主人做了些什么呢？他是在这里称赞仆人所作的事。赞许有时候对人是一种试验，我们可以观察其他人怎样处理赞许，其中有些人是根本不懂得处理赞许的。有些人不懂得处理赞许，当其他人全心全意赞许他们，他们不是不去接受，乃是他们没有用智慧去接受，结果造成他们很介意其他人的赞许，或者太依赖其他人的赞许，渴望多些得到其他人的赞许。除非获得其他人的赞许，如果不是，他们的心会不舒服。长此以往，他们的生活不可以缺少赞许，亦即是代表了他们不懂得用智慧和合适的方法去接受赞许，反而陷在赞许的圈套之中，无法自拔。我们实在需要有分辨的灵，不单只知道怎样去赞美人，亦要知道对方可以承受多少。如果不是的话，一些赞许的说话可能会带来相反的效果，甚至摧毁那些不懂得处理赞许的人。哥罗西书3章23到25节那里这样说，无论作什么都要从心里作，像是给主作的，不是给人作的，因为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那行不义的必受不义的报应，主并不偏待人。我们侍奉主的人要经常提醒自己，尽量少想到其他人的看法和想法，不需要事事都要获得其他人的许可和赞同。要知道你接受批评和赞许的方式都是一样的。一个不懂得处理批评的人，一定亦是不懂得怎样处理赞许的。人生一定有批评亦有赞许，
你唔能够只系鍾意赞许而

0: 唔鍾意批评。如果唔係，我哋就会变成一个为讨好其他人而生存嘅人啦。生活嘅每一方面都可以为我哋带嚟赞许或者批评嘅。喺屋企里面，喺工作场所，或者喺朋友嘅圈子，我哋随时随地都会面对批评或者系赞许。所以点样去面对同埋处理系一件非常重要嘅事，亦系一门高深嘅学问。就好似批评一样，我哋可以唔需要理会赞许系嚟自边度，或者呢啲嘅赞许到底系咪属实，我哋都可以用同一样嘅方法去处理嘅。当有人称赞你嘅时候，要多谢嗰啲赞许你嘅人。当然咁样嘅道谢系出于我哋嘅真诚，唔系敷衍。其实表示多谢已经好足够，唔需要再加以解释或者再多讲。当某某人话你今日好靓，你就话多谢你嘅赞许同埋欣赏，咁就足够啦，唔需要再加解释或者再多讲啲乜嘢，简单嘅回应已经非常足够，亦大方得体。或者你唔系一个经常都得到赞许嘅人，咁就可以多啲去享受你所得到嘅赞许啦。多谢你嘅赞许同埋欣赏，讲嘅时候要带住微笑，咁样嘅回应就足够，唔需要去维护自己或者为自己辩护，亦唔需要去解释。你唔需要话我真系非常勤力工作，我好有奋斗同埋上进心等等，因为称赞你嘅并唔期望听到你嘅解释。所以如果我嚟到你面前同你讲你做得好出色，我想话俾你听，我以你为荣，而你所要讲嘅就系多谢，咁样就已经足够。点解我唔需要听解释呢？系因为我已经对你嘅成就有咗了解，先至作出赞许嘅，所以接受嘅人根本就唔需要去解释。我因为睇见你嘅成就，喜悦你所做嘅，因此向你表达我内心嘅赞许，所以你只系讲一句多谢就已经足够啦。另一方面，喺我哋学习点样接受赞许嘅时候，我哋可以从中观察对方嘅个性，问一问自己系乜嘢促使对方赞赏自己呢？这个可能同佢嘅背景或者过去嘅经历有关。唔理系失败亦或系成功嘅经历，当对方睇见你嘅成绩嘅时候，佢哋只系諗到向你表达佢哋衷心嘅欣赏。当你问佢哋点解会赞赏你嘅时候，可以从中睇见对方嘅某啲特质，咁样我哋可以多作观察，对人嘅了解亦可以因此而增加。仲有一样我哋要学习嘅，亦系非常重要嘅，就系要同嗰啲赞许嘅人分享呢一个赞许系点样影响你嘅。比如话，有人同你讲，我因为你所讲嘅某句说话而大得帮助。我哋回答话，多谢你话俾我听，呢一个对我系一个极大嘅鼓励。基督徒嘅人生系乜嘢呢？系不断嘅重复施同受。有啲人只系识得接受，佢哋就好似水塘一样，渴望更多嘅赞许、金钱甚至系物质。呢啲人嘅内心其实系好可怜嘅，因为只系识得接受而唔识得付出，只系以自我为中心。其实更加重要嘅系要识得施予，唔吝啬你对某人嘅欣赏，话俾佢哋听你对佢哋嘅称赞、感谢、关怀同埋爱。而呢个正正就系生命之中最重要嘅事。人如果淨係識得接受而唔識得施予，咁样嘅生命係有欠缺嘅。佢哋唔会明白爱喺生命之中嘅重要性。如果一个人唔識得点样同人沟通，就唔能够去爱。如果唔識得点样接受批评，以适当嘅态度去回应，咁样就唔能够有真正嘅爱。最后我要提嘅就係关于接受赞许 当其他人赞许你嘅时候，你要将赞许转移方向。呢一个系乜嘢意思呢？似乎咁样讲好矛盾。头先唔系话当其他人赞许我哋嘅时候，讲一句多谢，然后欣然接受就得咩？冇错，我哋系接受，而且唔需要解释。但系随即我哋喺心里面就要即刻嘅向神话：神啊，我感谢你。咁样做就系将所领受嘅赞许归到神身上。我哋可以喺心里面默默嘅向神话：神啊，感谢你。呢一个系你应得嘅赞美，我将荣耀归俾你。咁样我哋就将其他人嘅赞许转到神身上，让神得着赞美同埋荣耀。当你能够真诚嘅将所得嘅称许同埋赞美转移到神身上，你就唔会变得骄傲啦。唔理喺啲乜嘢嘅地方，最有智慧去处理赞许嘅方法就系以欢乐嘅心去接受身边嘅人嘅赞许，然后随即将赞许转到神身上，将荣耀归俾神。我哋咁样做就等于承认神系我哋生命嘅主人。系乜嘢让其他人睇见我生命嘅美好呢？系乜嘢令其他人对我有称许呢？完全系因为神嘅帮助同埋同在。我哋将从人而嚟嘅赞美转移方向，让赞美归到神身上。当然，我哋亦可以喺可行嘅情况，同其他人分享神喺我哋身上嘅恩典同埋作为，特别系我哋嘅家人，同佢哋一齐分享喜悦，让佢哋知道神嘅重要。我哋应该感谢同埋赞美神。当我哋咁样做嘅时候，一方面我哋向神献上感恩，让周围嘅人认识神嘅作为，同时亦都防止自己跌落骄傲嘅陷阱之中，免得我哋一个人享受所有嘅赞许，因而变得骄傲自大。所以无论我哋喺边度，我哋喺度做乜嘢，如果我哋识得点样处理批评同埋赞许嘅话，我哋嘅生命就自然能够健康嘅成长。好，让我哋一起祷告。神啊，我哋感谢赞美你，我哋生存嘅每一刻都何等需要你。如果唔系你嘅恩典，我哋就唔能够存活，我哋唔能够离开你而独自生存。我哋向你献上感恩，求你帮助指教我哋应该点样去对待身边嘅人，爱佢哋，接受佢哋，鼓励佢哋，亦帮助我哋识得点样去接受赞许，同埋向人表达赞许，并愿意将一切所得嘅赞许全归俾你。阿门。
1: 赞美是鼓励的一种方式，我们应该学习接受赞美和学习去赞美人，但是过多的赞美是可以令人变得自我和骄傲的。彼得前书二章九至到十二节那里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争战的。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监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
2: 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是日常生活上面的事情，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佳音社电台广播是有粤语和国语的节目，内容包括有最新的新闻、有趣的文章，你还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当中亦都有直播的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你都介绍给你的亲戚朋友听。
3: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了。

0: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姐的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十一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針對有處所向顧客提供宣稱能夠預防多種癌症的 WT1 疫苗，衛生署聯同警方突擊搜查全港十多個處所，在其中兩間處所檢獲超過50支未經註冊注射藥劑製品。行動中暫時有一男一女因為涉嫌非法管有未經註冊藥物及第一部毒藥被捕。衛生署說 WT1 疫苗並非本港註冊藥劑製品，任何廣告宣稱可提供有關疫苗作防癌用途，都屬於誤導和涉嫌詐騙。署方正追查源頭，已經到懷疑供應試劑的公司調查，並通告海關公係海關跟進。個案可能涉及未經註冊藥劑製品非法進口。

0: 本港。因應有註冊醫生和護士涉嫌向顧客提供 WT1 疫苗，個案已經轉交醫委會和護士管理局跟進。香港賽馬會公布2526財政年度的業績，博彩及獎券投注總額創下3317億元新高，按年升 3.6%， 其中足球博彩投注額達到1790億元，賽馬投注額有1433億元，兩者上升 3.6%， 六合彩投注額就升 4.2% 去到94億。馬會話，賽馬旅遊成績尤其理想，過去一個馬季有超過40萬名旅客入場，按年增加 105%。 馬會全年度共向社會貢獻393億元，包括293億元博彩税和利得税，以及已審批慈善捐款86億元。廉署發布為全港政府決策局及部門編製的全新電腦系統誠信安全標準，帶領多個決策局和部門加強運用數碼科技，借此提升防貪能力，強化誠信管治與操守。處理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張萬利在發布典禮致辭說，政府一直秉持安全與發展並重策略，落實風險防控的關鍵正是建立高效、透明和廉潔的數字政府。他又說，創新科技和誠信管治相輔相成，科技為誠信提供監察和預警工具。廉政專員胡英明說，這套安全標準是總結廉署的實戰經驗，以及多年來為不同政府部門和公營機構進行審查工作流程時發現的漏洞而製成。大埔宏福苑大火案，大維修工程顧問洪毅和總承建商宏業兩間公司以及7名公司董事及檢驗人員等被控誤殺、串謀詐騙、洗黑錢等一共25項罪名。案件下午在西九龍裁判法院再提堂，全部被告暫時無需答辯，洪毅繼續沒有代表應訊。裁判官蘇偉德應控方的申請，將兩宗案件押後至到10月29日再提訊，以檢視最新證據並索取法律意見。三名被告包括侯華健、鍾素芬和李敏獲准以原有的條件繼續保釋。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3160點，升394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673點，升41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42，日元158.72，瑞士法郎0.813，加元1.385，人民幣6.719，英鎊對美元1.351，歐元對美元1.16，澳元對美元0.717，新西蘭元對美元0.585。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379.15美元，賣出4379.66美元。天氣方面，一號戒備信號生效，表示有一個熱帶氣旋在香港大約800公里內可能影響本港。在晚上11點，熱帶風暴沙德爾襲擊在香港以東約380公里，即在北緯22.8度、東經117.8度附近，預料移動緩慢，在南海東北部徘徊。沙德爾會在星期四早上在南海東北部徘徊，並逐漸轉向偏西方向移動，隨後掠過廣東東部沿岸。受到沙德爾與東北季候風共同影響，本港離岸和高地間中吹強風，一號戒備信號會在星期四早上維持。預料沙德爾會在星期五再度靠近珠江口一帶，但到時強度存在相當大變數。天文台會密切監察沙德爾的動向，評估是否需要在它接近珠江口時候改發3號強風信號。市民請繼續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氣消息。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五风势仍然较大，海有涌浪。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

0: 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1: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者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2: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3: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2: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4: 男人去，女人堆。
0: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5: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制作嘅宗教节目时段。

0: 啊，放咗工啦，快啲收听下嘉饮社嘅电台节目先。
1: 最近有咩题材嘅社区讲座？有咩有食有玩嘅社区活动？想知道有关你嘅社区信息，请收听嘉饮社广播电台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嘅社区嘅活动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去查阅。
0: 嘉饮社嘅广播节目，是全天候全时间在网上陪着你。

0: 夜妈妈睡不着点好呢？啊，听下佳音社网上的节目先。
1: 只是一个非牟利、无商业性质的电台广播，每日24小时精彩节目陪伴你，一年365日，无论你住在世界任何的角落，不同的人生阶段，不同的年纪，都有适合你的节目。当然，轻轻松松的音乐节目是不可少啦。每小时的时事新闻、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节目等等，精彩节目不容错过。监社电台的网址是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佳音社广播向本地和世界各地传送好消息，将耶稣基督的爱传扬万方。

0: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监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天的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十一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針對有處所向顧客提供宣稱能夠預防多種癌症的 WT1 疫苗，衛生署聯同警方突擊搜查全港十多個處所，在其中兩間處所檢獲超過50支未經註冊注射藥劑製品。行動中暫時有一男一女因為涉嫌非法管有未經註冊藥物及第一部毒藥被捕。衛生署說 WT1 疫苗並非本港註冊藥劑製品，任何廣告宣稱可提供有關疫苗作防癌用途，都屬於誤導同涉嫌詐騙。處方正係追查源頭，已經到懷疑供應試劑嘅公司調查，並通告海關公係海關跟進。個案可能涉及未經註冊藥劑製品非法進口本港，因仍有註冊醫生同護士涉嫌向顧客提供 WT1 疫苗，個案已經轉交醫委會同護士管理局跟進。香港賽馬會公布2526財政年度的業績，博彩及獎券投注總額創下3317億元新高，按年升 3.6%， 其中足球博彩投注額達到1790億元，賽馬投注額有1433億元，兩者上升 3.6%， 六合彩投注額就升 4.2% 去到94億。馬會說

0: 赛马旅游成绩尤其理想，过去一个马季有超过40万名旅客入场，按年增加 105%。 马会全年度共向社会贡献393亿元，包括293亿元博彩税和利得税，以及已审批慈善捐款86亿元。廉署发布为全港政府决策局及部门编制的全新电脑系统诚信安全标准，带领多个决策局和部门加强运用数码科技，借此提升防贪能力，强化诚信管治与操守。处理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张万利在发布典礼致辞话，政府一直秉持安全与发展并重策略，落实风险防控的关键正是建立高效、透明和廉洁的数字政府。他又说，创新科技和诚信管治相辅相成，科技为诚信提供监察和预警工具。廉政专员胡英明说，这套安全标准是总结廉署的实践经验，以及多年来为不同政府部门和公营机构进行审查工作流程时发现的漏洞而制成。大埔宏福苑大火案，大维修工程顾问洪毅和总承建商宏业两间公司，以及7名公司董事及检验人员等被控误杀、串谋诈骗、洗黑钱等一共25项罪名。案件下午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再提堂，全部被告暂时无需答辩，洪毅继续无代表应讯。裁判官苏慧德认控方的申请，将两宗案件押后至到10月29号再提讯，以检视最新证据并索取法律意见。三名被告包括侯华健、钟素芬和李敏获准以原有的条件继续保释。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160点，升39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73点，升4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8.72，瑞士法郎0.813，加元1.385，人民币6.719，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79.15美元，卖出4379.66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表示有一个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晚上11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以东约380公里，即在北纬 22.8 度、东经 117.8 度附近，预料移动缓慢，在南海东北部徘徊。沙德尔会在星期四早上在南海东北部徘徊，并逐渐转向偏西方向移动，随后掠过广东东部沿岸。受到沙德尔与东北季候风共同影响，本港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一号戒备信号会在星期四早上维持。预料沙德尔会在星期五再度靠近珠江口一带，但到时强度存在相当大变数。天文台会密切监察沙德尔的动向，评估是否需要在它接近珠江口时候改发3号强风信号。市民请继续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五风势仍然较大，海有涌浪。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喂，老友记，有没有听过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它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3: 在三分钟你可以做到啲乜嘢？煮一包即食面，换一件衫，煲一杯茶或者咖啡，打一个电话，你亦都可以利用呢三。

0: 分钟收听我们为你预备的智慧之言、人生小品、不同的生活见证。不理外面天气怎样，你都能够从这些发人心省的说话当中享受内心片刻的宁静。
1: 三分钟天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2: 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Gem 社为你制作嘅节目。Gem 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嚟喺祷告同埋经济上嘅支持，使到我哋能够继续呢个非牟利嘅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嘅支持，可以将款项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哋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多谢各位嘅支持同埋提供。
1: 哇，放咗工，梗系要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啦！

0: 主啊，我个仆人病得好重，而家瞓在屋企好辛苦啊。不过你唔使嚟我屋企啦，因为我根本就唔配。我相信你只要讲一句说话，佢一定会好翻噶。
1: 主啊，求你可怜下我个女，佢俾鬼上咗身，佢成日都好辛苦。
2: 我嘅婚姻生活已经失败过五次，心灵从来都未得到过满足。主啊，究竟边一个可以俾到我满足呢？
3: 主啊，我个女病得好重，我乜嘢方法都试过晒，但都冇用。我求你救下佢啦！
4: 死啦死啦，好大风浪啊，家船就嚟沉啦，今次死梗啦，你点解仲唔理我啊？
5: 主啊，求你可怜下我个仔啦，佢患咗癫痫症，每一次发作嘅时候都好辛苦啊，我已经周围揾过晒啦，都冇人识得医佢。
6: 主啊，可怜下我啦，我好想对眼睇翻嘢。
7: 主啊，从来冇人接纳过我份工作，好多人都好憎我，唔肯接纳我。我好想重新做人，你会唔会接纳我？
8: 耶稣睇见许多嘅人，就怜悯佢哋，因为佢哋困苦流离，好似羊冇牧人一样。

0: 啊，三五知己系埋一齐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都几盏鬼、啊。
1: 佳音社电台广播系完全冇商业广告，每日二十四小时，一年三百六十五日，为住喺世界唔同地区、唔同年纪嘅人士播放唔同类型嘅节目。其中有音乐、倾谈，有发人心醒的教导和提醒的节目，每小时的时事新闻，有听众即时电话参与等等。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2: 佳音社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二十四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为庆祝国庆，10月1号晚上8点，维港将会举行烟花汇演，历时23分钟，分为8幕，合共发放超过3万枚烟花。烟花制作商港星多媒体公司行政总裁毛伟成表示，今次烟花会将会呈现太阳花、牡丹花、红色心心和黄色星星等的图案，配乐有多首香港经典和现代流行曲，以及内地和外国歌曲。大会将会在文化中心和金紫荆广场一带设置音响系统。今次国庆烟花汇演由文化体育及旅游局统筹，永明金融赞助，整体预算大约1800万元。永明行政总裁林家贤表示，希望透过烟花汇演展现国家繁荣昌盛的发展成就，以及香港繁荣稳定。海关在锦田一间村屋倒破一个怀疑依托米子制毒工厂，首次发现贩毒集团在单位内设立一条半自动化生产线，大量生产依托米子烟弹。行动之中，海关检获市值大约4200万元怀疑依托米子，拘捕一名61岁本地男子。海关话，一旦被检获的依托米子原材料配合生产线，可以在短时间之内生产16万粒怀疑依托米子烟弹，如果流出市面，将不堪设想。俄罗斯外交部就德国政府的反俄举动和言论召见德国驻俄临时代办。俄罗斯外交部当地星期三发表声明，坚决否认德方就俄涉嫌参与东部莱比锡机场事件提出的指控，认为德国政府以此为借口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和位于柏林的文化机构俄罗斯之家，是进一步破坏俄德两国关系的又一举动，俄方将予以强硬回应。事发在上个月5号，德国警方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一架装有爆炸品的无人机，爆炸品之后被移除，没有造成伤亡。联邦检察院将案件定性为严重袭击。德国当地星期二表示，俄罗斯应该对事件负责。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008点，升24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65点，升3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8.88，瑞士法郎0.813，加元1.385，人民币6.719，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74.99美元，卖出4376.1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东北偏东大约410公里，即北纬23.2度、东经118度附近，预料移动缓慢，在南海东北部徘徊。沙德尔会在今宵在南海东北部徘徊，并且逐渐转向偏西方向移动，随后掠过广东东部沿岸。受到沙德尔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朝维持。预料沙德尔会在星期五再度靠近珠江口一带，但到时它的强度存在相当大变数。天文台会密切监察沙德尔的动向，评估是否需要在它接近珠江口的时候改发3号强风信号。市民请继续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 展望星期五风势仍然较大，海有涌浪。周末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 70%， 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佳音社网上广播嘅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爱运全心声，福乐满心灵第二辑又同大家见面了。这个节目是由爱城福音众运使团主讲的。爱城福音众运使团是加拿大亚省 Edmonton 一个注册非牟利的福音团体。我们的工作主要是用福音小曲或者叫福音乐曲去传扬神的爱，耶稣基督给每一个人的福音。而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呢，是有一个福音小曲欣赏，是由我们的团员去介绍和选曲的。而第二个节目就叫做五味情真。人都喜欢群居的，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就有一种的关系，无论你是父母与子女、夫妇、兄弟、朋友。

0: 友，亦或上司与下属，呢啲关系都系好微妙嘅，有亲亦都有疏，喺里面有感情，亦都会因为呢啲感情就会传到好似一种食物嘅味道，有咸有甜有酸有苦有辣，因为呢啲唔同嘅感情味道，就会形成好多唔同嘅人生嘅故事。在这些故事里面，我们究竟有什么值得我们去提醒我们，或者是给我们去借镜呢？那你就要留意听下我们的五味情真这个访问了。现在就先来听下由我们团员介绍和选曲的福音小曲欣赏吧。
1: Hello， 各位，又是我啊 ,Katie 啊。上个星期我和你们介绍了两首福音乐曲，是不是好好听呢？令到我哋好开心。但是原来佢又唔系只系提到开心嘅嘢㗎喎。喺曲里头亦都有好多教导，同埋赤裸裸咁讲出人嘅罪，以及主耶稣嘅救赎，佢所受嘅苦。但係有时人嘅罪，歌曲亦都会提及。好似以下呢首歌，默然牺牲的救主，

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除他以外必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

大家刚刚听完一啲福音嘅小曲，我哋选择嘅乐曲都系广泛流传民间嘅广东音乐。用呢啲嘅音乐加上福音嘅歌词，更能够有深度嘅去演绎福音嘅故事同埋背后嘅信息。无论系唱嘅或者听众，内心咧不其然都会产生对生命不同程度嘅

0: 之间的关系，甚至人与造物主的连结。我们不妨听下以下的访问，看看大家是否对被访者的五味人生有感同身受，从而激发大家善用人生，并且走寻真善美的源头。
1: 每个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子女听教听话，不发脾气，乖乖地。但是事实上，儿女都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个体，他们都是有思想有行为的。当他们有时遇到一些惧怕的事情，因为不懂得去表达，造成他们心理的压力，就会有一些古怪的行为出现。父母如果不明白，就以为他们发脾气扭计，不乖，不可以宠坏他们，甚至去抵抗他们的无理取闹。压力同样去到父母当中。今日的故事就是一位妈妈，她有类似的遭遇，令到她身心疲乏。好在神派遣天使在她四周围帮助她，得以援手。妈妈亦都是及时去发觉，接受到这些的帮助，令到她和儿女的感情不单止无损，更加在人生路上互相扶持。更重要的医治就是有主耶稣同行，将人生的幽谷改变成为光明的盼望。现在就来听下诗诗的故事。
2: Hello， 诗诗啊，你和你先生有多少个儿女啊？
3: 我只是得一个女
2: 儿。那你个女儿小的时候是怎么样啊？是很聪明啊，很活泼啊，还是还是即是很静啊这样呢？
3: 他很开心的，因为我外家呢，他是第一个孙的嘛。那变了呢，哇，即是婆婆啊公公啊那些呢，真是疼到他出汁的。那啊舅舅啊阿姨啊那些呢，都好即是好疼他的，即是第一个 BB 的。所以至少是啊，同埋他呢又好聰明的，個口啊講嘢學嘢好快的。
2: 氹死人啊。
3: 是啊。
2: 咁梗係啦，第一個女咪女孫又叻，係得個個都錫噶啦。咁聽講話咧，你個女喺四歲嗰年咧，發生咗一件事，令到你個女個行為咧有好大嘅轉變喎。咁、那個事情經過係點樣嘅？
3: 我記得嗰年咧，即係佢四歲嗰年，即係已經讀完兩年嘅幼兒班啦、嗯，即係未係幼稚園嘅，係幼兒班。咁咪放暑假。咁我哋咧，即系我同佢啊，同我媽媽咧，就去美國探我妹妹嘅。咁喺嗰度咧，就住咗有個幾月。咁因為佢好近 Orlando 啊、嗯，即係個 Florida 嗰個 Disney World 咧，哇最大噶嘛！即係嗰陣時全世界，我諗而家都係全世界最大嗰個迪士尼樂園。嗯、哇！我哋啊，即係去玩得好開心啦。咁佢又有 camping 啊，咁。同埋放假啊，差唔多日日咧都係話去呢度玩，去嗰度玩咁。咁、嗯、到咗翻到香港之後咧，咁佢就即係突然間唔肯翻學喎、啊，即係扭計啊咁嚇。
2: 咁佢唔肯翻學又扭計，咁你哋覺得佢嘅行為係有仲有啲咩古怪？
3: 初頭都冇為意嘅，即係覺得佢係即係叫做。未適應啦，咁都唔覺係乜問題。
2: 係啊，
3: 咁但係後來就係咯，但係後來就連夜晚啊咁樣咧，佢、
2: 嗯、
3: 都扭嘅喎。咁、哦、我哋都唔知咩事。
2: 而家你個女忽然間會變成個脾氣好似轉曬咁啊！初初好活潑好乖噶嘛，忽然間又唔肯翻學，夜晚黑又扭計，唔肯瞓覺咁，仲係咁長時間添。咁你點睇啊？
3: 冇啊，咁佢又唔係即係長時間咁嘅、嗯，即係譬如有時翻學咧，咁佢都 OK 嘅，都我成日來唔來裝下，或者同啲先生傾開，咁佢話哦，佢都冇乜嘢，即係都 OK， 係喊完一陣，你唔好理佢，咁佢又 OK， 又同啲同學玩啊，咁變咗
2: 即係要扭下先，
3: 好似嚇嚇，咁變咗即係我先生就覺得係我問題咯。哦唉，你中佢太大件事啦、嗯，即係佢覺得唔係一回咩事咁、嗯，變咗係。但係我自己，因為我 我就係兩歲，佢兩歲幾嗰時冇人頂得佢信，因為佢都幾刁蠻嘅。你諗下，即係好似我

0: 啱話齋都係種壞嘅咁、嗯嗯，所以我就冇做嘢，要湊翻佢，即係嚟，即係因為冇人揀得去掂啊嘛，唯有我啦。咁所以變咗我差唔多全部嘅精力啊個注意力咧都喺佢身上邊咧，咁所以變咗佢一有啲咁嘅情緒問題嘅時候，即係我成個人真係崩潰。
1: 哇！係咁對你都好大影響嘅喎、哦。
0: 是啊，我想我當時真係好殘啊、嗯，或者真係我想都係有啲精神衰弱咁。
1: 因為對住個細佬哥，你都束手無策咁樣，都唔知道咩原因咁。咁你個處境，我咁相信都好多人旁邊啲人都睇到噶啦。咁有冇人可以幫得到你，嗯、或者係提醒你咁樣？
0: 嗯，我真係翻講，真係好感謝神咯、啊嗯。即係佢其實即係冇離開過我嘅、嗯，即係。佢即係即係安排咗好多人喺我身邊，即係提醒我。咁我好記得首先就係有一個家長，佢係基督徒嚟嘅。咁佢就問我啊，你即係有冇信即係宗教信仰？咁我話哦冇喎、啊。咁佢就話啊，我借一本書俾你睇啊。咁、嗯、就係、是、啊。竹君女士嗰本叫做《愛的雕琢》，咁啊講即係啲佢教養仔女嘅一啲心得咁樣嘅，咁、嗯、哦其實當時係冇心情去睇，亦、嗯、都即係即係但係佢話借俾我，咁我都要還翻俾人，同埋即係禮貌上你都要睇下。
1: 問起嗰陣時你唔知啊
0: 咁，咁。所以誒咁就隨手咁樣立下啦，即係都冇都唔會係想點睇嘅，即係都要望下咧，即係講啲乜嘢咁。咁我一睇到其中有一頁咧，即係我有興趣嘅就係佢話基督徒嘅人生優先序係乜嘢？咁、嗯、我已經我好話睇基督徒嘅人生優先序係即係個排次係點？咁原來佢係神係第一位。
1: 嗯
0: 跟住咧就係、是、配偶或者自己，
1: 嗯、
0: 跟住先至到仔女。咁、
1: 嗯、
0: 哇，當時即刻即係聖靈啊嚇敲醒我，唉，你係將你個女放喺第一位，所以而家佢有事嘅時候咧，你簡直係好似即係冇咗人生嗰個方向，嗯、即係直情係好迷茫嚇嚇咁樣。
1: 咁、嗯嗯、除咗呢件事之外咧，
0: 咁我記得有一次。就是我抽我女翻學放學嚇咁啊排隊，咁輪即係輪到我啦，咁先生嗌佢出嚟，咁佢望一望唔出喎，咁先生話誒點解你唔出嚟啊？咁啊我等我媽咪嚟，咁佢呢個咪你媽咪咯咁，唔係啊，我工人嚟嘅啫，
1: 慘啊，放咗工人，
0: 係啊，哎呀，我都冇抱氣，後來即係。走曬啦啲人，咁佢繼續出嚟啦。咁、啊、我都冇氣鬧佢，我就拖住佢隻手仔咁行翻屋企。咁當時咧就即係自己都真係冇曬，即係連怒氣都真係冇氣。咁啊，我記得係望住個天，咁諗下佢頭先啲咁嘅情況，嗯、即係都唔尷尬噶啦，一啲都慣咗啦，
1: 慣咗添啊。
0: 係即係佢喺度玩嘢，咁跟住望下個天啊。哇！我頭先佢唔認我，我都好似冇認天上邊嗰個父親喎、啊。咁跟住又諗翻，即係我唔知道個次序係點樣啦嚇。咁我就即係翻去，我真係亦同神認錯，嗯、即係嗰陣時嚇、啊。我話我即係好多謝神提醒我，佢我真係唔係無助，我有佢喺度咁樣。咁嗰事之後咧，我就即係叫我細佬帶我翻教會、oh. 我要翻教會咁、mm-hmm. 啊、不過喺嗰度之前咧，其實仲有一件事發生嘅，就係、是、即係除咗嗰個媽咪啦，咁、另外仲有佢去學校嗰個先生係印度人嚟嘅，佢又係基督徒嚟嘅，佢又係問我咧有冇信仰嘅嚇。咁、mm-hmm. 啊、我話我即係冇嘅咁。但佢就好好咯，咁佢話我幫為好似有講話為我祈禱定點樣嘅，即係好關心我，就建議我咧帶我女去即係睇下啲輔導心理醫生，嚇、咁
1: 即係尋求真係醫生嘅幫助治療啊咁樣啊。
0: 嚇嚇嚇！咁佢又俾一張卡片我，咁我就去約時間咁同佢去睇，即係嗰啲即係家庭輔導咁咯。
1: 咁喺輔導裏邊嘅呢個係專業知識啦。咁有冇幫助你揾到你個女兒點樣？點解會轉變到變成咁嘅樣？即係正所謂好似係撞邪咁嘅咧。
0: 都揾到啲嘅，即係譬如好似知道佢咧。即係有個壓力就係，不如佢喺度玩緊個嗰啲農莊，即係砌好多牛羊啊，咁有啲嘢，咁即係有個 farm 咁樣。咁佢好得意，佢對個狗仔講：你要聽話，你唔乖咧，我就唔要你噶啦咁樣喎。咁即係俾我覺得咧，即係諗起咧。好似係我哋嘅愛咧係有條件嘅，咁亦都俾我諗翻起咧，即係神嗰個愛咧係冇條件噶嘛，咁變咗哇！我做父母，如果我成日都係即係佢乖，我就錫佢，佢而家扭計咩，我又鬧佢又打佢咧，即係好容易俾佢即係覺得你會唔要我，即係冇嗰種
1: 安全感。細個好
0: 衰，係啦，我就覺得佢係啊係啊。有一次啦，咁啊睇完新聞之後咧，有個天氣報告，咁突然間出嚟見到佢，咦！即係嗰時天氣報告我唔會睇嘅，佢有個卡通先生嘟嘟嘟咁樣，我就我唔知去煮飯，唔係煮飯，即係準備食飯啊點？咁突然間出嚟咧，就見到佢眯埋咗喺台底喎，佢係唔係啊？佢係好驚咁樣眯埋喺台底，咁我話你咩事啊？咁跟住佢就望住個電視喎，咁佢出嚟即係見到個天氣先生走咗啦，咁佢。就我話你出嚟啦，食飯嘅點樣？咁佢望一望個電視冇，即係冇動靜啦。咁我咁我就突然間一諗起頭先嗰個卡通，佢好驚。我話你好驚天氣先生，佢係啊，佢好似個壞人啊咁。咁我先至發覺原來佢咁細膽嘅。咁後來我再諗翻起咧，佢就喺迪士尼嗰陣時咧。佢好驚嗰啲米奇老鼠，即係嗰啲卡通人物。
1: 啲大型嗰啲人扮嘅卡通人物。
0: 咁但係後來咧。我有一次唔知睇咩卡通，咁就白雪公主咧，咁嗰個巫婆又出現咧，我睇到佢係好驚好驚。咁後來我諗翻起我哋去迪士尼嗰陣時有一幕，嗰個巫婆突然間出現，你話我都驚，你唔好話佢。咁變咗，我心話：哎呀死啦！佢可能真係俾個巫婆嚇親，
1: 嚇到佢心理咁大，
0: 嚇破膽，
1: 真係估唔到啊！
0: 跟住後來仲有好多後遺症，就係佢好驚我死咯。咁我就諗下，咁白雪公主就因為個阿媽死，
1: 所以就俾個巫婆嚇嚇啦。啊，原來係咁樣。
0: 唔知係咪啲潛意識定乜嘢，搞到佢差唔多。起碼13歲，
1: 咁長時間
0: 佢都唔可以自己瞓。係啊，我都唔知佢點解會好翻。呢個真係神嘅大能，一定係神醫治佢嚇。我仲好記得咧，你瞓下覺咧，佢突然間拍下你，即係嚇死，拍下你只腳啊！因為我哋床尾係對住個即係門口咁樣啊，拍下你，你有冇咩事？咁啊，睇到佢好驚，瞓唔到。佢好長時間咧，如果我唔陪佢咧，我有陣時真係陪到佢瞓著，我走咧，佢一醒咗唔見我都唔得。
1: 咦？咁你個女真係好黐你喎，其實真係。
0: 係啊，所以仲日日話你會唔會死？你話我，所以雖然話係即係點講啊？我信咗主啦嗰段時間，因為佢4歲嗰陣時信，我都唔係一帆風順。我都要真的很依靠神呢我才可以因為我都是長時間這樣失眠的、啊、一路真的要搞到他十幾歲的那時
1: 哇都好真的很衰很長其實神對你是一個 很重要的醫治在裡面當中起碼就即派遣天使在你身邊他不離不棄你你有家長給本書你看那個愛的雕琢又有老師介紹過輔導給你為你祈禱啦也都真的你也是懂得回頭懂得回去天父身邊懂得去找教會和你的女兒一起回去、啊、那你真的
0: 我好
1: 咁好彩咧，真係你可以及時醒覺咯，同個女兒一齊喺神嘅話語裏邊扎根，咁實在係一個好感恩嘅事。咁喺神嘅話語裏邊，有冇邊一句説話係可以令到你喺呢件事上邊有一個鼓勵或者係支持嘅咧？
0: 耶穌教我背主禱文，我就背主禱文啦。我知道我一定要搲住神。咁我第一句就係、是、我們在天上的父。哇！我成個人已經鬆，我成個人已經。即係那個念頭已經完全即係鬆開了，是得到釋放
1: 嘅，
0: 係喎嚇！我有我爸爸咯，我即係我唔好為咗呢一啲壓，唔好話壓力，係一啲好莫名，即係其實一個人嗰個情緒啦，即係所謂而家就話有抑鬱症啊咁，我哋唔知嘅時候咧，你真係自己跌咗落去嗰個谷裏邊，你唔知嘅嚇，所以你一定要翻即係。將那個焦點呢放在神那裡的時候呢，你就找到亮光。
1: 沒錯，
0: 這個就是是啊是啊，就所以我經常說我們在生命中裡面 六日的勞碌作工是為主作工的，就是和這個爭戰那裡怎樣去敵擋邪惡。
1: 沒錯，
0: 其實這些病都是邪惡來的，是、啊、就是一個抑鬱，是啊是啊，就是要、就是、靠神的大能的。
1: 好，
0: 我們不要自己死撐，我們一定要站穩，即企翻神嗰邊，我哋就有呢個能力。
1: 神就係我哋嘅力量，係我哋嘅盾牌。非常之多謝你。
0: 係。

好啦，今日嘅节目又嚟到尾声啦。如果你对我哋嘅节目有啲乜嘢疑问或者系意见嘅咧，欢迎你同我哋联络嘅。联络嘅方法就系可以电邮至 ecgoministry@gmail.com。我哋呢个节目系每逢星期一早上8点就会喺佳音社电台去首播嘅。之后星期三下昼1点，星期五晚上8点都会重播一次。假如呢三个时间你错过咗嘅话，唔紧要，因为稍后我哋会将每一辑都会放上去我哋嘅网页上面嘅。你可以到 www.ecgoministry.ca 就可以随时听到我哋嘅节目噶啦。而且亦都可上到去咧，可以了解到我哋嘅使团里面嘅事工同埋活动嘅添。今日好多谢大家收听《爱韵全心声》。福乐满心灵这个节目，下个星期同样时间我们再会，愿神祝福大家，再见。

0: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1: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0: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2: 男人类，女人类。
3: 男人墟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4: 佳音社网上广播，二十四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5: 哎，老友记，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啦，个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0: 在。深情沟通，全心倾诉，私隐私事都一应俱全嘅，喺佳音社网上即时收听到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的时候，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习近平结束行程之前，同夫人彭丽媛在塞西夫妇陪同之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两国元首夫妇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并且观赏法老王座等珍贵馆藏。习近平说，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相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新华社报道，塞西表示，埃方愿意同中方密切人民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中国和尼泊尔边境上个星期发生的严重泥石流，西藏一方截至今个星期三中午有21人遇难，541人失踪。当局说，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正是积极有力、有序、有效展开。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指挥长、自治区主席加马扎登在新闻发布会表示，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通道在昨天上午基本畅通，救援人员和装备已经通过陆路通道进入核心区展开搜救工作。在核心区域展开的多轮地毡式搜救，累计搜救面积超过159万平方米。当局持续监测堰塞湖等源头区域的次生崩塌、泥石流灾害，密切关注与抢险救援相关的流域降水、气温和水位变化，为抢险救援提供安全保障。翻嚟本港，针对有处所向顾客提供声称能够预防多种癌症的 WT1 疫苗，卫生署联同警方突击搜查全港10多个处所，在其中

0: 兩個處所檢獲超過50支未經註冊注射藥劑製品，行動之中暫時有一男一女因涉嫌非法管有未經註冊藥物和第一部毒藥被捕。衛生署說 WT1 疫苗並非本港註冊藥劑製品，任何廣告聲稱可提供有關疫苗作防癌用途都屬於誤導並且涉嫌詐騙。處方正是追查源頭，已經到懷疑供應試劑的公司調查，並且通報海關跟進。個案可能涉及未經註冊藥劑製品非法進口香港，因仍有註冊醫生和護士涉嫌向顧客提供 WT1 疫苗，個案已經轉交醫委會和護士管理局跟進。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3011點，升244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665點，升34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42, 日元 158.96, 瑞士法郎 0.814, 加元 1.385, 人民幣 6.719, 英鎊對美元 1.349, 歐元對美元 1.159, 澳元對美元 0.717,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85,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4374.79 美元，賣出 4375.6 美元。天氣方面，一號戒備信號現正生效，在凌晨3點熱帶風暴沙德爾集結在香港西東北偏東大約410公里，即北緯 23.3 度，東經118度附近，預料移動緩慢，在南海東北部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星期五风势仍然较大，可有涌浪。周末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 69%， 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3: How gentle is the rain？
4: 在生子说话。
3: That falls softly on the meadow。
5: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6: 再生子说话，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一点，凌晨三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7: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你想唔想知道最近社区有咩讲座？有边度有得食有得玩嘅社区活动？咁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啦。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嘅社区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我哋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查阅。
2: 哎呀 ，Jane 啊，你有冇听佳音社广播啊？
3: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2: 系啊，咁点上网啊？
3: 好易啫，佢嘅网址咧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噶啦。

FM 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可以了。

0: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在网上的广播啦。
1: 佳音社电台广播是一个非牟利无商业广告性质的电台，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各地每一个角落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优美旋律的音乐和诗歌，有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也有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对话。我们会继续推出更精彩更全神不同类型的节目，千万不要错过啦。佳音社电台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2: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的时候，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习近平结束行程之前，和夫人彭丽媛在塞西夫妇陪同之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两国元首夫妇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并且观赏法老王座等珍贵馆藏。习近平说，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相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新华社报道，蔡西表示，埃方愿意同中方密切人民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中国同尼泊尔边境上个星期发生的严重泥石流，西藏一方截至今个星期三中午有21人遇难，541人失踪。当局话抢险救援同应急处置工作正是积极有力、有序、有效展开。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指挥长、自治区主席加马扎登在新闻发布会表示，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通道在昨日上午基本畅通，救援人员和装备已经通过陆路通道进入核心区展开搜救工作。在核心区域展开的多轮地毡式搜救，累计搜救面积超过159万平方米。当局持续监测掩塞湖等源头区域的次生崩塌、泥石流灾害，密切关注与抢险救援相关的流域降水、气温和水位变化，为抢险救援提供安全保障。翻嚟本港，针对有处所向顾客提供声称能够预防多种癌症的 WT1 疫苗，卫生署联同警方突击搜查全港十多个处所，在其中两个处所检获超过50支未经注册注射药剂制品，行动之中暂时有一男一女因涉嫌非法管有未经注册药物和第一部毒药被捕。卫生署话 ，WT1 疫苗并非本港注册药剂制品，任何广告声称可提供有关疫苗作防癌用途，都属于误导，并且涉嫌诈骗。署方正系追查源头，已经到怀疑供应试剂嘅公司调查，并且通报海关跟进。个案可能涉及未经注册药剂制品非法进口香港，因仍有注册医生同护士涉嫌向顾客提供 WT1 疫苗。

0: 案已经转交医委会和护士管理局跟进。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011点，升24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65点，升3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8.96，瑞士法郎0.814，加元1.385，人民币6.719，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74.79美元，卖出4,375.6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凌晨3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西东北偏东大约410公里，即是北纬23.3度、东经118度附近，预料移动缓慢，在南海东北部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星期五风势仍然较大，可有涌浪。周末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69%，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3: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广播事工。如果你愿意在奉献里面支持我们，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哋嘅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多谢各位嘅支持。

0: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梗係听佳音社广播啦。
1: 哎呀，三五知己走埋一齐，听下佳音社嘅网上电台广播都几盏鬼喎、啊。

0: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社网上广播就听到啦。
1: 家家都有本难眠的经，每个家庭都有各自不同的问题，但只要你愿意用神进入你的家庭，做主做王，祂会在你的家庭关系里面给你力量面对困难，亦都使你能够学习用神的爱去建立一个幸福的家庭。
2: 爱在吾家逢星期四上午九点，星期日上午七点，星期一凌晨一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0: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轻松舒缓精神嘅各式各样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大火案，大维修工程顾问洪毅同总承建商宏业两间公司，以及七名公司董事同检验人员等，被控误杀、串谋诈骗、洗黑钱等共25项罪名。案件寻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再提堂，所有被告暂时无需答辩，洪毅继续无代表应讯。裁判官苏慧德应控方申请，将两宗案件押后至到10月29号再提讯，以检视最新证据，并且索取法律意见。三名被告包括侯华健、钟素芬和李敏，获准以原有条件继续保释。海关同拼多多集团签署谅解备忘录，建立更紧密的合作关系，携手防止违禁品经网购渠道流入香港。签署仪式在海关总部大楼举行，在场见证的海关关长陈子达说，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支持跨境电商等新业态、新模式发展，推进通关等监管创新。德国指控俄罗斯涉嫌上个月初在东部莱比锡机场发动无人机袭击。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布鲁塞尔和北约秘书长吕特会面之后表示，事件凸显莫斯科日益加剧的鲁莽行径，誓言会加大对俄施压。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卡拉斯表示，欧盟正是制定与俄罗斯军事工业体系相关的制裁措施。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061点，升29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66点，升3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8.73，瑞士法郎0.813，加元1.385，人民币6.719，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兑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88.65美元，卖出4389.32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东北偏东大约410公里，即是北纬23.5度、东经117.9度附近，预料移动缓慢，在南海东北部徘徊。沙德尔会在今朝在南海东北部徘徊，并且逐渐转向偏西方向移动，随后掠过广东东部沿岸。受到沙德尔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朝维持。预料沙德尔会在听日再度靠近珠江口一带，但到时它的强度存在相当大变数。天文台会密切监察沙德尔的动向，评估是否需要在它接近珠江口的时候改发3号强风信号。市民请继续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仍然较大，海有涌浪。周末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1%，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跟住一

0: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在凌晨3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北纬 23.3 度、东经118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75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南海东北部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北风5至6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旋风7至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至非常大浪。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6至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北风5至6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北风6至7级，东部初时8级，渐转吹西南风达到6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风4级，汕头吹西风2级，能见到7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北风6级，澳门吹西北偏北风3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西南偏西风4级，能见到19公里。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一点，你就要听这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一点，你就更加要听这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这个节目。
5: 男人
1: 虚，
5: 女人
1: 堆。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6: 佳音社网上电台嘅节目咧，真系多罗罗，非常之丰富。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老公，最近有冇听佳音社个广播啊？
1: 有啊，依家佳音社仲有网上广播，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
0: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1: 好易啊，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咁就得噶啦。
2: 这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3: 今日佳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大火案，大维修工程顾问洪毅同总承建商宏业两间公司以及七名公司董事同检验人员等被控误杀、串谋诈骗、洗黑钱等共25项罪名。案件寻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再提堂，所有被告暂时无需答辩，洪毅继续无代表应讯。裁判官苏慧德应控方申请，将两宗案件押后至到10月29号再提讯，以检视最新证据，并且索取法律意见。三名被告包括侯华健、钟素芬和李敏获准以原有条件继续保释。海关同拼多多集团签署谅解备忘录，建立更紧密的合作关系，携手防止违禁品经网购渠道流入香港。签署仪式在海关总部大楼举行，在场见证的海关关长陈子达说，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支持跨境电商等新业态、新模式发展，推进通关等监管创新。德国指控俄罗斯涉嫌上个月初在东部莱比锡机场发动无人机袭击。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布鲁塞尔和北约秘书长吕特会面之后表示，事件凸显莫斯科日益加剧的鲁莽行径，誓言会加大对俄施压。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卡拉斯表示，欧盟正是制定与俄罗斯军事工业体系相关的制裁措施。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061点，升29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66点，升3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8.73，瑞士法郎0.813，加元1.385，人民币6.719，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兑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88.65美元，卖出4389.32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喺清晨五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喺香港之东北偏东大约410公里，即系北纬23.5度、东经117.9度附近，预料移动缓慢，喺南海东北部徘徊。沙德尔会在今朝在南海东北部徘徊，并且逐渐转向偏西方向移动，随后掠过广东东部沿岸。受到沙德尔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朝维持。预料沙德尔会在明日再度靠近珠江口一带，但到时它的强度存在相当大变数。天文台会密切监察沙德尔的动向，评估是否需要在它接近珠江口的时候改发3号强风信号。市民请继续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仍然较大，海有涌浪。周末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1%，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在凌晨3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北纬23.3度、东经118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75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南海东北部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

0: 海域吹西北风五至六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旋风七至八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至非常大浪。三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六至七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北风五至六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北风六至七级，东部初时八级，渐转吹西南风达到六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风四级，汕头吹西风二级，能见到七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北风六级，澳门吹西北偏北风三级，能见到五十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西南偏西风四级，能见到十九公里。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我每日都会中意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嘅音乐好动听，佢嘅资讯咧好充实。用手机听啊，仲方便啊！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 Ivan， 是街尾脚中的宣教士广播时间。 Henry 呢就是海外基督使团亚省代表，今日大家分享的主题。
1: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街尾脚中的宣教士广播时间，我是 Henry。 今次主题是分享什么是宣教的目的。我的责任只是讨祂喜悦，如果我在祂光中与祂同行，我就不觉得有什么重担。在五旬节圣灵降临那一日，门徒讲起别国的话语，众人都好惊诧猜疑，他们彼此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在那阵时，彼得和十一个使徒，他们站起身高声地说，你们要悔改。上文是来自《使徒行传》第二章，这个是一幅很美丽的宣教浪潮的图画，画里面有圣灵的同在和同工，门徒的合一，各族的人在信仰上的回转。但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看到与神同行的过程中，圣灵的光照催使门徒充分地把握住众人从什么意思和都惊讶的契机，将福音适时地传送出去。那一日门徒加添了3000人，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圣经又这样讲，他说主人要往外国去，将他的家业交给3个仆人的故事。他教导我们为主作工要忠心和良善，才可以讨得他的喜悦，因为凡有的都要加给他，叫他有余。马太福音25章。祝福在希伯来人的文化中是一个整全的福分。神学家温德 Winter 他说，福分中也都包括了责任和义务，就让我们努力地做一个既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尽责作工，因为凡有的都要加给他们，叫他们有余。更详尽的宣教训练课程可联络宣教心事业。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Ivan， 又同大家分享一下街尾脚中的宣教士戴德生先生的故事。戴德生说，我的责任是讨神的喜悦，如果我在他的光中与他同行，我就不会觉得有任何的重担的。在1853年9月19日21岁的戴德生去中国传福音，来不及等他完成了医学的训练。

就登船出发了。在1854年3月1日，他在上海登岸，踏上了中国的土地。当时正是太平天国和清军在上海的攻防战，枪弹在他头顶呼呼飞过，他夹住在中间，亲眼见到罪人的心里面的愚昧和战争的残酷。他有受苦的准备的，但是不曾想到要经历战争的危险。他在很艰苦的努力工作，受挫不休，从上海的近郊直至到江浙各地。戴德生25岁的生日过了之后，他就向中国传道会请辞，就开始独立传道了。开始独立传道已经成为创立中国内地会的这个方向踏出了第一步。戴德生在他楼下那个大堂那里就挂了一副中文的对联，以便以切耳，即是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还有耶和华以勒的意思就是耶和华必为我们预备。在1857年11月18日，很多人的心目中戴德生是非常贫穷的，从某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都是事实，但他感谢上帝，因为我似乎贫穷却比很多人更加富足，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因为上帝供应我们的一切，愿所有的荣耀都归给他。假如换了第二个处境，我就不会完全依靠主，亦都不会利用他的供应来帮助人。有一个星期六的早上，我们清缴了一切的开支，又买了明日的食物之后，手上已经不明一文了。我们不晓得上帝几时先供应星期一所需的东西，正如我们壁炉上挂着那副中文对联所说，上帝供应我们帮助我们的，就在那一日支票来了，而且正好是星期一就可以兑换成为中国货币，直接靠主而活，何等的甜蜜，他永远都不会误事的，上帝。1858年1月6日，我和我的partner祝先生总共只有1元，而面对试炼，我们再次来到上帝面前向他求助，他会将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会供应我们一切所需的。祝先生同佢佢喺个橱柜度揾到一包细细包嘅可可粉，用热水冲嚟饮咗，咁啊总算有啲嘢落肚啦咁。咁当佢哋跪低祈祷嘅时候咧，啱啱咧喺英国啊寄一封信嚟，入边咧附有一份捐款，按时嘅供应不单止是解决了燃眉之急，并且叫完全信靠上帝又愿意侍奉他的人不至于羞愧。在1868年4月10日，戴德生就带领几个宣教士向苏州进发，在那里就更加北上去到扬州。8月22日当地的灯市啊、教嚣都报文，鼓噪咁围住内地宣教会嘅宣教站，睇到形势紧张，戴德生咧就冒险同埋另一个宣教士去到衙门求助啦。咁嗰个大人咧推三推四，咁咧就系结果两个钟头之后咧，先派啲士兵跟佢去镇压咁样样，话驱散啲暴民。咁原来宣教士啊，有啲啊被人打到受晒伤。部分宣教站被火焚毁添，咁啊，扬州事件到平息咧，造成好在冇人命嘅损失，好在戴德生嘅反应快，如果唔系咧，构成嘅灾难更加大添。喺同年嘅4月咧，戴德生咧就经历咗一啲属灵嘅危机啊，佢觉得自己嘅罪难以对付，又缺乏持久嘅圣洁，喺长久嘅挣扎之中咧，喺9月4日咧，佢收到佢个好朋友 John McCarthy 嘅信，封信咧就指出佢话圣圣。在主的恩典中生活，不是自己挣扎，是住在他里面，仰望他，依靠他的大能，与耶稣合一，最好的办法是真实的安息。戴德生看完这封信之后，深受感动，知道他这个讲法就是刚解决了他心目中的难题，达到了他的目的，他觉得很开心，而且得到释放。所以戴德生说，我的责任是讨神的喜悦，如果我在他的光中与他同行，我就不觉得有任何的重担。下一集呢，我们会继续分享戴德生在什么事上面怎样热情对神。多谢大家，拜拜。我们很乐意分多次继续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戴德生先生的故事。如果你对于这个节目有什么疑问或者意见，请联络电邮地址 henry.lau@omfmail.com， 亦即是henry.lau@omfmail.com。 多谢大家，再会。

0: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到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的支持，可以将款项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提供。佳音社的广播为你带来很多好听的歌曲。
1: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度过一日的生活杂志。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一齐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嘅各样节目啦。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咁多年嚟，阿汉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系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汉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6:28，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汉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6:28，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起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

0: 地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他们。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35至36节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都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5章1至2节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2: 加油！
3: 杨富礼中医针灸博士为你加油！
2: 加油！加油
4: ！Ava 为你加油！
2: 加油！加油！加油！
5: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2: 加油！
3: 杨富礼中医针灸博士为你加油。
6: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的广播啦。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的广播啦。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Chinese Outreach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大火案，大维修工程顾问洪毅同总承建商宏业两间公司以及七名公司董